0: 绿点，
1: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2: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3: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1: 这段期间，新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2: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3: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2: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1: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2: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的，我们看一下呢这个交通路况哈，把这个汇整一下呢，就是花莲地区的今天的一些施工的部分哈。首先来看一下呢，就是台八中横公路在官员太鲁阁跟天祥呢，早上的六点半钟已经放行到八点钟结束了哈，现在刚刚开始呢封闭要施工，两小时放一次，所以呢会在早上的十点钟先放行五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十二点放行到一点钟，有一个小时时间。那一点钟过后呢，再过两个钟头就是三点钟，会再放行五分钟，五分钟过后再封闭。那最后呢，官员放行会从四点半钟放到六点钟。那这个最后一次放行的车子只能出不能进啊，因为六点钟之后要封闭了。在官员跟这个天祥太鲁阁的话呢，那天祥太鲁阁的话，它是呢在最后放行时间五点到六点钟。六点钟过后呢，一样呢夜间封闭啊，所以呢，在这地方的时间，各位呢还是要掌握一下啊。那最近呢，在台十四甲的部分都 OK 的啊，然后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来花东公路的部分呢，这地方呢，如果行经呢，在216到 217.6 的话呢，是新丰坪大桥这三座桥呢进行的作业啊，一些检修的作业，所以呢到今天之前都会在白天的八点到下午五点钟啊，那预计呢今天结束呢就完工了。另外呢再来就是瑞北啊，就瑞穗乡的这个瑞北高台铁的高架桥的路段呢，在253K 的地方有台铁的施工，右侧全天候都是封闭的。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来看一下呢，在海洋公园的8.2到9.1K 的部分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的话呢是双向通行的。而在台23线呢，在花莲的最南端富里乡的小天祥路段啊，指标呢是7到7.5公里的话，那有边坡工程，那早上的八点到下午五点钟呢，封闭，那整点放行十分钟。而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钟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时是没有管制的。那再来呢，就是台30线的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的八点到下午五点钟呢，是整点呢都放，整点放行十分钟，到这个下午的五点钟之前都有如实管制。这在花莲靠近玉里那个地方，也是花莲比较南端的地方了。那另外呢，再往苏花的这个部分呢，苏花的话都 OK， 虽然有一些工程进行呢，但是呢轮放或者机动管制呢都还是呢顺顺的走就 OK 了。那最后呢就是台九丁线，台九丁线的话呢，在九公里有两个路段，一个是8.1公里，这地方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单线双向管制，这是 8.1K。 那 9.4K 的部分呢是横向的相函施工，一样早上八点开始工程到下午的五点钟都是采取呢单线的机动管制。以上汇整呢就是花莲地区今天的对外的这个还有现今天的这个施工路段，然后如果说有一些更新路况要提醒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7。那如果是要查询路况的事务协询的话呢，请

0: 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就可以了。
1: 东台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好利博欢乐行行好。
0: 龙翻龙牢，然后想到什么歌？上海滩。好，我们先来听了李丽蔚的这首《上海滩》之后，等一下呢，进入到礼拜二怀旧经典台语老歌的部分了。

0: 谢谢。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2: 好，来我们看时间呢，现在是8:13。那接下来我们安排的歌曲呢，都是怀旧的经典台语老歌，那个年代都非常的久远。那第一首歌曲呢，安排大概在1960年的时候呢，那当时如果在有文化部典藏的部分记录呢，是郑日清那几千号，他在1960年前后所唱红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哈。那这首歌是他的原曲呢，更早哈。原曲的话呢，大概在1958年，就民国47年的时候呢，是由日本人所演唱的歌曲。然后后来呢，过了2年之后，就是由台湾的郑日清来演唱这首《乌鸦的灯塔》哈，《雾夜的灯塔》。

了，这首歌曲呢，这是郑智青所唱的歌曲呢，《乌鸦灯塔》哈，《乌夜灯塔》。那这首歌基本上要找那种翻唱的，好像也比较困难哈。所以呢，我刚刚看一下，在我们整个音库当中，这首歌就只有它的原曲、它的原版的部分，没有什么翻唱的部分哦。那你看这个唱歌这样好，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唱的非常的清楚哈。这就是以前唱歌的一个特色哈。那加上年代久远之后，听起来的感觉真的超级复古感的。其实到他的后期呢，就是说他偶尔呢上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呢，又唱又跳哈。对他的印象呢，就是他喜欢呢在台上呢又唱又跳，很活泼的。好，这是呢《雾夜的灯塔》今天安排的第一首歌曲。那第二首歌呢，年代也是蛮久远的哈。刚刚那首歌呢，应该说它发自于呢日本的1958年的时候，到了台湾呢是1960年再来翻唱。那这首接下来安排的歌曲呢，哈。他的歌曲年代呢，大概在1963年，啊，63年大概民国52年左右哈。那当时呢，也是很多的日本歌曲填上了中文词。这首歌呢，是由呢叶俊麟老师呢重新填上词之后呢，后来呢那时候交给洪一峰啊来演唱还有发行，那很经典的歌曲哈。那如果更早的话呢，在1957年就昭和32年呢，也是发表在日语的这个专辑当中哈。所以他的歌名呢，我们讲男性的苦恋，男性的苦恋。那又有人讲说男性苦恋就这样四个字。那不管呢，你 Google 呢，男性苦恋或者是男性的苦恋，都找到同一首歌。那我们来听比较古早味的哈，来今天前两首都很古早味，这是由文夏所唱的歌曲《男性的苦恋》。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经济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好的，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呢，在早上8:24，通报路况，打个电话进来，全国统一拨打呢就是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的电话呢分机麻烦转7。那现在呢，除了台八中横公路呢现在封闭哈，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呢，也就是在官员、在天祥还有在太鲁阁这里哦。那其他的部分呢，像是在台九丁线的路段呢，9公里路段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哦。那9公里这地方的这个工程呢，好都是采机动管制的。那另外花莲南区的部分，台30线的玉长公路，在4公里的南安路段的话呢，来整点放行10分钟。而在台23线的

副理的小天翔呢，7到7.5K 的话，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在苏花的路段呢，很 OK 哈。苏花的目前呢有工程进行，但是全线都维持顺畅的。那如果行经一些施工地方，配合它的动线来走就可以了哈。好，那其他的路段呢，如果说有一些机动性的路况进来的话，我们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提醒。各位听到的警察啊，警察广播电台的花莲分台呢，从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进行的触鼻逃飞的节目。那今天在礼拜二的这个时段呢，我们播放的都是一些怀旧的经典台语老歌的部分，好，来加上一些岁月的那种介绍呢，会觉得这个歌好像就是在我们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小时候可能年轻的时候听的那些歌曲呢，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类型哦，跟现在那种音乐的多元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以前能听的歌真的不多，然后后来很多人都会翻唱。那今天介绍的最后一首呢，好，这首歌曲呢是在1969年的时候呢，好，那时候的作曲家呢曾仲颖，好，他为了当时电视剧《青春古王》呢量身打造的。那由剧中的男主角呢叫做江郎，江郎他演的角色叫做阿龙，哦，因为他的郎跟那个叫江浪，然后呢他的在戏剧的名字叫做阿郎，哦，由他来原唱。那之后呢开始很多人翻唱，包括像新宝岛康乐队啦，包括伍佰啦，还有像邓丽君啦，还有这个费玉清，也都呢同时翻唱过这首歌。他的歌名叫做呢一颗流星几条流七，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歌曲，是由费玉清所唱的版本。

之后，我们看时间，现在到了8:29哦，剩下几十大概20-30秒钟。等一下，我们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空中来。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呢，各位会喜欢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最快将在周五下半天发布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海上警报。最新预测，白海豚将在周六逐渐北转，而周六到下周一是台风对台湾影响较显著的时间。中部以北地区需防大雨，而北部山区需防豪雨。实名制报关系统 EasyWay 收费模式与个资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官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的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资安标准。记者游水人报道。
2: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纸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官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官贸公司愿意做。
3: 官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官贸来提出申请，它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官贸的议息会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2: 针对收费模式，官贸公司表示 Easy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纸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两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谳，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斟酒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5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有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触犯了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致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再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台湾美食展圆满落幕，展现3大饮食趋势，包括创意十足的混搭美学、重视原创特色的消费新风潮，以及从观展到策展全面年轻化，显示台湾饮食文化持续创新。记者杨欣报道。
5: 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表示，美食展期间多项创意产品供不应求，显示民众已经从单纯追求折扣转向追求创意感，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驻足聆听策展者分享食材故事，而年轻主厨与学生也展现出专业的互动能力以及品牌转型新气象。
6: 第一个趋势呢，就是混搭的美学，也就是你看到的小鱼干冰淇淋竟然是卖光光，连小鱼干本人都已经没有货了。

0: 啊，还有福菜的可丽露，还有咸猪肉的可丽露，竟然也卖到了几乎是缺货。这种混搭的哲学，这次充分展现在整个展场里面，呈现了年轻主厨的创意料理。啊，这样的一个创意，这样的一个哲学弥漫了整个现场，也让我们现场更加年轻化。
1: 这次美食展将传统智慧与创新思维结合，借由跨界混搭与年轻世代的深度参与，成功将在地实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为产业开启充满希望的全新发展篇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上午，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5: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4: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5: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4: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5: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4: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8: OK， 来先看时间呢，在早上的8:38。各位听众，这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进行的触鼻逃飞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那目前呢，台八中文公路在施工，那等到了早上10点钟才会放行。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再把这个路况呢做一个比较详尽的会诊哦。现在目前除了台八以外，苏花的话都 OK 的，没有问题的。来听的歌曲呢，这是卢广仲所唱的，叫《太阳与地球》。最近的太阳真的是很毒辣，尤其中午前后大家记得远离啊，在紫外线底下，不然一下子呢可能皮肤就会受伤了哦。

那提醒呢，在靠花莲的南区哦，也就是呢在靠玉林那地方呢，台三十线的玉昌公路哦，在南路段4公里处那地方有工程进行哦。那每个小时整点放行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施工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呢下次放行的时间呢，哈、哦，会等到呢就是10点钟的时间哈、哦，9点钟、10点钟、11点钟，那每次都放行10分钟。另外呢，在台23线东富公路的这一方靠近小天祥的路段呢，也是一样哈。那这个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每个小时整点放行一次。那另外呢，台11线还有花东公路部分呢，哈，来有工程进行。好，那这个工程在进行呢，比较不影响到交通，还是呢可以呢依序的往前走。台9丁线呢，现在呢都是有两个地方呢，都在9公里处，也是机动性的管制，没有整点半点的部分。苏花的部分呢，有工程进行，也都是哈顺顺的走。用那个避车弯好的地方在施工，或者是呢轮放一个小有一个车道呢是轮流放行的，也都蛮顺的。那还有呢，就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要等到早上的8点钟啊，就10点钟哈，因为8点就封闭了，2小时放一次，10点钟放一次，再来12点放一次啊。那12点放比较久呢，像早上10点钟只有放5分钟，那12点会放1小时到1点钟之后再封闭，2小时过后呢就是3点再放一次。然后再过了2小时呢，在天祥太鲁阁的话就是5点到6点钟，车辆只能出

0: 不能进，六点就封闭。而官员的车辆也比较多，所以他提早就是在四点半就放行，然后到六点钟也是只出不进。六点钟过后呢，夜间完全就封闭了。那台八纵横公路要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才会再继续放行的。这是目前在花莲所有的这个路况部分跟大家来做个整理。您所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触壁逃避节目，那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七点钟到十点呢，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欢迎大家随时拨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七。好，那等一下继续来听比较新的歌曲，刚刚在上个阶段听都是怀旧的经典台语老歌，那接下来呢就是今年度的音乐新鲜货了。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2: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4: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的，接下来听新歌曲了，都是呢在2026年的这些单曲新歌了哦。那这个单曲有时候呢，它从一月份开始到现在呢，不定时呢就会发行一首两首，一首两首这样出现。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都是在不管呢一月到八月之间呢所发行的歌曲了。那首先呢，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曲呢，这首歌呢是郑富仪哦，他所唱的这首歌叫《楼梯间唱歌》。欸，其实楼梯间唱歌蛮好的，因为有时候会你发现，像我以前喜欢在那种空旷地方的那个室内，然后唱歌都会 echo， 哇，这个唱起来就好像在歌厅的感觉，还蛮棒的。好的，就来听这首歌曲咯。

好的，听到这儿呢，郑富仪哦，他所带来的一首新的歌曲叫做《来楼梯间唱歌》。OK， 好，那么现在时间到了8:51呢，我们继续再来听呢郁可唯呢这一首歌曲叫做《一觉醒来》。最近坦白讲都蛮累的哈，其实我要睡觉不容易，我觉得睡眠蛮障碍的。但是睡着之后呢，以前常常起来，最近还好，太累了就一觉呢，然后睡到醒来了。

OK， 大家听完了这首歌选了一觉醒来，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最近呢其实要刚入睡的时候有点困难，不过后来呢睡着之后就一觉到大概4点多，然后4点多起来之后好像不能再睡呢。我觉得如果说睡回笼觉很容易做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哈。当你醒来，如果说你还要强迫自己再去睡觉的时候呢，然后睡到这个不管几点钟，你可能躺一下就做一个梦，躺一下就做一个梦哈。然后后来觉得哇好累哦，干脆就不要睡哈。能够就是说一觉呢到天亮，我觉得那是好幸福的一件事情，尤其对睡眠障碍的现代人来说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渴求的一件事情了。好的，来，那看看时间到了8点55分了。那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了，差不多一首歌时间哈。玫瑰玫瑰，没有我爱你，就是玫瑰玫瑰。好，来，这是动力火车在今年度的一首新歌曲了。

好了，玫瑰玫瑰哦，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动力火车所唱的歌曲了。那现在看时间呢，到了8:59哦，等一下呢到了9点整要关心全国的路况。那也提

0: 且呢，刚刚在花莲的吉安乡这地方哈，中央路一段跟吉昌一街北上外侧有汽机车好的一个事故，好在花莲吉安乡的中央路一段跟吉昌跟宜昌一街，好这地方北上外侧有汽机车的这个事故，我们已经通报了，所以经过这里，请大家注意安全的。
1: 早上九点钟，我是苏瑞，跟着感觉走，挥洒自己的笑容，让景广带着我们走向幸福的一天吧。

0: 好 DJ， 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64.7公里靠近大甲路段，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143.3公里过通霄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稍走在国道五号北上13.6公里过平林路段，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清除完毕。国道二号西向13.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0.1公里，但江大桥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西行12公里，在五股二出口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台68线东向7.5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11.8到13公里之间，北屯一路段有掉落物在路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3: 淑芬啊，
2: 谁在叫我啊？
3: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2: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4: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2: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4: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2: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4: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3: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

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就顾不听下掉啊，丹东哈陈忠呢，他所唱的这首大家熟悉的歌叫做《香囊金桃》。时间今嘛再去高点控股，云南听完这首歌曲了，就带来咱继续再来关心华人的路况。

好的，来看一下呢，现在时间9:10，好，再把花莲地区这个路况呢汇整一下，好，来，那行街呢有些施工的地方，也请大家慢行小心，注意安全哦。那刚提到的就是花莲县的吉安乡呢，在中央路一段跟宜昌一街的交叉口，北上外侧有汽机车的事故哈。那如果说朋友们经过中央路一段跟吉安啊这个宜昌一街的话，也帮我们留意看一下哈，是不是这个还在处理当中，或者是已经排除了呢？也可以回报一下哈，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的专线电话，谢谢你。好的，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早上呢，从这个8点过后呢就开始封闭施工，那2小时放一次呢，要等到10点才放行哦，放行5分再封闭施工。12点到1点会放1小时，1点之后再封闭，3点会再放5分，然后3点5分再封闭之后，最后放行时间呢，官员放1个半小时，最后从4点半到6点只出不进。天祥太鲁阁最后呢是5点到6点只出不进，夜间同样的从晚上的6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啊，这个时候呢会进行夜间的封闭啊，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另外呢，再来台九线的部分，在苏花路廊的部分有工程进行，不过大部分都占用了避车弯哈，比较不会影响到主线道。那还有的路段呢，都是轮流轮放的哈，机动放行的。另外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这个月呢也都是呢轮流哈，等于说机动放行，没有所谓的整点半点的，所以呢台九丁线也蛮顺的。再来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在丰在寿丰呢跟凤林哈，就是星光兆丰农场那个地方，新丰平大桥呢3座的桥梁呢。有就是这个检查的作业在进行哈，那今天是最后一天的，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机动交管。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海岸公路在海洋公园的路段呢，也就是呢8:02到9:01，路基修复工程同样的还是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的话双向通行，所以影响的并不大的哈。那再来台23线东部公路。7到7.5K 的小天祥路段呢，有边坡挂网工程，整点放行10分。台30线的南安瀑布呢，4公里处呢有这个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5点，也就是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OK， 这是呢我目前所看到的在花莲辖区内的一些交通啊，有管制啊、施工的部分哦。那有任何即时路况，随时都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只要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各位呢记得转7就可以了。那现在时间到了早上的9:12，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到10我们进行的节目呢就是触鼻桃味啊。那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啊，当然有那个路况讯息会跟大家提醒之外呢，一些比较及时的哈，一些相关生活的资讯呢也会在空中跟大家分享。那礼拜二原则上我们都会介绍一些书籍，然后透过出版社跟作者啦，或者是编辑啦，因为有的翻译书就透过编辑，那如果说刚好这个作者时间 OK 的话呢，我们会跟作者呢来做一些呢书籍上的介绍哈。那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空档，就看这个书的这个时间跟作者这个时间来做一些调整的哈，所以有时候会把这个节目的时段做一些呢比较资讯上的分享的。

好，那另外呢，再来八月份哈，来很重要的八月五号呢，为期呢十天九夜的汉光42号演习呢，这个实兵演练呢，其实很多地方大家都在关注

会动员了2万多名的后备军人哦，其中呢，像陆军的台北市的后备，这个后备旅哦，包括了还有包括步兵第137旅，实施了全旅的动员，好，占用了5000人哦。那这个雁阵常备，还有呢后备部的这个整个一个协同作战的效能哦，这跟过去呢是不太相同的哈、哦，跟过去不太相同的。像前两天我记得好像前天还是什么。也是这个手机呢就开始有这个细胞简讯，大家说什么事、哦、然后有人说是不是地震，后来说不是，你看看内容就告诉你的、哦、所以现在常常会透过一些细胞简讯的通知告诉大家，这也是 很重要也是很便利的事情、哦、手机有便利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危机、哦、比如说最近呢有时候呢、哦、会有时候透过 LINE 有没有很多朋友跟你讲，哎，帮我投票投给谁谁谁，我的谁谁谁、哦，然后呢会，可是这个最近呢、啊、这个所谓的帮忙投票成为了诈骗的一个部分、哦、因为刑事警察局呢、哦、跟这个 LINE 的台湾公司呢昨天呢就是召开了记者会，强调呢不孝分子呢他会利用呢民众的热心，然后呢透过了像钓鱼的简讯呢取得一个认证、哦、那取得这认证嘛之后呢就进而呢接管账号向亲友来诈财，那经过警方呢从源头呢来封闭恶意的一个网域，那每个月平均呢盗用呢这个件数呢已经从去年的336件呢大幅度呢下降到今年的22件，哇，这个下降真的很多了哈，那降幅高达了94%，好，未来呢会持续的努力的防治。在刑事警察局的这个局长呢，邱局长的邱少忠，他指出这种呢盗用账号的手法呢如同呢就是像电脑中毒一样哈，单一的账号呢被盗用之后会产生了横向的一个传递效果，诈骗集团呢常常假冒亲友的名义，然后借款啦、啊、可能3万啊5万之间啦、啊、哈，那透过了这种所谓的迅速的渗透被害人的好友的群组当中，然后会从这个源头呢阻断钓鱼的连结，那诈欺的这个犯罪呢防治中心呢每天呢、啊、也会会诊呢和这个报案的资讯，在交由给台湾的网络资讯中心还有包括了电信业者呢来做阻断的一个解析，让这个用户呢无法呢连接恶意的网址。那像 LINE 的这个公司呢那也表示呢防诈的这个所谓的一个部分这样的一个防止诈骗需要呢公司来协力，不是只有靠政府，民间也是很重要，所以 LINE 呢已经呢导向了原装置的一个认证，24小时呢并行来移转，好，跟包括了新人好友呢通报等等强化机制，所以 LINE 的内部呢也推出了好侦测可疑的网站的功能了，而且能够呢主动的拦截有关于钓鱼的一个连结，好，那也强调呢 LINE 的认证码呢跟这个等于说同家的门号的一个钥匙呢绝对不会因为任何的拉票或者是机器啦或者是哎要送点数之类的理由呢外流给任何一个人哦，所以民众呢平常也要做好呢就是你的账户的健检哦，那要提前绑定手机，好，所以简讯呢你的简讯跟像 Google 啦或者是 Apple 账号呢好来利于呢就是核对我们的身份啦。所以呢也要特别提醒，像这个刑事局也表示说如果遇到账号呢好这个一个危机的时候，民众呢可以利用呢自救的机制来处理，当这个账号呢如果尚未呢被登出的时候呢应该立即赶快更改你的密码，好，而且呢关闭呢允许呢自其他装置登入的功能，倘若如果遭到了这个所谓的瞬间的一个登入，那切就是赶快就是不要将这个软体呢删除重装，应该直接呢在已经登出的画面点选然后再次登入，然后借此赶快抢回你的账号那权限，然后还有呢保留你的聊天记录，那如果账号呢这个绑定的门号呢或者密码已经完全被恶意的人士来变更的话，你可以到客服的网页选择不良选择的不登入，并且呢就是继续操作呢来填写专属的一个表单哦，所以这个公司也会呢寻求停权被盗的一个账号，好，那记得这个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呢三不原则，再不打就是说不在你不要在那个不明显的那个网页呢输入密码，好，也不提供呢认证码给任何一个人，再来呢也不要呢就是扫描了来源不明的一个条码，

0: 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好了，记得善用165呢，反诈骗专线很重要的哦。那现在时间到了9:26，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久没有听到了，姜育恒的这首《什么时候》。好，那等一下听完这首歌曲呢，到了9:30重要关系的半点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陪伴你的节目，触笔陶味，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六月重创委内瑞拉的双强震，罹难人数进一步攀升，来到6125人。此外，地震产生的瓦砾目前仅清除了16%。综合外媒报道，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续发生规模7.2以及7.5强震，导致近200栋建筑物倒塌，多数集中在距离首都卡拉卡斯不远的沿海地区拉圭拉州。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7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MMI 则受到股市波动影响略为回落，不过依旧维持在扩张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六月续扬0.8个百分点，来到61.5%，不仅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速度。其中，电子及光学产业仍是主要支撑。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2: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1: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2.6个百分点，来到57.3%，不过依旧维持17个月扩张。连线明院长分析，台股在七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交由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10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及依托蜜纸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蜜纸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3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4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3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2.4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78.19公克、凯他命毛重0.38公克、依托米酯原液毛重236.08公克、依托米酯烟油毛重215.4公克、依托米酯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米酯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3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金源代工大佬黄崇仁日前因心肺衰竭在睡梦中辞世，心脏科医师表示，如果出现泪肿喘3大症状，休息后仍无法改善，就要尽速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5: 容易觉得累，怎么休息都无法改善，连带伴随下肢水肿，严重可能会全身水肿、脸肿、眼皮肿，呼吸会喘、呼吸困难。台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卫文表示，只要出现这些症状就要警觉，可能是心脏衰竭。
6: 一般来说，心脏衰竭是由于心脏的末期的一个病变，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心脏的末期的疾病，它可能由于高血压，有可能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瓣膜性的疾病、瓣膜狭窄、瓣膜逆流，甚至心肌的病变，像心肌炎之后引起的心脏衰竭，这是最常见会引起心脏衰竭的几个原因之一。
5: 心衰竭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根据统计，第一年死亡率超过20%，5年的存活率不到50%，换句话说，10个人中有5个人活不过5年。林卫文指出，心衰竭的治疗需要先找出导致心衰竭的原因，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则是要进行血管畅通治疗，如果心律不整，则要药物控制，电烧或置放解律剂，如果是瓣膜问题，则是要治

0: 置换瓣膜。严重患者需要装心室辅助器、人工心脏或心脏移植。如果出现肋肿喘，就要警觉就医治疗。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安全讲堂
4: 上课喽！
5: 高龄换照新制度，2026年5月31日起正式启动。
6: 换照年龄调整成70岁开始，
3: 年满70岁的驾驶人必须通过体格检查和认知功能测验以及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
6: 事实上，定期体检可以及早发现视力、听力及体力的变化。
5: 只要通过检测，一样能自由驾车上路哦。
3: 高龄换照体格检查项目包含视力、变色力、听力和四肢活动能力。变色力攸关是否能够清楚分辨红、黄、绿三色灯号的颜色。
6: 四肢活动能力检测检查项目包含
5: 手指、双臂及腿部的活动度，
6: 确认是否能流畅的操控方向盘和踩踏油门刹车。
3: 当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绝对是确保交通环境安全的重要关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好的，回到现场来安排这首歌曲呢，是陈升把悲伤留给自己。时间到了9:38，我们听完歌曲之后待会来会诊路况还有呢天气资讯了。

好了，我们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在早上的9:42，好的，把路况做一个会诊哦。那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玉长公路呢在这个4公里的路段，也就是南安瀑布这里呢有工程进行哦，它这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呢，每个钟头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呢，再来台23线的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啊，就是东富公路的小天祥路段呢，指标是7到7.5公里的话，有边坡挂网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但是中午的12点到1点呢，它是1小时是没有管制的哦。另外在台11线花东海岸公路部分呢，来海洋公园路段呢，在大坑那个地方8.2到9.1K 呢，有这个北上封闭在进行工程，南下的话呢，现在就是分成了双向通行的哦。再来花东公路的部分呢，新丰坪大桥呢，从寿丰呢到凤林的星光兆丰农场这段路啊，指标呢就是216.1到217.6公里的话，三座桥梁呢进行了这个检验的检查的作业啊，所以呢都会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好，今天第三天，今天结束之后呢就没有了哈，明天就没有进行这个工程了。好，台九丁线的部分就是旧的台九苏花路段呢，今天也蛮顺的，9公里路段呢8.1，还有呢9.4公里，分别有路面还有包括了就是其他的工程在进行哈。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就是采单线双向的机动性的管制。在苏花的路花莲路段呢，大清水159.4公里的复建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的4点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其他的路段呢，一直要到了这个苏澳的话有工程进行，不过呢都维持呢轮棒或者是这个机动性的管制哈，没有整点半点的，都还蛮顺的哦。另外再来台八中横公路的路段呢，也就是在等一下哈10点要放行了。包括官员泰鲁阁跟天祥整点，等一下10点呢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过2小时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一次，那放行的话是1个钟头，中午放行1小时之后1点再封闭，等到3点5分啊，3点到3点5分再放行一次，那3点5分再封闭，然后最后放行时间呢，官员是4点半到6点，天祥泰鲁阁呢是5点到6点，那这个最后一次放行呢，车辆都是只能出不能进。6点之后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才会再继续开放的哈。好，这是呢在花莲地区的路况。那另外呢，在台11丙呢，就是东华大学外环的部分，东华大学

0: 外环部分的10到12K 那地方呢，在南北双向的内侧都有路树修剪的工程在进行，经过的时候也请大家慢行小心，注意安全的。好，这是呢有关于路况的部分跟大家提醒，那接下来我们再关心的气象的部分了。好了，今天是115年的8月4日，那么在今天的话呢，水汽呢是增多的，北台湾降雨的几率会增加。那另外白海豚这个台风呢，持续的往西来进行。那到了8月8号礼拜六这一天，路径是最为关键的。如果太平洋高压呢较强的话呢，那台风呢将会西进到中国。如果呢这个高压减弱的话呢，就可能呢北转朝韩国来进行哦。那8月7号就是礼拜五的话呢，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然后包括了就是台湾跟西半部降雨的几率会提高，北部的山区偶尔这个恐怕会有这个降雨这个豪雨的几率。好，那气象署也可能在周五发布了海上的警报哈。那今天的话呢，各个地方呢是多云到晴，只有呢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的山区有零星的降雨的几率，感受大致上是高温炎热。中午呢，中南部地区跟花东地区还有各山区呢会有短暂阵雨啊，短暂雷阵雨。清晨的话呢，西半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的话呢，高温呢都在32到35度之间，尤其呢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呢，还有花莲呢，会局部地区来到了36度或者更高的这个温度以上哦。而且近中午呢，紫外线偏强，外出的话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那么在今天的空气品质方面呢，良好等级呢包含了在竹苗、宜兰、花东跟澎湖，普通等级的话呢就是北部、中部跟云嘉南，还有呢高屏、马祖跟金门的部分哦。那到了8月5号，明天呢礼拜三，好，那明天的这个天气呢，台湾位处于呢大范围的低压带的西侧，环境偏转东风到北风，这个北风水汽增多，迎风面降雨增多。北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宜兰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山区都会有呢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呢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机会。好，这是呢在今天跟明天呢这两天的天气状况，也跟大家来做提醒。来看时间，现在是9点48分、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路况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转七，陪伴您触笔桃贝的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我是主持人蓝琪。我知道那将来不一定能白头到老，而我知道有一天你可能就怎么走掉。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2: 《触鼻桃会》，
1: 触鼻桃会，好的，
2: 无烦恼，精神好，
1: 我们是五月天。
0: 好，来听呢江蕙的这首歌曲了，《弯照国徽，远走高飞》。

好了，那时间呢过得好快，一分一秒的过去哦。刚提醒呢，就是呢在台十一丙啊，10到12公里呢，也就是东华大学的外环道路那地方，双向内侧呢有路树修剪啊，大家经过稍微注意了。那另外在台九线的凤林荣民医院这一段到万里溪桥的这个路段呢，226到227公里呢，万里溪桥跟荣民医院这一段的这个部分呢，双向内侧呢也是有路树修剪，所以呢经过这地方也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天气热哦，我发现这个植物呢长得很快哈，不管是一般的路树啊，或者是一些像植物的部分呢，都长得很快哦。所以呢，如果说你遇到哪些可能这个遮住了，比如说它的树太多哈，这个树丛太密了，遮到了耗子等什么之类的哈。那要通报的，想给我们的话呢，都可以呢打0800-000-123。好，除了像我们刚提到有这个车祸事故啦，比较立即性的，那像这部分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就是提醒，那我们再把这个路况讯息呢再转达给相关单位也都 OK 的哈。所以呢，拨打这个路况专线的部分呢，除了就是即时路况，一般的话呢，对道路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呢要反映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再把这个讯息呢告诉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理了。好，那么在时间啊，这个每天呢、啊，在看几点几分呢？一开始讲说哇，现在7:01:02哈，或者05，然后一下子现在跟你讲了，节目快接近尾声了。等一下10点钟，我们继续要交棒了。所以你看，这个三个钟头呢，一边数算的日子，一边看着这个资讯，然后呢，讲完了之后，哇，三个钟头，3点钟都过去啊，然后。好的，愿大家每天都平安哦。那平安最重要哈。最近花莲呢在办理了国际的青年的运动会哦，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呢来到了花莲哈，有26个国家的朋友哈。然后还有呢就是呢可能包括了参赛选手啦，相关工作人员啦，还有家人可能也来到这地方。所以我们最近呢花莲可以说呢很多的朋友呢进入到我们所谓的花莲市区哦。那当然白天很多的赛事呢在这个不同的地方来进行，那如果去参加的话呢，或者去加油的话也要注意到安全哦，行车安全要注意了。那如果晚上的话大家可能都出来走走的话，所以晚上呢也相信会很多人在市区的。

所以大家不管是人多人少呢，都要注意安全，路口停让很重要，路口要停让。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除了路口停让之外呢，那变换车道转弯的时候呢，也记得一定要打方向灯，因为有时候呢大家对路况不是很熟悉，决定的说我要转弯了，后来突然发现不对，我要直走，或觉得说哎，我要直走了，可是这个时候突然觉得不对，我该转弯了，那瞬间可能就去切换那个所谓的方向灯，那在后方呢，如果车距没有保持好，很容易就碰撞上去的。所以要跟前方讲呢，自己要注意不要突然刹车，急刹很危险。那后方的车呢，要麻烦要提醒您呢，保持好跟前方的车距，车速都要注意了哈，大家才会更平安的。好，那么今天呢，最后要安排的歌曲呢，就是林俊杰的《加油》哈，为呢在花莲现在参加了国际青年的运动会的选手们跟大家加油了。陪伴各位出名逃飞，我是蓝琪。那等一下呢，下个节目呢，幸福列车长呢今天呢休假哈，所以呢等一下我会把现场呢连播到哪里呢？连播到台东哦，待会由呢台东十点不然起呢来接棒，然后陪伴各位呢把花莲台东地区路况呢随时跟大家来做提醒的，感谢大家收听的。好了，赶快来听呢追追林俊杰的加油。那我跟大家说明天早上7点我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0: 早上十点，我想带你回家，可是现在要上班。没关系，打开今晚，给你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是
1: 巴士，
0: 加油，美丽的一天又开始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94.2公里，过了新竹 A 路段有抛锚车停放路肩。国道一号北上337.5公里，过路竹交流道路肩也有故障车停放。继续往北181.4公里，在南屯入口匝道有垃圾散落。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3.4公里，在八堵交流道前的外线有掉落物。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有国道3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2.5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货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燃起，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一路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早上的10点08分。

先看到天气，在台东今天天气是晴时多云，天气稳定，但是炎热要注意防晒跟补水了。在沿海地区和兰屿绿岛要注意长浪发生。那在花莲也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几率 10%， 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那今天的气温舒适偏热，如果要到户外活动的话，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哦。今天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哦。那今天花莲的少文请假哦，所以呢会有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所以就是一次可以听到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 311.4 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在342.2到 342.3 公里，还有342.7到 342.8 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 407.2 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 412.5 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 414.7 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 413.9

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立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台二十线 155.2 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的12:00到下午1:30，还有2:50到3:30。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

时间10:19，接下来开始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6:00。那6:00到6:30是只出不进，6:30到隔天早上的6:30就是完全封闭的。另外呢，在台八线这边有7个地方的工区，像是在慈母桥路段、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还有靖恒隧道、溪畔路段、临安桥西端这几个工区，也一样会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的管制时间哦，每天都是一样会再放行5次的。那在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9.4公里。这边有一个横向相函的施工，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216.1到217.6公里，新丰坪大桥3座桥塔箱检查的作业是机动管制的。253.5公里，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台铁的施工在右侧的车道会全天封闭。台11线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的工程会在双向各占用一个车道。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这边的限速是只有30公里。在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的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台23线东富公路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挂网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整点会放行10分钟。另外呢，中午的

12点到下午1点是不会做管制的。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边坡保护的工程也是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10:25来补充在太麻里台九乡三台九线398.7到398.6公里多良路段有一个自行车路线跟提升人行标志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他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的选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3: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

0: 投入超过480亿元，复健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民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1: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女子误信网络上免费赠品的活动，依照假客服的指示开通网银，邮局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机制通报，成功阻止她沦为人头账户，展现警银合作及时成效。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诈骗集团在网络散布免费赠品领取讯息，诱使民众开通网络银行，进而掌控金融账户。台中一名37岁女子差点因此受骗上当，所幸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通报员警到场协助。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4: 民众误信网络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指示前往申办网络银行功能，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发现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经员警耐心分析劝说后，民众及时打消办理念头，成功避免受害。
3: 丰原警分局提醒，若发现网络上宣称可免费领取赠品及原品，却要求开通网银、提供金融账户、寄送提款卡或交付账号密码等情形，极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免沦为人头账户，还可能涉及刑责。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新任馆长谢世渊成为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离馆7年半，再重返台史博，将推动2期工程，亲手团队开创新局。记者魏静妮报道。
5: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由文化部长黎元主持兼交，卸任馆长张龙志将印信交给新任馆长谢世渊。文化部长黎元感谢卸任的馆长张龙志在台史博的贡献，
6: 第一把他升格到3级机关，第二个他在建立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些数位化，还有这个跟国际连结，还有这个组织活化等等，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终于把这个2期工程标出去。
5: 对于新任馆长谢世渊，李远部长认为他是这个时间点接任馆长的不二人选，也是首位有馆员出身的馆长。谢世渊说，
7: 那我其实非常荣幸在离开博物馆7年半之后，那回到了其实我最熟悉的台史博。那我想首先必须要感谢部长的邀请，那部长的支持其实不是对我的支持，而是对这个团队的支持。我大概在历任馆长的栽培下，成为了第一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
5: 谢世渊进一步提到，面对即将展开的2期工程，他将携手团队，凝聚各界的力量，迈向世界的台史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以今天天气看起来呢，还是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那只有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午后是中南部地区几个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还是留意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继中午前后紫外线也都偏强哦，所以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像目前台东已经都有长浪的出现，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咯。而周五以前北台湾的降雨几率是逐渐的增加，其他地方的午后的发展也会比较旺盛一些，而周末就要特别注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地区雨势变得比较明显，其他地区也都是有阵雨的出现哦。不过实际这个降雨还是要看台风的路径及位置，目前还是有些不确定性啊，请大家持续关注咯。

那今天花莲的少文请假哦，所以呢会有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所以就是一次可以听到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

1.8公里龙过脉路段编播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丽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55.2 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点50到3点半。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

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管制的、哦、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6:00。那6:00到6:30是只出不进，6:30到隔天早上的6:30就是完全封闭的、哦、另外呢，在台八线七个地方的工区，像是在慈母桥路段、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还有靖恒隧道、溪畔路段、宁安桥西端这几个工区，也一样会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的管制时间哦，每天都是一样会放行五次的。那在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9.4公里，这边有一个横向相含的施工，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216.1到217.6公里，新丰坪大桥三座桥塔箱检查的作业是机动管制的。253.5公里，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台铁的施工在右侧的车道会全天封闭。台11线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的工程会在双向各占用一个车道。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这边的限速是只有30公里。在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的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台23线东富公路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挂网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整点会放行10分钟。另外呢，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是不会做管制的。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边坡保护的工程也是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时间10:53，那在苏花公路台九线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路段，在8月4号一直到8月9号哦，配合马炭安溪桥钢梁运输作业会做道路封闭管制的时间呢，在东澳到南澳会在晚上11:20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会在123.4公里跟121.8公里。那在晚上11:30会全线封闭，管制点是在113.5到123.4公里。那在凌晨0:20就会做全线的开放了。那在和仁到崇德路段呢，在凌晨0:30会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是在165.7公里。凌晨0:50会做全线封闭，管制点是在154.7到165.7公里。那到了凌晨1:30就会做全线开放。

还有呢，在南回公路台九线398.7到398.6公里多良路段有一个自行车路线提升人行标志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标线的改善工程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施工完成。

还有呢，在台东市区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

路、长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0: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警广，让警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十一点钟。世界变得多危险，你看不见。
1: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ya？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顶听金光，Oh, I need we are。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2公里，过了高雄路段有故障车停封路肩，继续往北356.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路肩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是车头速缓，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4.8公里中和隧道的内线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方向在大南交流道前有木条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3.1公里，过了新庄二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2.5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四台小货车事故跟散落物持续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价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那今天花莲的少文请假哦，所以呢会有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所以就是一次可以听到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 311.4 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在342.2到 342.3 公里，还有342.7到 342.8 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 407.2 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 412.5 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 414.7 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 413.9 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地缘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00到隔天早上的8:00。台二十线155.2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的12:00到下午1:30，还有2:50到3:30。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5: 我们都是后速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7: 拒绝上当。

0: 诈骗的手法有千百种，除了最近常听到的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假网拍、假求职真诈骗等等之外，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也为数不少。住在高雄的张先生就有切身的经验。
1: 都有一个昨天啊，打电话来啊，说我到的试用电话，这个月哦，用差不多20000多块啊，他说他中华电信的啊。结果20000多块拢卡对柬埔寨去啊，甲我电话转对讲警政署啊，伊讲专案小组派一个女警官甲我讲啊，啊讲前一天哦，竹联帮分子啊家里面啊有收到我的名开户的簿啊啦，啊簿啊监管拢已经登录了很多很多那个转账，供述讲我卖我的口罩给伊啦。说我这样子是人头账户啊，警方也要查证是不是我真的卖账户啦，要开羁押庭啊。他说对方公挖起没账户哎，然后逼着车手啊，共犯啊，高雄市警局的警车会来这边接我啊，检察官前面当面跟那对质啊，我第一个想到你没有搜索票，没有拘票，是安怎我得来对列警车去啊？19分钟搞传一张拘票来。我发现到宾馆我的名是不唔对，啊，唔过地址唔对，台北市，就想到有警觉啦，讲叫我别再透露这个信息出去，侦查不得公开，啊，叫我隔天要准备我的那些其他账户啊，爱传给因，啊，我讲好啊，明天才九点嘛，你跟我联络啊，挂断电话了后，我就跟警方联络确认啊，根本不对啊。而且这张传票是给的。
0: 张先生说，一开始很紧张，还好有向警方求证，才免于上当受骗。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石泉路派出所的刘迪吾副所长，也要告诉大家如何防范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
2: 那假检警诈骗这种诈骗集团，它通常会锁定哈、白天会独自待在家里的年长者，或者是一些家管婆婆妈妈啊等等的，那他们会假冒一些公家的单位啦，比如说健保局、医疗院所啦、中华电信等等单位，那告知民众说，哎，你这个电话通联哦，看起来是不是有帮助这样的一个诈骗等等的这种情况，然后进而呢，再透过另外的角色的扮演哦，认为开始就会出现假的检警人员呐、告诉你说，哎，如果你再不配合做什么样的解除监管账户的汇款的，做一些账户的处理哦，你如果不照着做，我就会去直接把你做一个拘提等等的，这都会让民众非常紧张啦。检警单位是不会透过用电话的方式要求民众汇款啊，提供账户存折，这些都不会，也不会要求要面交去代保管一些财务存折啦，包括你的提款卡等等的，都不会。前面讲的像如果他有做一张假的不实的这种拘票，其实上网查询一下一些拘票的一些格式也可以知道，如果不行没有关系，我们一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请求警方，我们来帮你判断。他有一个口诀啦，就是说希望一听二挂三拨打，一听到了之后你就不要相信他。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挂掉电话。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就可以拨打我刚刚讲的165大反诈骗专线或是110警方来做一个协助。

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6:00。那6:00到6:30是只出不进，6:30到隔天早上的6:30就是完全封闭的。另外呢，在台八线七个地方的工区，像是在慈母桥路段、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还有靖恒隧道、溪畔路段、宁安桥西端这几个工区，也一样会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的管制时间哦，每天都是一样会放行五次的。那在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9.4公里，这边有一个横向相含的施工，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216.1到217.6公里，新丰坪大桥三座桥塔箱检查的作业是机动管制的。253.5公里，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台铁的施工在右侧的车道会全天封闭。台11线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的工程会在双向各占用一个车道，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这边的限速是只有30公里。在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的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台23线东富公路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挂网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整点会放行10分钟。另外呢，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是不会做管制的。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边坡保护的工程也是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让泪慢慢的滴，偷偷的盼着你 Why don't you answer me， 我一直在

还有呢，在南回公路台九线398.7到398.6公里，多良路段有一个自行车路线提升人行标志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标线的改善工程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施工完成。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强化全民防空应变能力，提升城镇整体韧性，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实施。花莲县警察局呼吁，当听到警报声，务必配合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共同落实全民防空准备。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温少宇表示，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点半到2点实施。演习重点在于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当听到警报声响起，在室内应立即关闭门窗、非必要电源以及瓦斯，就近在建筑物内掩蔽或前往防空避难设施。户外行驶车辆应靠边在安全处所停车，驾驶以及乘客包括行人、交通场站、雷站人员都应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引导到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各消费场所都应暂停活动，引导顾客进行防空疏散避难，而大楼管理委员会保全以及住户听闻警报声时，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的闸门，供周边的民众避难。
3: 大楼的地下室要主动来开启这个地下室的铁卷门跟栅栏，让这个旁边的民众就近的来疏散。
2: 花莲县警局提醒，拒绝配合演习，可因民。

0: 方法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请民众共同落实全民防控准备，提升城镇韧性跟紧急应变能力。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纵谷自行车领骑人员培训，培养兼具导览解说、路线规划以及安全管理能力的领骑人员，为花东自行车旅游增添更多的专业服务。请听以下的报道。骑着单车徜徉在纵谷农田美景，是许多游客造访花东热门旅游方式之一。而为了让民众探索陌生景点时兼顾骑乘安全与深度导览，纵管处推动领骑员培训课程，涵盖了自行车维修、骑乘安全带领技巧以及在地文化生态导览，系统化培育在地领骑人才。培训教师陈正祥说，
2: 领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平安的带出去，平安的带回来，中间的骑车过程是非常的开心的。常常我们领骑要做的动作就是路线勘察，我们要确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骑的路圈是安全的、顺畅的，比如说有没有爬坡、有没有施工，还有天气状况。所以领骑也可能要随时知道要去调整你的路线，怎么样让今天的骑车、今天的景点排起来是顺畅的、是安全的。
1: 纵管处表示，培育过后的领骑老师是可以领薪水的，透过领骑人才培训，建立在地骑旅伙伴网络，逐步形成花东纵谷自行车旅游服务能量，也让更多游客透过专业的领骑深度认识花东风景与人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长期推动食农教育和严格食安治理，在食育力城市大调查勇夺全国6连霸，更是农业与环境及食安与卫生项目拿下双料冠军，展现了宜兰落实从产地到餐桌的永续努力。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不但拥有全国最多的特色农业旅游场域，带动食农教育发展，更在食安稽查上表现优异，透过跨部门合作落实源头风险管理，推动食育食安食农政策，连续6年获选食育力5星城市。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这个食育力包括了4个面向，农业与环境、教育与文化、健康与营养、食安与卫生。我们整体成绩是6连霸，全国第一以外，在农业与环境、食安与卫生，我们也获得了各单项的全国第一名。
3: 其中在教育推广方面，宜兰从104年制定饮食健康权自治条例以来，积极推动国中小教育农园参与食米学园和儿童环境教育计划的比例更是全国第一。教育处强调，将持续深化食农教育，透过从认识土地到珍惜食物的过程，把生态保育和永续发展的种子扎根校园，让食育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花莲的少文请假哦，所以呢会有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所以就是一次可以听到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立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台二十线155.2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10:30，中午的12点到下午1:30，还有2:50到3:30。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

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6:00。那6:00到6:30是只出不进，6:30到隔天早上的6:30就是完全封闭的。另外呢，在台八线七个地方的工区，像是在慈母桥路段、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还有靖恒隧道、溪畔路段、临安桥西端这几个工区，也一样会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的管制时间哦，每天都是一样会放行5次的。那在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9.4公里，这边有一个横向相含的施工，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216.1到217.6公里，新丰坪大桥三座桥塔箱检查的作业是机动管制的。253.5公里，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台铁的施工在右侧的车道会全天封闭。台11线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的工程会在双向各占用一个车道。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这边的限速是只有30公里。在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的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台23线东富公路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挂网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整点会放行10分钟。另外呢，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是不会做管制的。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边坡保护的工程也是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施工路段统整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竹花公路台九线东澳到南澳和人到崇德路段，在8月4号一直到8月9号哦，配合马炭安溪桥钢梁运输作业，会做道路封闭管制的时间呢，在东澳到南澳会在晚上的11:20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会在123.4公里跟121.8公里。那在晚上的11:30会全线封闭，管制点是在113.5到123.4公里。那在凌晨的0:20就会做全线的开放。那在和仁到崇德路段呢？凌晨的0:30会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是在165.7公里。凌晨的0:50会做全线封闭，管制点是在154.7到165.7公里。那到了凌晨的1:30就会做全线开放。

0: 还有呢，在南回公路台九线398.7到398.6公里，多良路段有一个自行车路线提升人行标志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标线的改善工程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6点就可以施工完成。
1: 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阿面里面才是最漂亮，其实不用半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吹，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向 26.5 到27公里三重路段前有麻绳掉在中线车道，南向 342.4 公里在高科匝道掉落大纸箱，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10号双向嘴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11公里靠近燕巢路段有很多纸屑散落，继续往东13公里在燕巢交流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省道台66线西行19.3公里，过了平镇二交流道的中线有掉落物。

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那今天花莲的少文请假哦，所以呢会有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所以就是一次可以听到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 311.4 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在342.2到 342.3 公里，还有342.7到 342.8 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 407.2 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 412.5 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 414.7 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 413.9 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立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55.2 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点50到3点半。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

那今天花莲的少文请假哦，所以呢会有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所以就是一次可以听到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再来就是5:00到6:00。那6:00到6:30是只出不进，6:30到隔天早上的6:30就是完全封闭的。另外呢，在台八线七个地方的工区，像是在慈母桥路段、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还有靖恒隧道、溪畔路段、临安桥西端这几个工区，也一样会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的管制时间哦，每天都是一样会放行五次的。那在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9.4公里，这边有一个横向相含的施工，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216.1到217.6公里，新丰坪大桥三座桥塔箱检查的作业是机动管制的。253.5公里，瑞北台铁高架桥路段，台铁的施工在右侧的车道会全天封闭。台11线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的工程会在双向各占用一个车道，那另外要提醒的就是这边的限速是只有30公里。在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修复的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台23线东富公路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波挂网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整点会

放行十分钟。另外呢，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是不会做管制的。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边坡保护的工程也是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

苏花公路台九线东澳到南澳和人到崇德路段，在8月4号一直到8月9号哦，配合马炭安溪桥钢梁运输作业，会做道路封闭管制的时间呢，在东澳到南澳会在晚上的11:20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会在123.4公里跟121.8公里。那在晚上的11:30会全线封闭，管制点是在113.5到123.4公里。那在凌晨的0:20就会做全线的开放。那在和仁到崇德路段呢？凌晨的0:30会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是在165.7公里。凌晨的0:50会做全线封闭，管制点是在154.7到165.7公里。那到了凌晨的1:30就会做全线开放。

还有呢，在南回公路台九线398.7到398.6公里，多良路段有一个自行车路线提升人行标志改善的工程，会占用北上的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12:26，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王燕威的《天使亲吻过的声音》。那花莲朋友，下次有机会再见；台东的朋友，我们明天早上10点钟再见喽。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凯达格兰论坛登场，总统与民主伙伴打造飞鸿供应链，处置股关紧闭，缩短为5天，新制下周一上路。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4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时表示，台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并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也将持续提升国防力量，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串联民主伙伴一起打造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凯达格兰论坛迈入第10届，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上个月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随即发表声明，谴责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今年的论坛主题聚焦讨论全球的民主韧性、灰色地带侵扰的因应联防，以及非鸿供应链的重塑，更加反映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台湾被期许能承担的国际责任。
2: 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aiwan will not waver from its past. First, we will safeguard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Second, we will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e will unite our old strengths.To sec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ird, we will foster glob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1: 总统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印太和平的重要基石。即使威权主义威胁及全球新兴挑战不断，台湾有坚定的意志，确保民主灯塔永明，自由基石永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本熊本教育强震，台积电 JASM 晶圆厂已全数复原。为了支持熊本灾后复原，台积电捐款2亿5000万元日元用于赈灾行动，同时发起员工募款，以实际行动关怀在地伙伴。立法院今天三读

0: 通过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如果涉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犯罪，并经有罪判决确定，就不得登记参选政府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或者曾违反国家安全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总统副总统。
2: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1: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才是三读通过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规定，增订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也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委提案指出，总统为国家元首，人格廉洁与诚信标准自应比一般人民更高，对候选人也应有相同要求。为维护公职人员廉洁与诚信，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重大诈欺犯罪，明确纳入不得参选的规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证交所宣布修正施行超过30年的公布注意剂处置有价证券作业要点，下周一开始，短期内交易热络或波动过大而被列为处置股的股票，处置天数由原先的10个交易日缩短为5天，撮合时间由原先每5分钟或20分钟撮合一次，统一加快为2分钟。新规还增订每半年定期检讨的机制，希望有效维持市场流动性。今年5月，联发科被关紧闭10天，成为史上最高价处置股的案例，可能将永久走入历史。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间接投资广电事业持股上限放宽为1%。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现行广播电视法规定，政府、政党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立法院会4号通过修正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俗称党政军条款，将政府间接持股上限放宽到1%。
2: 决议广播电视法第5条之一及第14条及第44条之2条文修正通过。
1: 三读条文明定，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以间接投资或其他方式达控制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的人事、财务或业务。控制是指个别间接持有民营广播电视股份超过该事业已发行股份总数1%，但政府基金或公营事业因自行或委托投资而持有的股份数不在此限。另外，三读通过条文中也将财罚对象纳入投资行为人，若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政党、政党党务人员违法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股道琼指数周一写下历史新高，台股今天开盘下跌293点，以43092点开出，但随后呈现 V 型走势，最高上涨526点，持续在月线进行攻防。目前指数下跌126点，来到43259点。彰化市旭光路一家早餐店昨天深夜发生气爆，波及2家店面以及一户民宅，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消防人员迅速扑灭火势，事发原因仍待调查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3号深夜11点多获报，彰化市旭光路一家早餐店发生气爆，立即出动11车23人前往抢救。分园消防分队分队长陈柏豪表示，现场为一栋2层楼铁皮建筑物，屋内窜出火光，消防人员不水行灌救，火势迅速扑灭。
4: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啊，发现红爷汉堡店这边啊，里面已经有火势了，那防控其他周遭的建筑物啊，也有被爆炸波及的现象。一间是那个自助餐，那一间是娃娃机店，那另外一间是一般的那个民宅。这次幸好是在夜间，那刚好店家都在休息，那娃娃机店也没有客人在里面，所以这次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3: 气爆地点位于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对面一家连锁早餐店，附近居民在睡梦中被惊醒。
5: 我头头那个

0: 感觉是叫一车祸啦，啊，种车祸嘛不是安尼，啊，都刮过，啊，火就倒来啊。
1: 早餐店老板娘接获通知赶到现场，她表示中午已经打烊，下午曾到店里进货，店内瓦斯桶都有关闭，确切气爆原因有待消防局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三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依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专案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国道一号苗栗路段昨天下午发生自撞事故，驾驶与乘客弃车逃逸，远警调阅监视器追缉，并通知车主到案厘清。记者陈怡琳报道。
1: 国道二队三号下午4点多获报，国道一号北向134.4公里苗栗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远警到场发现车内空无一人，调阅监视器后，初步研判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行经事故点时，疑似因为操作不当自撞内侧护栏，车内两人随即弃车逃逸。造桥分队分队长周佑台说：“
4: 驾驶人及乘客共两人，均疑似为外籍移工。”于肇事后即弃车翻越中央分隔岛，穿越南向车道进至逃逸，本大队将通知车主答案说明，以利后续处置。
1: 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毁损，远警已脱掉毁队部，并全面调阅沿线监视器，追缉涉案人行踪，以厘清事发原因与确切身份。国道二队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遵守行车安全规定，切勿分心或疲劳驾驶，以确保他人与自身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68岁王姓男子骑车摇晃遭远警拦查，并在他的口袋内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经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68岁王姓男子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行经前镇区玉群街和县德街口时，被巡逻员警发现他左右蛇行，车身摇晃，立即上前拦查，依法询问是否携带违禁物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6: 王男神情瞬间紧张，一再否认身上有违禁物，更声称肚子痛，急着上厕所，企图借机离开现场。员警察觉有异，识破其意图，予以制止。”并眼尖发现其口袋内藏有可疑夹链袋，经现场初步检验呈现毒品海洛因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反锁后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5: 警方并针对他吸食毒品后驾驶慢车行为依法举发，最高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禁止其继续驾驶。前镇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威胁用路人安全。警方秉持向毒品宣战、对毒驾零容忍的执法态度，积极打击毒品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数发部与国内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媛报道。
7: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

0: 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1: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大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啊，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今天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0: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具体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降低近40%死亡风险。千禧致癌基金会鼓励民众，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43%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4: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3: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1000000黄金大奖。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稍早在36.8公里中和前外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93到192公里之间，王宫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铁管跟轮胎皮掉落。台一线南下415.2公里，在30路口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以及机车道。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国军汉光42号演习将在明天登场，一连实施10天9夜。今年首度扩大在南北各一个旅，全旅动员超过5000名后备军人，循序渐进强化各式武器与无人机操作、安全规范及战术运用，提升单兵战绩以及部队整体战力。台中市沙鹿区发生毒驾车祸，一名无姓男子开车冲撞路边停放的8辆机车，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伊托米酯阳性，清水警分局依法送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依林报道。
7: 事故现场多辆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远警获报到场，发现又是毒驾酿祸。清水警分局米秀派出所副所长卢旺志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3号傍晚5点多，22岁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沙鹿区北市东路北往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失控冲向路旁。

0: 旁停车格撞到八辆停放机车，巨大撞击声吓坏附近民众，所幸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1: 经对其实施酒精检测，并无饮酒情形，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0: 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后续将持续强化各项查缉与防治作为，捍卫辖区交通秩序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破获网络性勒索集团，查出复姓男子涉嫌假冒年轻女子，透过交友软体又拍裸照，再恐吓被害人付款，初步清查近百人受害，不法获利近百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刑大科侦队接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妨害性隐私及恐吓取财案件，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队长吴伯宽说，
4: 复姓犯前长期透过匿名交友软体假冒美女男性被害人谈心，培养深厚感情后，诱骗被害人依指令拍摄全裸性影像供其观看并录影，再截取被害人 IG 好友清单，要挟需支付新台币3-6万元，否则将性影像散播给亲朋好友。那以这个手法呢，长期实施网络的性勒索，那获利呢近百万元。
3: 专案小组分析大数据资料，掌握复姓犯嫌藏身处后，前往台中市租屋处执行搜索居提，查扣手机及银行存折等证物。经清查，114年下半年已有近百名18岁到33岁的民众受害。全案因涉嫌违反个资法、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恐吓取财等罪嫌起诉。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应先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切勿轻易拍摄或传送私密影像。如遇疑似性勒索或诈骗，应保留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求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81岁妇人洗肾回家，却遇上电梯故障，上不了5楼。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南门派出所获报，暖心的员警背着妇人爬上5楼，安全返抵住家。记者韦金妮报道。
5: 刚从医院洗肾结束回家，却碰上大楼电梯故障，年迈老妇人双脚无力，无法爬楼梯。正当家属束手无策之际，幸好有热心员警伸出援手。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6: 81岁杨姓妇人从医院洗肾返回5楼住处时，因大楼电梯故障，妇人双脚无力，无法上楼，且有失禁情形，陪在身旁的女儿与司机顿时不知所措。同仁获报后马上展现同理心，并排除万难，以背负的方式将长者一步一步护送上5楼住家。
5: 二分局南门派出所副所长张家勋、警员邱伯凯、郭怡慧以及实习生蓝怀阳等人接获勤务中心通报，来到现场。考量老妇人身体虚弱，而且无法自行上楼，员警随即决定用人力接力方式协助。众人一步一步的徒步爬上5楼，顺利协助妇人平安返家。老妇人跟女儿看到员警汗流浃背，心中万分感动，对员警雪中送炭的暖心举动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只迷路的约克夏犬竟然自己走进派出所，就在警方积极协寻饲主时，一名郭姓女子焦急地跑到所内，感谢警方暖心照顾。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中州派出所大门前的监视器拍下一只约克夏犬自行走进派出所，在值班台前驻足等待，仿佛知道有困难就要找警察。警员吴义汉、陈乃荣立即提供饮用水并悉心照料，同时调阅周边监视器协助查找饲主。就在警方积极协寻时，一名女子慌张地到派出所报案，表示家中约克夏趁家人不注意跑了出去，全家人四处遍寻不着。员警马上告诉她，爱犬正安稳地待在派出所，不用紧张。女子一看到狗狗，激动地上前抱住，放声大哭，还责问狗狗为什么要偷跑出来。狗狗在主人的怀抱中，像在道歉般的摇着尾巴，又亲亲主人。郭姓女子不断打电话跟家人报平安。
8: 我里面，他自己都记得。
7: 对警方的暖心协助深表感谢，并表示看到爱犬平安无事就

0: 终于放下心中大石，也为这场走失惊魂画下温馨句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人类乳头病毒 HPV 可能会引发子宫颈癌、口咽癌等多种癌症，男女都应及早接种。台北市卫生局也在95所国中提供接种服务，协助学生及早建立保护力。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9到14岁青少年为 HPV 疫苗最优先接种对象，并同时配合国民健康署提供国中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服务，每年于校园设置接种站点。若学生无法在校施打疫苗，也可去台北市98家合约医疗院所补打疫苗。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儿童医院医师李秉颖说：“
3: 国外长期追踪的结果，就是曾经接种过 HPV 疫苗的女生呢，没有一个案例产生子宫颈癌。公费接种的国家呢，他们子宫颈癌几乎变成非常非常低的发生率，所以它这个疫苗是非常重要。”
2: 台北市卫生局也表示，根据研究资料，无论性别，每个人一生中约有50%到90%的机会感染到 HPV。 李秉颖医师也表示， HPV 感染并非只有单一传播途径，并且涵盖全年龄，不论男女都有感染风险。若感染持续超过一年未消退，未来罹患子宫颈癌、口咽癌等相关癌症的风险也可能增加，因此不论男女都应把握9到14岁黄金接种期，完成2剂疫苗接种，2剂间隔6到12个月，以获得完整的保护力。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农业局推动的造林碳汇专案正式通过环境部审查，成为全国第一个以造林碳汇完成自愿减量专案注册的地方政府。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块位在大寮面积约 1.12 公顷的公有土地，过去是废耕的凤梨田，临近墓地扫墓期间曾多次发生火警。农业局规划种植1350株的台湾原生相思树，不但生长得快，吸碳的效果也很好，叶片含水率高，不易助长火势，也能兼顾森林防火以及生态富裕。预估30年内可以累积420吨的二氧化碳当量碳权，让闲置的土地发挥更高的价值。农业局植物防疫及生态保育科科长陈秀芬说，
5: 这次通过环境部审查是全国地方政府第一个造林碳汇案例，我们希望透过造林不只是增加碳吸存能力，也让闲置公有土地兼具防火、生态保育以及环境教育等多重功能，未来也会持续推动更多造林与净林减碳工作。
4: 农业局表示，这项专案历时1年多完成审查与验证，不仅为高雄迈向净零排放再添成果，也替全国地方政府推动造林碳汇建立示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8月推出5场征才活动，提供超过530个工作机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6: 首场征才活动8月3号下午1点到4点在中西区公所6楼会议室举办，框住父爱幸福就业父亲节征才活动。云嘉南分署分署长刘邦东说，
7: 现场邀集9家企业征才，共释出250个工作机会，除了提供多元职缺之外，更结合免费的面试形象打造及健康检测服务，由专业老师提供发型整理、基础彩妆、修眉等服务，现场亦提供血压检测、腰围测量、体脂分析及健康卫教说明。
6: 分署表示，事先报名参加框住美好暖心小礼物相框手作，可以把暖心小礼带回家，以及就业大富翁互动闯关，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认识各项政府就业资源，让求职之路增添温暖跟收获。整个8月总共5场征才活动，释出超过530个工作机会，邀请有求职需求的民众踊跃参与活动。详情可洽询台南就业中心或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竹市政府首度举办2026新竹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寄出总奖值高达90万元的奖励。记者张云报道。
8: 歌唱大赛分为演唱组以及创作组2组，进行初选、复审、决审等3阶段。演唱组在发掘具有潜力的在地演唱人才，凡出生、涉及就学、就业在新竹县市的13岁以上民众都可以报名。创作组则是全国甄选，不限国籍。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9: 就是在原创歌曲的部分呢，必须要将我们

0: 新竹的元素，无论是在历史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城市风光，只要能够跟新竹城市有连结的都可以写入到原创里。那我们这一次的总奖金呢高达200,000元，同时呢我们得奖者还会有超过700,000价值的大礼包，那包含说我们会有就是专属的音乐制作人来协助我们的这个得奖者能够来制作录制自己专属的 MV 与单曲。
1: 三阶段的赛程都邀请了资深的专业评审，包含于子玉、孙协志、吕世轩、金曲客与歌王黄子轩等人。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初选采线上报名收件，即日起到8月31号。景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感受上大致为高温炎热。午后中南部、华东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听金广就好，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26.6 公里在三重前中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50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木材掉落，再往前一些些358.8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外线也有木材。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205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54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都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1公里土城一交流道有轮胎皮，台76线东向26公里在林厝前的外线车道也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啊，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2: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1: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3: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1: 然后呢？
3: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2: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3: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1: 真是太好了，
3: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6: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1点到4点，让年龄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八月四号，星期二，我是妍伶，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哇，今天有热，对不对？今天最热的地方在新竹、桃园跟新北这边所测得的高温都来到37度，超过37度，尤其在新竹。

37.5， 所以可以想象这个体感啊，肯定是来到38度的。当然这个礼拜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这个周末是父亲节，所以目前天气看起来有一点为难的是这个白海豚台风，它竟然整个路径上有点慢慢的移动了。当然后续它的发展还蛮值得观望的，尤其不管怎么样它怎么移动，到时候尤其可能北半部跟西半部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降雨的几率是偏高的。甚至哦，今天光是嘉义这一带、南投这一带都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范围。朋友们，如果你们往这里移动的话，可能要多留意一下了。当然，今天跟明天两天的时间，因为有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很多地方大家都是大晴天，再加上温度是偏高的。如果你是户外工作者的话，就请您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晒跟防中暑。昨天的这个时候，我大概才从武林农场下山，前面的三天我到山上去避暑啦。哎呀，山上的温度多少度你知道吗？昨天我吃早餐的时候，旁边这桌的人说他一大早到户外去走走，那时候温度只有12度啊。连续两个晚上我在户外看星星，大概都只有15度，真的彻底的避暑呢。

这首歌曲来自于原唱的蓝心湄，还有年轻团体欧颂，他们共同的合作。前面三天，我的避暑之旅，最大的收获就是重新进入了中横公路。请问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从花莲进去到大余岭啦？到天祥，可能大家还蛮有机会的。其实我礼拜六从太鲁阁进到天祥的时候，车子都还蛮多的，而且前面一台就是游览车。哎，到了天祥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接下来就发现哇，车子整个至少少掉了八成左右，差很多，对不对？

好啦，追溯起来，在花莲，从2006的地震到现在也已经好多年了。然而从那之后，世上应该很多我们花莲的乡亲，还有有一段时间，当然中横花了一段时间做一些整理之后，其实我这次走的经验，我觉得整个的状况真的是好很多。而且老实说啊，整个山坡上很多树都长出来了，这一如我们包括啊，在节目里头也有告诉大家，其实国家公园在山坡的一些植物的一些富裕的部分，也真的都花了很多心思。除了要有安全之外，同步的也看到，不管是冒出来比较矮小的绿色的植物，甚至已经慢慢长高出来的，就是以前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你还停留在那个走中横，你会看到宛如黑白照片一样的景象。我必须说，我这次从花莲一路到了大余岭，然后再切到梨山，然后再到武林农场，这整个过程真的只有一小段的距离，你可能会看到两边都还是只有冒出一点点的绿色，其他很多几乎岩石都被绿色植物给覆盖了。当然这次走中横的时间呢，像我礼拜六那天我们是10点、哦、排队，我们大概9点半左右就到太鲁阁游客中心这里，因为管制点就在游客中心这里，也就是沙卡荡隧道的入口，这边就是中横太鲁阁到天祥一天5次放行的管制点。那你也不用担心，10点基本上也会让车子全部都已经完全过完才会做封闭。在我3天前礼拜六去的时候，排队的车阵很长，而且有的比较早到一点，就会在游客中心这里走走看看，甚至休息一下。我们那天排队的车阵，我光是眼睛看起来哦，随便都有超过40台吧，各式各样，小从摩托车到重机，大到汽车9人8到游览车，通通都有。所以朋友们，像这个时间点，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也许现在这个时间点，然后因为中午是12点到1点有一次的放行，过了1点之后要到3点才会放行了，1天5次的放行，最后一次会在傍晚的5点到6点钟。所以请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时间绝对要估算一下，要掌握一下，尤其下午进中横的话，遇到这种山路起雾的几率是比较高一些些的。至于我们那天走，整个还蛮顺畅的，虽然在假日的部分，很多处的交通

保管措施一样进行。那天唯独就是太鲁阁这里，好，十点的放行，然后再往里头去，后来再也有。

园这里是一个小时才放行一次，没问题的。你最多可能啊，就是等个最多30分钟的时间。你只要遇到管制的时候，除了台北歌道天祥里面，几乎最多2个管制点就没问题啦。这次走中横觉得安心很多，当然也看到公路单位他们的努力啦，还有大自然的富裕能力，很棒的。久违的中横，我这次解锁了，你呢？

呀，最近泰鲁格国家公园除了在做很多的修复之外，同步的也正在进行40周年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包括像8月份刚有办完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推广活动，另外在8月15号的时候会在游客中心的地下楼特展室。

这里办绘本的走读，用故事来阅读山林跟自然。除此之外，在8月27号的部分，也在花莲市区会有一项的演讲，这是以泰鲁格为例，重新想象水域路线的山林治理，讲到的这就是有关于这个极限哦，就是休闲运动的极限。那这场的演讲包括有，如果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些风险的判断，甚至你从事一些溪流相关的活动的时候，你应该要做哪些的准备等等。而这些的活动你也同步的可以在粉专泰鲁格国家公园的粉专上头都会有活动的资讯还有报名。当然这些活动啊，甚至除了在花莲办理之外，有的甚至这种对于山林的活动的资讯还有讲座的部分，有的甚至也会在像是新竹啦、台中啦，有好多个地方陆续的办理。这个系列就叫做极限极境哦，这个名称还蛮不错的。其实登山活动的部分，因为我自己等于登山也等于已经从事蛮多年的，虽然频率不一定，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登山的频率，但是对于爬山而言绝对的哦，有很多的包括风险啦，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因为山上里面真的有太多迷人的东西，尤其对我而言啦，这种光是景观的部分，你看到的好美的风景，你就会很乐意，靠自己的双脚进去里头。而8月27号的这一项的演讲，就是如果有的人从事这种溪降溪流哈，要下降到溪流那个溪降的活动的话呢，你怎么样来判读一些的风险，还有溪降的准备备的工作，这些相关的事情都会在8月24号的演讲里头来做呈现。当然这段时间从7月、8月、9月陆续泰鲁格国家公园有都办理了很多像是一些市集啦、文化体验啦、走读啦，还有一些单车的活动，其实都很精彩的，而且很多这个大家的报名的状态也都是非常踊跃的，因此朋友们如果要来参加的话，很容易的，你就到泰鲁格国家公园的官网，官网上头其实我看的还没那么完整哦，反倒是也许你在脸书的粉专上头你可以看到的更完整更清楚。听到这首歌，就是用泰鲁格的族语所唱出。

好的，如果你问我说天翔的猴子们还在不在，不用怀疑，他们依然在那边到处游荡着，所以要到天翔的朋友仍然所有的食物，什么塑胶袋啦，手上千万不要提任何东西，因为他们都会误会的。而太鲁阁国家公园现在包括崇德步道、绿水步道都有部分的开放，已经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块可以让你散散步、走走看看啦。当然，相关的交管我们还是会持续性的告诉大家。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两家饮料店先后遭人网络恶意弃单，而且数量都很多，警方获报到场协助，恶作剧的民众可能已涉犯刑法诈术损害财产罪。记者徐俊秀报道。
2: 第一起是在凤山区中山路某饮料店，网络订购38杯饮料，外送人员抵达后无人应门，联系订购电话后，对方表示并非本人下单，店家因此损失新台币1330元。维新路上另一家饮料店则有2笔订单，共126杯饮料也遭恶意弃单，损失6310元。凤冈所所长麦汉章说，
3: 两笔订单皆约定送往同一地址，且联系订购电话时，对方均表示并非本人下单。目前，因订购系统可由第三人自行输入姓名、电话、地址，因此实际下单者身份仍待进一步厘清。警方已向两家店家说明相关法律权益，店家均表示暂不提出告诉。
2: 凤山警分局提醒民众，恶意下单或冒用他人资料戏弄店家，如查证属实，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355条诈术损害财产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罚金。店家也可依法于告诉期间内提出告诉，或循民事程序请求损害赔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送信男子日前驾车行经新北瑞芳区山间路，疑似因操作不慎自撞，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法实施酒毒驾测试，送信男子竟呈现毒驾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冲出路面，驶入边坡树林间自撞，所幸22岁送信驾驶并无大碍，却被眼尖员警发现驾驶不仅精神恍惚，动作及对谈也迟缓呆滞，怀疑有毒驾，依法要求他毒品唾液快筛，结果苯二氮平类毒品呈现阳性反应，明显有违规，警方随即依法将他带返所内侦办。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说，
5: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那实施唾液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送信男子遭逮后声称，他原本预计要开车到花莲游玩，却疑似驾驶不当才会冲入边坡，至于毒品阳性反应，也是因为有试用过管制药品，警方对此说法才保留态度，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使用毒品后驾车，警方会持续加强取缔，依法严办毒驾行为，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纵谷自行车领骑人员培训，培养兼具导览解说、路线规划以及安全

0: 管理能力的领勤人员，为华东自行车旅游增添更多专业服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1: 骑着单车徜徉在纵谷农田美景是许多游客造访华东热门旅游方式之一，而为了让民众探索陌生景点时兼顾骑乘安全与深度导览，纵管处推动领骑员培训课程，涵盖了自行车维修、骑乘安全带领技巧以及在地文化生态导览，系统化培育在地领骑人才。培训教师陈正祥说，
2: 领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大家平安的带出去，平安的带回来，中间的骑车过程是非常的开心的。常常我们领骑要做的动作就是路线勘察，我们要确定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骑的路线是安全的、顺畅的，比如说有没有爬坡、有没有施工，还有天气状况。所以领骑也可能要随时知道要去调整你的路线，怎么样让今天的骑车、今天的景点排起来是顺畅的、是安全的。
1: 纵管处表示，培育过后的领骑老师是可以领薪水的，透过领骑人才培训，建立在地骑绿伙伴网络，逐步形成华东纵谷自行车旅游服务能量，也让更多游客透过专业的领骑深度认识华东风景与人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几率，午后中南部花东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2: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2: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3: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3: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41，David Kuta所演唱的歌曲，在今天的交通情形，台九线走苏花的话，顶多朋友们就只需要苏花特别留意在大清水这里的施工啊，这边对交通的影响是不太大的，没问题。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同样的，这整个行车状况也都是 OK 的。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在新丰坪桥这里有桥梁的工程，白天会有机动性的管制措施，其他台九的部分就没什么太大的麻烦。走东海岸公路台11线花莲大桥，这以桥梁的施工长时间的，请您放慢速度，工区速限30，这几乎所有的在省道上的工区也都是希望大家用这样的速度来做通过。东海岸公路8-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靠近海这边就是北上的部分，有一些路基修复的工程，采取单线双向车道缩减的方式来做通行。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金光跟我们说一下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许伟翔他个人的创作，而且呢，其实他的歌曲啊听起来是很舒服的，包括他整个的曲风的部分，还有演唱的柔情的感觉。

今天星期二，一点多的时间，自然来一点。哇，这一次去到骊山武林农场，本来还担心说，哦，水蜜桃的季节过了没？哈哈，结果超幸运的哦。这个时候来到高山上，高山水蜜桃一样可以品尝得到。只是呢，今年天气比较热一点点哦。那这一次去的时候，其实看到他们正在大量的出货当中。有的水蜜桃的农户甚至告诉你说，哎，我真的没有办法卖给你了，因为今年订单很多，而且水蜜桃的整个品质甜度状况都很好，所以要先消化订单。虽然你都已经来到我店家门口了，哎，真的有的店家、哦、农场真的不卖就是不卖。在台湾我们可以好好的品尝水蜜桃，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也许每年一到这种夏天的时候，也许早一点点的时候，大家可以吃到的就是那种平地水蜜桃。台湾的水蜜桃大致上就分两大类哦，平地水蜜桃跟高山水蜜桃。从名称你就可以大概知道，会是他们所种植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桃子家族里面，水蜜桃基本上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而且啊，它的果皮都会带一点点的细绒毛，更重要的是它比较成熟的时候，哇，会散发这种果香。果肉的部分则是依照品种的不同，有的呢会算是比较细致柔软，然后有的则是 Q 弹多汁，有的是比较脆甜爽口的，这些都是不同的风味。其实我们的水蜜桃啊，大概从春季，大概从四月就可以一直延续到八月份。

像我这次到梨山，还有比较靠近武林农场这一带，这时候主要是高山水蜜桃。一般所谓的高山水蜜桃差不多要1400公尺以上，像是梨山就差不多是2000公尺左右的高度。高山水蜜桃这个季节，包括你如果去像是新竹尖石、南投仁爱，还有啊像桃园复兴乡的拉拉山这一带，还有我这一次去的台中和平的梨山这一带，都是高山水蜜桃很重要的种植区。这些地方的水蜜桃之所以好吃，正是因为有日夜的温差，然后坡地有排水，还有日照的条件，这些都是很大的关键。而高山水蜜桃正是因为整个果粒大哦，个头大，而且甜度高，而且好香哦。像昨天早上要离开的时候，才在高山买，哇，你知道车子一趟回来花莲，那个盖子啊一打开，哇，那个水蜜桃香气哦扑鼻而来。至于它的品种的部分就蛮多的，当然也跟平地跟高山品种上是有一些不同的。你呢，平常比较爱吃哪一种呢？平地水蜜桃的品种比较常见的，也许你会在一些水果摊啊市场看到的，会有是平地水蜜桃，会有春蜜、夏蜜、春风、红玉、红菱跟白玉、红金这么多种。我这次买的高山水蜜桃，果形不同，果肉颜色还有肉质也都不太相同。

今天星期二，我从礼拜六离开花莲往离山移动，接下来就是每一天都在吃水蜜桃，当然也

带回来了，今天晚上回家继续吃。在高山水蜜桃的部分，其实比较常见的品种大概就是像是白凤，还有呢比较多的像我这次也有买到白凤，还有上海水蜜，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濑户内白桃，其实另外还有像是中金白桃、大久保跟山根白桃。目前这个时节，像我前面三天在这一带移动的时候，有时候询问他们，大部分就是白凤桃还有上海水蜜桃这几种。所以如果朋友们在最近这样的时间啊，应该可能在一个礼拜左右大概就差不多没有了，因为我们有钻到那个农场里面去看啊，现在树上主要就是像是水梨哦，梨子现在包得好好的，还有苹果也都已经陆续在要变色啦。像蜜苹果开始有一点点可以收成了，可是量还不是那么多，现在主要还是水蜜桃的产季。台湾水蜜桃最棒的就是又香又嫩又甜，而且不同的品种它的口感上也有所不一样，而且它们怎么分大小啊，主要就是用重量来做区隔。当然有一种好处就是，如果你到产地的话，你就是有可能可以买到，或者是现场老板就会请你吃那种有一点点那种小 NG 的水蜜桃。比如说有的有没有采摘的过程，或者是运送过程有那种溜溜啊口丢哈，有点碰撞到，然后卖相不是很好的时候，你知道这些是没有办法再经过这种宅配的运送，到时候再宅配再碰撞之后，那就真的麻烦大了。所以这种所谓的 NG 版的水蜜桃，基本上他们就会在卖店的现场就会请大家来品尝。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特别到产地去买？当然有时候啊，说真的啦，产地的价格，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产地的价格不见得有优惠很多，但是有时候你光是还有第二波的机会可以吃得到，这样子就是略带一点点的这种小 NG 的。有时候像我们这次还有买到那种啊，其实整个卖相外观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异样哦，你知道它一颗卖多少吗？超惊人的，它一颗就只有卖10块钱，而且不小哦，大概也有拳头的八成大，我的拳头的八成大左右，这个 size 也是很不错，对不对？但是它的卖价竟然可以压到这种一颗只有10块，甚至一斤又就是可以从180到300多，有非常多不同的价格的一个销售的状态，就看你自己。如果你觉得不介意哦，那只是一点小碰撞或者是小破皮，但是口感上真的没差。当然你要把它开车载回来的话，甚至跨天的话，肯定就要是买那种非常嫩，整个的外观还有品质上，就是保留一点点时间让它回来熟成。这个季节高山水蜜桃正在最佳状态中。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在中正路匝道散落碎玻璃，北上178公里过了台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纬阳高架南下38.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事故发生，继续往南39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的泡沫小货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1: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0: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1: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0: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2: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1: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0: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2: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2:08 FM94.3。接下来我们聪明消费多一点的单元，在电话线的那头是消基会的义务律师沈义伟沈律师。Hello， 沈律师下午好。是律师，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1: 可以。
0: 是，好，沈律师今天和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主要要谈的就是有关于停车费哈、哦，停车费引发的纠纷。我想沈律师和大家来聊一下，哇，真的，现在不管是在像你们在都会区，还有包括像花莲现在停车场也是很多，而且类型也非常多，收费的方式也非常多元化。其实我自己现在有时候进到停车场的时候，真的也都需要花一些时间先认真看一下哈。好，那沈律师首先是不是就和大家来聊一下现在有关于这个停车场的部分，大家是否要首先要去辨认一下有些停车场到底是不是合法，那这部分大家有一个辨认的标准吧，而且如果一旦发生后续的纠纷也才比较有所依据，是吗？是
1: 其实停车场我们台湾是有一个专有的法令，就叫停车场法。那依照这个停车场法，其实设立的方式可基本上会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公家机关经营的，它会有一样，它虽然是公家，但是它去开始设立这个停车场，它还是要取得一个停车场登记证。那私人的话，它就是更需要说，它必须那个你要经营停车场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相关的那个管理规范，还有你的收费的方式，都在你要设立之前，先送给我们的那个主管机关来审查。那审查合格之后，他会发给你一个停车场登记证。那依照规定，那个业者在经营停车场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把这些停车场登记证，再把它公告在你的经营的那个停车场，可能就非常明显的地方，让消费者在进去停车的时候是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证号。那停车场登记证基本上它会显示说，它是几年取得这个停车场，那它的证号是几号。那我们消费者进去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个东西，它才会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停车场。如果你进去停车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基本上就可以认定它就是一个违法的停车场。那因为这个停车场登记证它有时候就是一个文字，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不是很明显。那有一些那个县市政府他们现在会出了这个停车场登记证，因为停车场登记证其实它有点像是公文的样子，所以它比较不好辨识。那有一些县市政府它就会推出一个停车场的规章，如果是合法它就会发给它这个停车场规章，譬如像那个高雄市啊或是台南，他们好像就有他们自己的规章。所以如果我们进去看的时候是可以看到那个停车场规章的，这种它也就是合法，没有的话你就是直接把它当成是违法经营的一个停车场
0: 呀。好，所以大家首先就要先辨认是不是合法的哈，然后再来就是当然现在停车场部分有公有跟民营，然后这部分的计算法则上面是刚提到有所谓的停车场法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规范，在公营跟民营部分费用的计算上，有时候引发争议的可能也是在费用的制定计算，那这部分现在在法律层面部分是怎么样的定义呢，律师？
1: 是，其实基本上那个除了停车场法以外，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一个法令，它通常是规定设置。但如果说那收费的部分，其实各县市政府他们都会有他们的自治条例，它会针对它的那个区段，或者是说它的那个流量，或者是说它的时间，然后来定一些那个收费的方式，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石油，它基本上它是法令去规定，然后它会依照那个状况去调整。那台北市它基本上会有分成10个等级，就是你的这个区域它会分成10个等级，然后去做一个收费。这是一般公家，所以那因为法令不会常常修改，所以通常那个公家机关的停车场它的收费会比较稳定，你可能看5年来10年来它的那个收费的价格都是一定的，它不太会常常变化。但如果是民营的话，基本上它就是送审，那送审了之后，其实目前的法令它是没有规定，它是规定你一定要有提出收费的标准，但它没有规定

0: 犯相关的收费的标准一定要是什么样子。所以如果你送审的时候合格的时候，你只要把它公告在你的那个停车场，然后把它管理事项，就是在管理事项或者管理规范里面去把它标示出来，那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合法的。那如果说将来有变更有调整，同样就是要再送审一次，那新的那个标准你也要必须要公告在那个停车场的那个，我们刚才讲的是你进门的时候，你其实都要公告在那个明显的地方，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收费的方式。
1: 呀，我自己身为同样是开车的人啊，最大的困扰就是每次看这个停车费的计算，有这种平日、假日，还有这种天数，然后白天、晚上，哎，真的还蛮复杂的。那这一部分的规范上又是有什么样的依据呢？是，
0: 基本上哈，就刚才讲的，原则上公家的他通常都是稳定的，他通常就是他采取什么样子的方式，譬如说他采取按小时或半个小时收费一次，他通常就是固定。但私人的其实蛮多样化，他会因地制宜，所以他基本上他就会不同的。那像台北市，他有时候因为就是寸土寸金啦，所以我们一般看到以前早期他可能就是固定半小时30块钱，或者是那个一个小时多少钱。那我们现在也常看到会有15分钟的，或者是20分钟，他就收一次。所以大家进去看的时候，一定要先看清楚他的单位到底是什么，不要只看到那个钱。要不然看到钱的时候，你可能他标示的时候，他可能是半小时20块钱，那你就以为一小时是20块钱，或是15分钟20块，其实差距都还蛮大的。因为15分钟20块，你最后一个小时你就是80块，所以进去停车的时候，可能就是要看清楚他的单位跟金额。现在有一些县市政府，他已经有明白的规定说，哎，你那个标示的金额，那金额的那个单位的大字体的大小要用到多大？那这个是消费者在看的时候就会很明确。但有一些县市政府目前还没有跟上这个脚步，所以他们有时候，哎，你可能会看不到。那但是他一定会在管理规范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讲公告里面、管理规范里面都会有，但他字体很小，所以有时候在消费者可能看的时候就会比较吃力。这是一种，就是你到底是采用哪一个单位去计算这个收费方式，这可能一种。另外一种是说，哎，他可能会分时段，比如说上班的时间跟那个下班之后，那可能也是要看清楚，因为有些业者他们收费的时候，他会采取不同的措施。像上班地方，如果说就是你上班
1: 风
0: 多的地方，他可能在上班时间他的收费就会比较高。那下班夜间的时候，他收费的时候就会比较低。那可能要是，那他可能公告的时候，他是用公告最便宜的。所以大家在进去的时候，可能要看清楚说，哎，我现在是哪一个时段适用的消费那个收费的标准是哪一个，免得说，哎，那个你将来收到那张那个。你去缴停车费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怎么超出你的预期那么多。
1: 好，所以大家记得进停车场前先把那个告示看清楚，尤其现在因为都用那个扫描车号了，所以停止的时间很短哦，所以看那个告示牌的时间也就相对缩短，所以尤其到比较不熟悉的地方的时候就多留意一下。好，最后就和大家谈到，一旦如果因为这个标示没那么清晰而费用有争议的时候，我们消费者朋友能怎么办呢？
0: 是如果说你实际上你缴的费用你会发现跟那个他公告的这个部分是不一样的时候，基本上你是可以去检举他的，因为这个是有罚则的。那业者他基本上那个应该说主管机关可以对这个业者开罚3000块到15000块钱，而且这个是可以累积罚的，就是说，哎，要罚到他改善为止了。所以如果说我们消费者发现收费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跟他公告事项不一样，这个是可以检举他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消费者现在因为有很多就是他没有设栅栏，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很多那个
1: 是
0: 因为电子支付或是管理上，就是他就车牌辨识，所以很多是没有设栅栏。那另外一个延伸的问题就是，你会搞不清楚自己有没有缴费。那这一部分在自然是现在新发生的一个争端。那你没有缴费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停车场还有规定那个违约金啊，那些常常就是目前会引起纠纷的部分。消费者第一个会想象会怀疑的地方是，哎，违约金这件事情是不是合法的？但事实上，它确实因为停车场法或是那个停车场那个应记载不得记载的事项，因为它那都有点老旧了，都是90年代的时候的事，所以它相关的法令可能都还没有配合修正了。那这个部分都没有在规范内，那我们就回归民法，民法上其实违约金的规范是合法的，是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它确实是可以规定。

违约金的部分，但另外一个衍生出来的问题说，它金额到底合不合理啊？像之前我们在有接到一个案子，就是他确实没有发现他没有缴费，但事实上他后来去查的，因为他以为他用信用卡刷已经过，但事实上确实没有。那因为发现的时间很。

0: 入场前先看一下收费的标准，然后付费的部分自己要再做确认一下，否则衍生出的违约金这个就真的很麻烦了哈。OK， 非常谢谢今天在电话线那一头我们消基会的义务律师沈义伟沈律师，谢谢沈律师您的提醒了，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2点23分，在今天交通状况走中横公路的朋友，待会儿3点即将是今天第四次的放行，一天的五次放行，最后一次会在傍晚的5点到6点，请您把握。而从太鲁阁一路进去到大余岭施工管制的地方，包括了180的宁安桥、179的西畔，还有173的九曲洞、170的慈母桥，这几个地方都是会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的五次的放行。

行时间。除此之外，像是官员112的地方，这边则是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这是中横的部分。另外，今天朋友们走台11丙线的话，在东华大学的外环道10到 12K 的地方，刚我们用的朋友跟我们讲说，在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有路树的修剪作业，所以会占用内侧车道。占用的部分，另外还包括在今天台30线 4K 的地方，边坡的工程原则上也是每个整点才有放行十分钟。有的朋友走台30线来到南瀑布路段，也请你遇到管制的话，就多一点点耐心，稍等片刻咯。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景广。0800001123分机请按7。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县芳寮乡乌菇资源董事长遭杀害的命案，嫌犯上午在中部落网。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表示，目前案情仍在厘清当中，务必将涉案歹徒绳之以法。而屏东地检署表示，为了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跟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记者宋玲报道。
2: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今天上午已经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说，案情虽然还不明朗，但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3: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因为案情还不明，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2: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但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案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日前溯源追查，发现阳性药头仿槟榔摊经营的模式贩毒，具体阳性犯嫌，并同步查缉8名药脚到案。
4: 警方成立攻坚破获这个仿槟榔摊经营模式的贩毒手法，阳性药头在台南市六甲区贩售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在自家透天厝骑楼称重分装毒品，跟槟榔摊现包现卖，买槟榔送结冰水异曲同工。刑大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5: 经查阳嫌仿槟榔摊经营模式，打着购毒及赠送打火机玻璃球作为噱头，在自家骑楼贩毒，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于7月间查获阳性药头，并陆续查缉8名药脚到案，共查扣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100余克、电子磅秤、夹链袋、行动电话、毒品吸食器及犯罪所得等证物。
4: 警方具体阳性嫌犯并同步查缉8名药脚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强调将贯彻政府强力防治毒驾、断源弃毒工作，守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南市主动稽查，再揪出3件苦茶油苯偏比超标，市府主动召开记者会说明。市长黄伟哲表示，食安的问题应各地携手共同把关。
4: 日前食用油问题油品事件爆发后，台南市政府主动积极抽查检验，上午在永华市政中心召开记者会，宣布台南市新发现有3件苦茶油苯偏比超标，已立即通知业者下架回收，并通报中央跟云林嘉义及台中等相关县市卫生单位进行追查。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政府是全国第一个主动稽查抽样并送验油品的县市，
6: 所以基于为市民的安全食品来

0: 把关的这个立场，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做了该抽验的，第一个去抽查，第二个去送验，第三个验出有问题，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各上游的这个地方政府及通知中央机关、中央卫生主管机关的。
1: 市府表示，7月23到24号扩大抽验至由工厂、贩售业者跟餐饮业等场域，总共抽验23件产品，包括苦茶油16件、胡麻油跟芝麻油7件，其中3件苦茶油检出苯偏比超标，其余20件都符合规定。市长上午也到了位在新营的台糖油品事业部访查，确认事业部贩卖的是车辆使用的汽油，而并非民众使用油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中年油脂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也再度重话抨击，呼吁中央尽速修法，强化油品流向管理，避免类似的食安事件再次发生。
3: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跟外岛都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不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5: 妈，我回来了，爸咧？
6: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5: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6: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5: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6: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5: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7: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6: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这个韩国团体他们是 Fifty Fifty 所演唱的歌曲2:4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点到4点钟。

谢和弦的歌曲，在今天交通情形，朋友们走苏花路廊的话，这里长时间都会有一些垃圾捡拾、环境清理的作业，所以顶多你会遇到短时间的交管，配合一下管制再通行就 OK 了。台九线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216K 的新丰平桥，这里桥梁的一些检查作业，一直到这几天以来到今天都会有机动管制。管制措施，这样的管制会到傍晚的5点半就会告一个段落。除此之外，走东海岸公路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带路基的修复工程，特别是靠海北上的部分，整个是封闭起来的。不过没关系，南下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只是这个施工区会比较长一点，大概有将近1公里左右，整个北上都是不能走的。不过以东海岸公路台11线的车流量而言，大家顺畅行驶这一段，隆中

今天星期二两点多的时间，美味多一点。我不是刚从离山五丁农场这边避暑回来吗？这次吃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呢？其实反倒是啊，让我还蛮怀念有一道看似非常简单，但是当眼前放眼望去，这种饭店自助餐里头很多的肉类食品穿插着里面，你就会突然间当你吃到第二次的这种饭店的晚餐自助餐的时候，你看到单纯的蔬菜反而会眼睛为之一亮。所以啊，尤其你知道高山的蔬菜特别好吃，这个时候去一样可以看到吃得到高山的高丽菜。哎，在这种自助餐里头，我就看到有一个这种竹子做的蒸笼，一打开，哇，里头有我喜欢吃的芋头，这种清蒸的芋头。另外则是同一个篮子哦，同一个笼子里面还有清蒸高丽菜。哎，这种高丽菜叶用清蒸的方式，让我意外觉得非常好吃啊。说不定也是因为吃了蛮多肉的关系，然后你就看到它里头的高丽菜就是那种大大片的，大概是那种四分之一的高丽菜，整个那个高丽菜叶的形状都还存在着，直接放到蒸笼里头去蒸，你就发现吃起来，哎呦，那个高山高丽菜的甜味是锁住在里面的。当然旁边会有一些什么五味酱啦、酱油膏啦、蒜泥啦这一类的，可以让你沾着吃。但是我自己因为反正餐盘里头还有其他的食物，所以我就选择拿了这个蒸高丽菜叶，我就没有再放任何的沾酱。哎，这种吃起来很不错哎。心中直接就觉得好，回来之后一定要改变自己对于高丽菜的烹饪方式，因为我自己平常一定大部分都用清炒的，那清炒高丽菜就看你想加什么咯，最基本的方式可能会加个红萝卜啦，或者是加个菇啦，菇类，或者木耳，或者我现在有时候高丽菜用一点点的水煮，然后呢再加一点日本的盐昆布，哎，这样子也很好吃。或者是里头炒好清炒之后来一点点味噌，其实也不错的。但是昨天带回来的高丽菜，从武林农场带回来的高丽菜，我就决定也要把它拿来用清蒸的方式。清蒸，你自己平常清蒸蔬菜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以我自己的电器的话，绝对就是用我们台湾家庭必备的神器，也就是电锅。当然电锅的品牌有很多啦，电锅 OK， 要来蒸高丽菜最方便不过的，完全不用顾火，超轻松愉快。你可以选择量杯，用大概半杯米杯的水，这样的方式呢，大概蒸个十分钟左右，外锅的十分钟，这样子呢，半杯水的外锅十分钟，一切搞定。基本上十分钟算是高丽菜刚好的熟度。

如果你喜欢比较软烂一点的口感，也许你就可以延长成为大概15到20分钟。所以外锅的水的部分，你就可以从原本的半杯，你可以增加到1/3，或者最多到1杯左右。记得也不要太多，等到这个开关跳起来之后，你大概再焖个2分钟之后就好了，就可以拿出来了。如果你如果放在电锅里面，就让它那个余热蒸得太久的话，有时候反而高丽菜的叶子可能会有点变成比较黄一点点，所以这部分可能可以留意一下。当然除了电锅之外，如果你自己的这个炉具的部分，有的人用水波炉啦、蒸烤炉，大概7到8分钟就可以搞定了。有的人甚至在高丽菜上头再淋一小匙的类似米酒啦，或是绍兴酒也是 OK 的，同样也会增加这个高丽菜的那个香气。好啦，你自己常常吃高丽菜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跟我一样用清炒吗？还是你也想跟我一样多尝试多吃一点高丽菜叶它原本的甜味，也许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电锅的蒸的方式，也是非常方便，10分钟搞定一道菜。但是切记叶子不要把它剥切得太小片哦，你可以选择直接1/4颗的高丽菜叶直接进锅，大一点的叶子反而锁住甜分更容易。

阿妹的歌曲之后，待会儿三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五分钟的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81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铁片，外线车道掉落保险杆和三角锥，请小心闪避。台68线西向6.2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节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4: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K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

0: 名字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他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他已经现在已经晋升到一级毒品了。
1: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2: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1: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3: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依托名词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1: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4: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这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1: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5: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1: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6: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性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1: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

0: 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听到这个团体魔力红，他们又即将来到台湾开唱了。哎，现在这样的讯息啊，都大概提早将近半年左右就会释放出来。好，3:12，音符下午茶。开唱绝对是个好消息，另外对歌手艺人而言，喜事当然也绝对是一件美好的事咯。最近有一张重新翻唱的专辑，它是陈佩贤，

你听到这个声音，其实他很会唱啊，他是陈佩贤，在台湾算是他对于歌唱才华一开始崭露头角的地方。尤其当时他来到台湾来参加华人星光大道二，那个时候的踢馆魔王赛，想当初那个时候他只有13岁而已耶，现在20多岁耶，27岁，来自于马来西亚。当时星光大道二很多人都不见了，还在歌坛上的还包括有他孙盛希。

还记得以前星光大道这样子的歌唱比赛，事实上每一届啊，真的都有非常多很会唱、爱唱歌的人在这样的舞台来好好的施展一下。但是真的能够长时间留在歌坛当中，持续性的有作品发表的，说真的不是那么多啊。然而那时候真的也确实看到。

他们很多人在选歌上非常花心思，尤其啊像这样的歌基本上大家已经印象非常深刻了，然而有的歌手他们反而会选择个人唱腔非常浓厚的，甚至呢他不是第一主打歌，这时候反而发挥的空间更大。印象很深刻，像林宥嘉的歌曲就经常被这些来参加选秀的人来做呈现。一方面本身林宥嘉在唱的时候唱腔就很独特了，而且大家那种既定印象也没有那么深刻，所以反而空间更大。这首歌曲叫做《颜色》啊。

这首歌曲叫做《眼色》。今天的交通状况，在台十一丙线15K 的地方，这里有砂石散落，请用的朋友们小心通行。而要走台30线的部分，请您留意4K 南瀑布路段边坡工程，5点钟之前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第26条修正案，未来如果涉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犯罪，并经有罪判决确定，就不得登记参选正副总统。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现行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明定，曾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或者曾违反国家安全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有罪判决确定者，不得登记参选总统副总统。
3: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条文修正通过。
2: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才是三读通过修正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规定，增定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也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立委提案指出，总统为国家元首，人格廉洁与诚信标准自应比一般人民更高，对候选人也应有相同要求，为维护公职人员廉洁与诚信，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重大诈欺犯罪，明确纳入不得参选的规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60岁李姓男子深夜在花莲县吉安乡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因行迹可疑被巡逻员警拦查。李姓男子神情慌张，且口袋内疑似藏有不明粉末，警方查获安非他命及依托咪酯，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4: 深夜时分，巡逻员警在花莲县吉安乡宜昌二街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60岁的李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行迹可疑，依法拦查。过程中，李姓男子神情慌张，员警发现他左侧口袋藏有不明粉末，要求配合查验。李姓男子极力反抗，员警当机立断，强势执法，将他压制控制，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扣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等违禁物，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等罪嫌，将他移送侦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面对警方要求配合检验及执行毒品唾液快筛时极力反抗，同仁遂当场将其押至逮捕，并以附带搜索中扣得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等违禁物，并李男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刑法公共危险罪嫌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检警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更如同道路未爆弹，威胁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力执法，打击毒品犯罪，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近40%死亡风险。千禧之爱基金会鼓励民众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游柔纯报道。
6: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43%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7: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活动，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 E 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6: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1万元黄金大奖。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

地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感受上大致为高温炎热。午后中南部、华东地区以及其他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

0: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1: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2: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0: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1: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2: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0: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经常啊，真的常会说，哎，为爱冲昏头。你看最近也有这种诈骗的事件，哎，这是在日本的警察机关有受理到当地的女性上班族去报案说，哎，她认识了一个台湾的男子，然后他们在 IG 认识之后聊天，然后后来呢又用其他的通讯软体一直保持联络，后来这一个男子呢就告诉他说，哎，那你要不要考虑投资这种虚拟货币，你可以把投资当成一种副业，可以让你的生活品质过得更好。当然他们彼此就是从认识之后变成朋友，而且就在网络上拼命的频繁的聊天，而且也因此产生了好感。尤其在现在这种数位时代啊，哎，彼此聊着聊着就会觉得，哇，你好懂我哦。然而生活当中对方上班族嘛，可能生活蛮平淡的，于是这一个男子就开始游说，告诉他说，来吧，来投资虚拟货币。而现在数位货币的种类非常多，往往大家听到说，哎呦，这种虚拟货币啊，哇，这个波动很大。但是现在虚拟货币啦，数位货币里面有非常多种，还有一种算是前一阵子才刚包括在美国已经获得许可，也算是一种所谓比较合法的货币，它就叫做稳定币，它同时也是一种数位货币。然而大家请切记哈，不熟悉的投资方式还有这些数位货币啊，千万不要随便听信对方的说法就开始做投资。基本上很多的投资它本身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一旦透过人，而且呢，哎，由对方告诉你怎么样来投资的这个过程里头，就很容易掉入了这样子的陷阱当中。结果呢，这个女生就真的听信了这个网络上认识的男性，然后也顺着他所提供的一个投资的方式，哎，这种购买一些这种所谓的加密货币，然后而且乖乖的听他说的，

就把钱汇到了指定的数位钱包里面。可想而知，这样的命运就是钱就不见了。等到他发现，我可爱的钱呢？而且一口气被骗了上百万的台币。等到惊觉了之后，没办法，自己才发现真的落入了诈骗陷阱当中。所以一切谨慎咯。

我们的问奖朋友哈，比如说我们开计程车的驾驶朋友，随时留意乘客下车之后，我们就回头看一眼，也许如果有东西掉在车上，立刻喊一下，东西就可以立刻物归原主。而当然，载货品的朋友也请您留意，像今天下午啊，在台十一丙线15.2K 的地方，这边就有砂石散落了。当然，这个状况我们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但是，有的朋友，请您留意，如果你走在台十一丙线15K 的地方，目前在北上的车道有一些砂石散落，当然公路单位也正在处理当中。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在

其他地方也有看到类似物品散落啦，或者是事故的状况，或者你有发现危险驾驶，这种危险驾驶的状况就很多。你如果发现，哎，他这样子哦，这个换车道的过程里头，好像没有打方向灯，而且摇摇晃晃的这样子的危险行径的话，当然也就请您随时告诉我们，打电话0800-000-123，飞机按7，可以

看到的影响交通的状况，随时跟我们讲。而如果你看到我他记清楚，立刻来做通报，警察机关就可以做立即的处理咯。打电话0800001123，飞机记得按7哦。

一个歌《乱弹阿翔》，还有耗子所合唱的歌曲。最近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有关于在这种台风的密集的季节里头，你看现在白海豚台风它是中度台风，其实上礼拜还觉得说它的路线原本啦，非常多的国家所预估的它是慢慢的偏北移动，结果没想到竟然从周末开始它的路线上有所改变了，反而有点那种平移的状态，本来应该是西北方慢慢往日本移动，就没想到修改之后，对于台湾而言，我们开始多多少少有一点压力哦。尤其它是今年编号第13号台风，那它的威力的部分目前是中度台风，而且结构也还不错，因此啊，朋友们，接下来这几天，尤其接近周末的时候，这一个台风呢，则是要大家特别关注它的路线，尤其它的实际风暴风半径也还蛮大的。除此之外，在海面上现在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形成了。虽然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目前看起来跟我们基本上是没什么太直接的关联，但是后续的发展，这周边所牵动的状况仍然还是需要持续的留意它。现在这种台风季节啊，你真的没办法预估，有时候呢大概从6月7月开始，有的甚至在甚至往后到8月份都还算是尖峰期，而到9月份甚至也还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部分如果接下来大家会有一些的安排啦，尤其啊在这种暑假期间，其实你知道很多各地方大家都有活动，面对这种台风的威胁，气候的大幅度的变化，其实他们要做的应变更多。而在花莲地区，在下个礼拜我们还有防空演习，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下个礼拜三的下午，到时候呢大家也要特别留意你自己的时间跟一些相关事情的规划，要提早，因为今年的演习啊，其实会影响的幅度比较大一些些，包括会有交通的管制，你就必须要好好的来做一些的避难的部分。好，所以最近啊，在大家如果尤其你如果要走一些比较远途或者重要的事情的话因为像是防空演习的部分，从这一个礼拜开始就会分很多地方陆续的进行，会我们会持续的在节目里头告诉大家。好的，3点59分。今天的交通状况，除了刚刚特别告诉大家在台11丙线15.2K 的地方，这里有砂石散落，运动朋友们就请您多留意一下。来到这个地方，目前公路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大家小心行车喽。今天节目到这，我是严玲，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见，拜拜。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十四甲线南下10.5公里过花坛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哇，我中奖嘞！
6: 我怀孕了，
5: 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5: 耶！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4号，今天礼拜二。在今天呢，花莲的重要活动还有地方的大小事啊，那当然呢，对湘怡来说会感觉到很亲切的是呢，花莲的金针花季啊，在台北火车站，要举办这个宣传活动啊。那当然呢，昨天湘怡哦，也就是要来花莲的时候，我还在特别火车站那边哈，哈哈。

观察地形吗？也不是。那我就在想象哦，那我们这个场地呢会怎么样来布置呢？因为昨天还看不出来哦。那今天呢，今天开始啊，到8月6号，那就是一连哦3天，在台北火车站呢这个1楼的大厅举办了花开富裕哦好展览跟市集，而且呢今天中午呢还办了这个记者会哈、哦。好，那当然也再次的来欢迎呢我们在地的朋友，如果呢有去台北的话呢，那当然呢一定要捧场哈，该捧场一下哈，咱花莲呢哈。我们的花莲人呢到了台北火车站呢，而且就在1楼的大厅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展览的活动啊。好，那今天下午的记者会当中呢，还邀请了艺人谷谷、吕思伟还有萧秉志啊来出席来站台。那当然呢，也让大家看到了花莲，看到了花莲纵谷的金黄花海的农产的特色。是的，说着说着呢，我们的金针花季哦，就在这个礼拜天哦，8月8号父亲节这一天呢，要开始的。那当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湘怡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这个怎么上山怎么下山哦。好，那是有交通管制的哦。那最重要就是希望呢能够让我们的游客，不管呢你是外地来的游客，还是呢我们在地的我们的游子哦。好，不管你是在台北回来，还是呢正要去台北，那来到呢这个金针花的，不管是赤科山，那或者是60石山这里啊，那这个接驳的部分，还有交通管制的部分呢，那湘怡呢一起啊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呢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国际少年运动会哦，那除了前天晚上的盛大的开幕典礼之外呢，全天哦，那也就是昨天一整天呢，就在我们花莲有分8个厂区哦，那举行了这个竞赛。那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分享了整个赛事的这个进行，还有呢也就是相关的周边的这个设计哦，包括了我们的这个4个颜色哈，大海蓝，还有灿烂日哦，还有呢属于我们的花东蓝哦，那组合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在地的意象。再来呢，花莲放暑假，航海王呢昨天湘怡说，我一出了火车站就来拍个照打卡上船。好，那另外4个地点呢，昨天我又说了一个在将军府也可以，那另外还有3个地点，对不对？好，今天呢我们就来把这3个地方呢一次给他说清楚讲明白。

是的，在花东生活呢，真的很幸福。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很幸福》，好，来自于呢洪瑞香所带来的歌声，我们共同来收听。

是的，节目的这个前半段呢，要把最新的道路状况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从台九线进来的话呢，过了南澳指标在 120.7 公里的地方呢，现在进行的是边坡的保护施工。那同时来到靠近花莲的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 159.4 公里呢，那这一项的施工要到晚上的6点钟哦。那再来呢，往南来到崇德还有呢也就是新风平大桥这个路段沿路上呢，从指标 167.7 公里到 217.1 公里，这沿路上呢那也就是最近都会进行路面的维护，还有呢相关的道路的这个整理那所以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那部分路段那遇到呢这个施工的情形呢，就会有交通锥还有人工骑手，再来呢就是移动式的 LED 的警示灯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注意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好，那另外呢也就是指标在 216.1 公里到 217.1 公里新风平大桥那原路上呢原本是有桥塔的检查作业，那中午的时候呢吴先生打电话特别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

说他经过的时候没有看见呢。好，那不晓得呢，现在呢是不是已经收工了啊？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经过桥面的话呢，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如果刚好有工作人员在进行这个检测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来到呢南区的东富公路，也就是台23线了，在南安瀑布指标4公里的地方，还有富里的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辨别呢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而且是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哦，每整点放行10分钟。来到台九丁线的部分要注意9公里，好，这是路名哦，9公里这个路段指标呢却是在8.1公里还有呢9.4公里这两个地方呢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呢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好，要特别注意台11线在也就是花莲大桥这里有限速30公里。好，那在这个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呢，那现在全天候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在施工当中。台八线的中横呢官员路段哦，那4点半以后呢就是只出不进了。那至于在天祥到太鲁阁口呢5点到6点还有最后的放行时间。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是的，你幸福吗？我很幸福。那幸福的话呢，就要听这一首歌，阿令呢所带来的《现在我很幸福》，大家一起幸福快乐。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是的，从这个礼拜啊，那也就是呢八月八号开始呢，今年度的花莲金针花季啊，就是开始了，而且呢，也就是到十月中啊，将会实施呢全面的交通管制。那由于呢上山的话呢，这个路面比较狭窄啊，那这几天呢，像一跟家人在就是聊起这一段路的时候呢，那大家就是呢我阿姨还有我姨丈呢都印象当中说这条路很难开耶。好，那当然呢不容易开哦。好，不过呢金针花海呢却是让我们觉得呢跃跃欲试哦。那每年呢都要来那么一趟哦，那没有去的话呢就真的太可惜了。好，那这两座金针山呢都是禁止甲类乙类大客车上山的哦。说起来为什么要禁止呢？因为这个路真的不大哦，那所以呢也就是呢要进行全面的交通管制，开放呢九人座以下的小客车和机车来通行。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哦，花是很漂亮，而且呢花期呢到十月哦，那当然呢越早上山会越好的哦。那大众运输的这个接驳的部分呢，那所以呢像乡姨这样没有开车，那家人呢又觉得呢这条路呢不太好开哦，好，那可以呢就是搭台铁。好，到了富里火车站或者是玉里火车站的时候呢，那主办单位啊非常贴心，我们的富里乡农会呢也就会在花季的这个特定的活动当中或者是高峰期呢来提供这个接驳车啊。那这个接驳车呢会让你呢搭到这个罗山啊，搭到罗山农特产品展售中心哦，那这里呢是一个总的转运站啊，那也就是说呢在这里就要换那个九人座的车来上山哦。那当然详细的这个时间的话呢那就要跟我们的主办单位富里乡农会来做洽询了。

今天呢是8月4号啊，那今天的重大的日子，而且让我们花莲人呢感觉非常与有荣焉的，就是呢，我们一群朋友哦，到了这个台北火车站的车站大厅1楼哈、这个、真的是国际都会的这个大场面哎。好，我们的同胞们，哈哈，我们花莲的乡亲哈、现在呢正在啊、在这个记者会的现场，那同时呢也对我们的金针花呢。来做详细的介绍。那当然在此呢，我们要非常的感谢哦。那主办单位呢，走出了花莲，让我们的这个花东的农特产品呢，到达花莲以外哦。那尤其到了台北，而且现在呢，就在台北火车站的大厅，好，把这份荣耀呢，和我们的花莲的乡亲好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而且呢，与有荣焉。好，龙千玉所带来的故乡的金针花。

曲声当中呢，时间已经来到了4:28了啊。那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呢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听听好时光，由湘怡陪伴您。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毒油事件连环爆，食药署还在边境拦截一批奥地利南瓜籽油，也检出了致癌物品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另外，近期台糖问题的油通报争议不断，卫福部次长林静怡

0: 宜强调原料依法是不用通报。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上述边境拦截这批由荷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奥地利进口南瓜籽油，验出了致癌物苯偏皮超标 0.5 微克， 4.5 公斤都在边境退运销毁。毒油事件延烧，从大豆沙拉油烧到苦茶油，台糖也遭爆，五月之前却没有被开罚。中央和地方对于通报的定义有歧见，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食安法规定产品才需通报，台糖进的是脱胶原油，属于原料，依法不用通报。
2: 脱胶原油那边是能吃你，再次强调，我们定的是食用油脂的苯偏皮标准，不是中间原料过程哪一个阶段的苯偏皮标准。好，那因为苯偏皮就是之前专家们也都说过，它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产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 HACCP， 为什么要谈它的品质管理，是当你高温你要控制你的温度，那温度控制的过程还是产生苯偏皮的时候，在后面的精炼过程能够把这些部分给它消除掉。
1: 林静怡表示，不应该拿完全不该在制程中出现的苏丹红和苯偏皮类比，苯偏皮可以透过制程精炼处理掉。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以及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在今天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的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了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4: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整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3: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数发部与国内电信还有科技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能够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妍的报道。
1: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5: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站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今天在场就有四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1: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五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今明两天天气还算类似，在明天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不过今日至上午在中南部要留意一些局部的阵雨几率，而白天之后大多都可以见到阳光，而迎风面的水汽是逐渐在增多， 所以明天北部地区越晚降雨几率越增加，偶尔会有短暂

0: 但阵雨的出现，那在宜兰也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请大家留意，还是在午后的部分，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哦。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而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特别是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宜兰花莲，局部温度都比较高一些，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面活动请多加留意了。以上就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你下年都要结婚，成为未婚争议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帮助嘅公家，坚持调价后面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啲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你下年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好，今天呢欢喜来做客，我们共同来听好歌，同时呢湘怡还要再继续的来分享哦。那也就是呢在乐德公路上面哦，那湘怡的发现，那同时呢这沿路193线道哦，那现在呢我可以想象得到哦，那万里无云啊，有云，而且呢现在云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哦。那花东地区尤其呢在七八月的时候呢，这个云哦是亮的，而且呢是有层次的，哈哈，有时候呢看起来好像童话故事一样，很有画面的，所以呢天空就是一个大画布。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中国客家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非中英语言顾秀飞。那是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我用钱飞钱付天金做飞言，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出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天花。假使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你阿属堂的黑警察广播天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好，那湘怡呢，现在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哦，那也就是呢，在上个礼拜呢，就这么休息那么一天哈、哦，我就自己搭了公车呢，那真的很幸运，沿路呢，我经过了也就是193线道哦，在乐德这个路段，那同时呢，也在芝罗部落下了车，然后呢，在春日啊这一带呢，我又发现了我们客家乡亲的这个脚匠哈。脚匠呢，就是脚步啊、哦。好，那足迹、脚步，好，那就是我怎么会这么说呢？凭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呀、啊，这里呢，我看见了五谷工，嗯，国穷。嗯，国穷

其实呢，好，要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哈，故事呢真的是说不完了，1001夜哦。那湘怡呢，还是要提醒一下现在的道路状况。那也就是8月份，在我们中横哦，中横的部分呢，这个官员到天祥之间，官员到天祥之间哦，那早上的6点半到4点半呢是开放通行的，所以4点半以后，现在呢是没有办法再走喽，那要等到明天了哦。好，至于呢天。想到太鲁阁这边的话呢，就是5点过后啊，那尤其往东的驾驶朋友呢，务必要抵达天祥哦，来到天祥哦，那开放通行，可以继续的往东来到花莲。同时呢，湘怡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中横的部分哦，八月份同样呢，白天有5个放行的时段，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到8点，还有10点的时候，那再来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现在快要开始了5点到6点，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是的，接下来呢，相宜要分享的这一段路呢，叫做乐德公路哦。其实呢，就是整个193线道哦，不到20公里的这个路段呢，从这个也就是德武开始到乐和哦。那所以呢，也就是从玉里那头算过来，叫做乐德公路哦。那当然呢，这整条的话呢，应该是说哦，它包含了玉里的乐和，还有呢瑞穗的德武，加起来呢两头两尾就叫做乐德公路了。好，说到这个乐德公路呢，这前后啊大概是20公里的这个距离。那沿着呢海岸山脉西侧延伸啊，那沿路上呢没有红绿灯。好，没有红绿灯呢，但是呢也有红黄绿哈。那红的话呢，就是指呢在七月的话呢会有凤凰花木啊，红咚咚的。好，绿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绿色的这个稻田哈。那黄的话呢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候秋天哦要收成了，所以呢我们的稻穗就是黄色的。所以呢这里呢虽然没有红绿灯的红黄绿，但是呢这一年四季呢是不缺这个红黄绿的啊。好，那尤其呢现在啊就是傍晚时候呢，这个云啊可是特别特别的漂亮。现在哦整个呢，那尤其相宜那天应该说是在三个礼拜前哦，那从这个也就是我们的部落皇后这个咖啡馆咖啡厅的三楼往这个西边一看啊，真的只能说呢叫叹为观止哈。那我就更加的羡慕呢能够在这里成长的我们的朋友们哈，那种胸襟哦，那种呢对大自然的一个体会呢，真的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范丞丞所带来的《日头下的故事》哈，就是太阳下的故事哈。那有人说呢，这个太阳底下呢就是没有新鲜事哈。那其实呢，在我们花莲呢，新鲜事可真不少哦。那只要走过路过呢，哈，又是我的名言哈，不要错过，你就会觉得呢，在花莲好幸福哦，因为呢，一直把自己呢活在故事里面哈。好，那湘怡呢来到这193线道呢。其实哦，我就是想到乐和。好，这个乐和呢，啊，这个公车的那个播报呢叫做月和。好，那其实呢，在地的朋友应该说是乐和，就是快乐的乐那个字哦。好，那其实呢，从瑞穗这边过了游客中心，也就是秀姑峦溪的游客中心之后呢，就来到了春日啊。好，这个春日呢，除了春日国小之外呢，还有一个五谷宫。好，这个五谷宫呢特别有来历哦，它是从苗栗县的公馆乡哦，那也就是呢那个很大的五谷宫呢分乡过来的。好，说到这个五谷宫呢，哈，那湘怡呢又特别有情感了哈。怎么说呢，这是苗栗耶好的宫啊哈，也就是五鹤山的五谷宫。那湘怡呢小的时候哦还有去那边吃拜拜呢哈。好，那大舟啦哈，也就是做拜拜的时候呢，那真的相当的热闹哦。那里面呢主祀的呢就是呢神农大帝哈。好，嗯。

宫，嗯，国宫。所以这个神农大帝呢，一般来讲神像里头大概手上呢都握着那个稻子啊，还有麦啊什么的，那就是五谷啊，五谷丰登。

0: 说到呢，哎，在193县道的这个五谷宫哈，历史呢也是相当相当的久远，是在民国38年开始的哦。那到民国43年呢才正式哦，那有了这座庙。那每年的农历4月26号呢，就是神农大帝的圣诞，而且呢会举办这个绕境还有文化祭的活动哦。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凝聚这个地方的情感。那当然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又讲不完了哈。好，那哎，就好像那一千零一夜哈，讲到这里呢，就要准备要收听张翰的地方新闻了。好，在新闻过后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当然呢，在我们花莲哈，哎，也就是靠近那个慈济医院哦，中山路这里呢，也有一座是五谷宫，也是很大哈，在吉安也有，对不对哈？也都是相当大的，而且很有规模的这个庙宇啊。好，我们呢先来收听张翰的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呢，我们继续的再来聊聊我们地方上的大小事。
1: 我跳跳在天心路，阿公说过。

爱国改革有建条日当朝，上行下行都清清该猛然独从南南该思路要落实该革有春回总大量南来北方为得太细该前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8月4号，星期二，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今天在花莲慈济大学举办巡。

0: 环双法推动说明会，环境部长彭启明到场，跟花莲地方产业工协会以及民众面对面交流，希望改变过去制造使用丢弃的模式，让资源可以持续循环利用。
1: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循环双法历经十年研议才完成修法，后续还有超过百项的子法需要订定，因此特别到各地举办说明会，希望在法规上路之前广纳各界意见。彭启明说，资源循环不能只靠做功德，建立完整循环机制才能真正达到永续。
2: 资源循环大家都知道，像慈济花莲的慈济就是很好一个从源头减量开始去做，可是这个工作哦，不能只靠功德，资源循环一定要靠着循环经济这样一个逻辑，它才会永续经营。
1: 彭启明特别提到马太安溪灾后处理工作，当时光是土沙跟各类废弃物混杂的处理量就高达70万吨，相关工作由环境部以及地方单位共同承担，让第一线人员相当头痛，这也凸显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应该思考如何让这些被视为废弃物的材料获得更好的再利用机会。
2: 我们最近我们本部的公务机关的名称都开始在改，我们不要叫废弃物了，我们叫资源，把废弃物变成资源循环，这个是我们公务员内心的转变，这个是很大的一件事。
1: 未来希望透过循环双法逐渐改变社会观念，把废弃物视为资源而不是单纯的负担。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历经三年规划新建，克服地震、台风等天然灾害挑战，花莲吉安儿少家庭福利馆今天开幕，成为花莲第一座社区型儿少家庭福利馆，提供不同年龄层以及家庭多元使用空间。花莲县政府争取中央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补助，配合县政府自筹款，耗资1亿5000万多元打造吉安儿少家庭福利馆，馆设以儿少发展以及家庭需求为核心，整合公共托婴、祖孙共学、青少年活动、社区休憩阅览以及多功能空间等多元服务，从婴儿儿少到家庭跟长者，规划设置公共托婴中心，提供安全、专业而且可进性的托育服务。社区休憩阅览空间则提供亲子跟居民阅读、交流以及休憩使用。祖孙馆透过代间共学、亲子活动以及长辈参与，促进家庭关系跟世代交流。青少年中心提供青少年休闲、学习、探索跟社会参与空间。另外，设有可以容纳15到35人的多功能空间，可以办理亲职教育、家庭支持、团体活动、课程、讲座以及社区交流等服务。欢迎县政府社会处说明，吉安儿少家庭福利馆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完成，历时约3年。兴建期间，接连的遭逢0403、花莲强震以及台风等天然灾害，不但增加施工跟材料调度难度，也必须反复检视建筑安全、工程品质以及后续使用需求。县府团队跟工程设计监造单位持续协调，逐项排除困难，在兼具安全跟品质的前提之下推进工程，终于完工启用。馆舍是地上5层、地下1层的建筑，总楼地板面积将近3000平方公尺，提供不同年龄层以及家庭多元使用空间。花莲民60岁的李姓男子，深夜在花莲县吉安乡宜昌二街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因行迹可疑被巡逻员警拦查。李姓男子神情慌张，而且口袋内疑似藏有不明粉末，警方明快执法，查获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
1: 深夜时分，巡逻员警在花莲县吉安乡宜昌二街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60岁的李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行迹可疑，依法拦查。过程中，李姓男子神情慌张，员警发现他左侧口袋藏有不明粉末，要求配合查验。李姓男子极力反抗，员警当机立断，强势执法，将他压制控制，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扣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等违禁物，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等罪嫌，将他移送侦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3: 面对警方要求配合检验及执行毒品唾液快筛时极力反抗，同仁遂当场将其压制逮捕，并以附带搜索中扣得二级毒品

0: 安非他命、依托米子等违禁物，并李南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刑法公共危险罪嫌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前警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更如同道路未爆弹，威胁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力执法，打击毒品犯罪，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花莲县警局在花莲县境内26处交通事故热点设置科技执法设备，不过审计室认为部分未设置设备的路口闯红灯、违规左转造成的事故跟伤亡人数有上升趋势，建议警方评估在高风险路口增设科技执法，降低事故发生率。对此，花莲县警局回应，增设设备可能会引发民众反弹，会审慎的演绎。审计室是发现114年度前100处容易肇事路口当中，28处是无号制路口，发生了212件交通事故，占总事故件数766件的27%左右。进一步分析肇事原因之后，也发现驾驶人未依规定停让是主要原因，占其中的170件，而占无号制路口事故的80%。审计师认为，部分没有设置科技执法设备的路口闯红灯、违规左转事故跟伤亡人数也有上升趋势，未依规定停让也是无号制路口事故重要的肇事原因，建议警方针对高风险路口研议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透过科技监测执法，加强改善驾驶人行车习惯，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对此，花莲县警局交通队长张伯浩表示，警方长期针对10大容易肇事路口以及人车往来密集区域设置科技执法设备，也会持续检视执行的成效。部分路口在建制之后事故明显下降，会依实际的状况滚动调整设置地点以及取缔项目，以提升交通安全。为强化全民防空应变能力，提升城镇整体韧性，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30到2点实施。花莲县警局呼吁，当听到警报声，务必配合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共同落实全民防空准备。
1: 花莲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温少宇表示，东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2号下午1:30到2点实施。演习重点在于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当听到警报声响起，在室内应立即关闭门窗、非必要电源以及瓦斯，就近在建筑物内掩蔽或前往防空避难设施。户外行驶车辆应靠边在安全处所停车，驾驶以及乘客，包括行人、交通场站雷站人员都应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引导到就近的防空避难设施，各消费场所都应暂停活动，引导顾客进行防空疏散避难，而大楼管理委员会保全以及住户听闻警报声时，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的栅门，供周边的民众避难。
3: 大楼的地下室要主动来开启这个地下室的铁卷门跟栅栏，让这个旁边的民众就近的来疏散。
1: 花莲县警局提醒，拒绝配合演习，可依民防法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请民众共同落实全民防空准备，提升城镇韧性跟紧急应变能力。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纵谷自行车领骑人员培训，培养兼具导览解说、路线规划以及安全管理能力的领骑人员，为花东自行车旅员增添更多专业的服务。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欸。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啦、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0,000到300,000。
0: 哎，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现在五点过后啊，到六点呢，是今天最后的放行时间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啊，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2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苏慧伦。好，最近呢在报上也看到了苏慧伦的这个消息哈。那当然呢，我们都会就是想到呢，就是感觉跟老朋友见面的感觉哈。毕竟呢，当时这些歌曲呢，真的都是呢，应该说在生命当中的某一天，在生命当中的一个时段里头呢，也算是蛮有印象的歌曲。好，这首歌呢是你让我勇敢。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在回家的路上啊，那湘怡呢也再次的提醒开车的驾驶朋友，下班时间哦，那重要路口呢难免车多。现在呢，在我们市区的金三角的部分哦，中正、中华、中山，还有靠近呢林森路口，还有呢，也就是中央路南下的部分哦，那请您呢多加的礼让，也注意行车的安全。好，至于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双向的行车状况呢相当良好，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那部分的隧道里头哦，就是车流稍多了。那也请驾驶朋友呢耐心的驾驶。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行驶山区或者是隧道里头的话呢，请您开启头灯，保持好安全车距。接续呢，在地方新闻之前，湘怡说到呢，我们的乐德公路，乐德公路啊，那也就是呢，在县道193这里靠近了春日路段，春日路段，也就是有五谷宫那个路段哦，那不远处呢，还有春日国小，那春日国小呢，那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芝罗部落。

接下来呢，就让殷正阳的这首歌曲啊，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殷正阳，信以为真。

是的，说走就走呢。好，来到的是玉里镇的芝罗部落哦。那芝罗部落这里呢，常年栽种哦，对土地友善的传统作物，也就是葛玉金。那在7月31号这一天呢，相宜刚好恭逢其盛哦。那遇到了这个葛玉金的这个节日。那在部落里头呢，除了稻米，除了呢多尔笋哦，那还有呢就是葛玉金，就是部落的三大特色。色物产。好，其实葛玉金呢，阿伯讲你唔知吼，好，它就是太白粉的健康替代原料啊、哦。那这部落呢，近年来更是透过了每年所举办的葛玉金节，还有呢食农教育的推广呢，作为了永续的文化。

是的，哎，刚才提到呢，部落有三大农产啊、哦，那为什么呢？会一个浴巾啊、哦、作为这个核心的专办的节庆呢？那并不是前面两项这个稻还有呢这个笋呢不重要哦，而是说呢，葛玉金是在地的乡愁。好，说到这个乡愁呢，那当然呢就是连接着文化的情感，还有呢生态友善，还有。

是的，我们的这个部落的阿嬷呢，就告诉我说呢，吼，这个葛玉金吼可以健胃整肠啊。好，那当然呢，这个太白粉多吃了也是有益身体的哦。好，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那当然呢，就是刚才说的，这是一种文化的乡愁啊。其实呢，十斤的葛玉金啊，好，那这个植物呢，才可以磨出一斤的太白粉哦，那所以呢，这个过程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样的一个繁复的哦。那当然呢，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相宜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一个呈现了哦，就是那个十斤里头的这个葛玉菌变成太白粉之后呢，留下来的那个有纤维的残渣也没有浪费哦，成为了极致的制造呢这个纸的这个原料啊。那所以呢，这也就成为了呢这个部落啊，从过去呢让这个葛玉金的前世今生，哈哈哈哈，前世今生哦，好像什么故事一样。对，没错，那也就是曾经呢这边是太白粉的这个原料，那现在呢已经成为了造纸的原料了。

天的活动呢，还包括了文件站的这些阿嬷哈、哦。好，这阿嬷呢，好会唱歌哈、哦，而且呢，带动着呢整个一个现场的气氛很棒哈、哦。唱完歌之后呢，还要屁股拿出来哈、哦。那这一段呢，像有录音哦。好，那改不要说改天啦 啊，大概就明天哈、哦，我们来听一段这个阿嬷呢洪亮的歌声，而且呢带动了全场的歌舞哦。那到最后呢，还加上一句呢，屁股拿出来哈、哦。那当然呢是非常非常的可爱的哦。那所以呢，透过了这个葛玉金呢，就像是一条呢隐形的这个情感的线哦。那不仅呢是牵起了老一辈的长辈哦，在他年轻的时候的记忆，那同时呢也成为了现在的年轻人呢，也就是回到了支罗部落哦，推动食农教育的年轻人呢，作为经验跟经济的一个传承。而且呢这个情感的连结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密跟连结的。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9了，故事又讲不完了哈，1001页哦。好，那我们先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哦，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诚信男子开车行经后龙镇台六线时，疑似与一辆大货车擦撞后失控自撞起火，诚信男子逃生不及，葬身火海。竹南警分局已将大货车驾驶列为关系人，通知到案以厘清事发原因。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3号下午2点多获报，称后龙镇台六线 1.5 公里西向车道发生火烧车事故，警消赶抵现场时火势已全面燃烧，立即布水线灭火，在残火处理时发现驾驶座有一具焦尸，原警初步调查死者为45岁诚信男子，是云林一间饮料公司员工。目击者指出，事发前诚信男子驾驶的冷藏小货车与一辆大货车发生擦撞，随即失控撞击护栏后起火。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信谦说，
3: 经联系驾驶营业大货车之林姓男子，林然表示当时仅听见一声巨响，误以为自己的车辆爆胎，立即停车查看，发现城南小货车已起火，便前往协助灭火，后续

0: 见警消人员到场，便交由警消人员处理。
1: 李姓男子被以关系人身份通知制作笔录，详细事发原因及肇事责任仍有待技术单位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中市一名64岁阳性女子前往银行，准备提领500万元现金，因提领用途及收款对象说辞反复，引起银行行员警觉，通报第6警分局到场关怀，成功拦阻巨额诈骗，保住500万元积蓄。请听报道。第6警分局市政派出所员警接获银行通报，指阳性女子准备提领500万元现金交给朋友，疑似遇到诈骗，立即赶赴现场了解。员警进一步询问提领用途及收款对象，发现阳性女子对资金用途及朋友资讯说法前后不一，相关细节也无法清楚交代，察觉情况有异，随即展开关怀查证。第6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3: 面对警方关怀提问，阳性女子起初坚称是要将款项交给友人使用，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耐心分析近期常见诈骗手法，提醒他大额现金交易若缺乏明确用途及可信对象资讯，很可能已遭诈骗集团锁定。经警方与银行人员持续劝说后，阳性女子终于打消提领新台币500万元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2: 第6警分局提醒，若接获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或有人要求提领汇款或交付现金时，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寻求协助，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新竹市政府首度举办2026新竹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寄出总奖值高达90万元的奖励，包括20万元总奖金及价值70万元的得奖者大礼包。张玉云报道。
4: 歌唱大赛分为演唱组以及创作组两组，进行初选、复审、决审等三阶段。演唱组在发掘具有潜力的在地演唱人才，凡出生、涉及就学、就业在新竹县市的13岁以上民众都可以报名。创作组则是全国甄选，不限国籍。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5: 就是在原创歌曲的部分呢，必须要将我们的新竹的元素，无论是在历史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城市风光，只要能够跟新竹城市有连结的，都可以写入到原创里。那我们这一次的总奖金呢，高达20万元，同时呢，我们得奖者还会有超过70万价值的大礼包。那包含说我们会有就是专属的音乐制作人来协助我们的这个得奖者能够来制作录制自己专属的 MV 与单曲。
4: 三阶段的赛程都邀请了资深的专业评审，包含于子玉、孙协志、吕世轩、金曲客语歌王黄子轩等人。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初选采线上报名收件，即日起到8月31号。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晴天33度，新竹晴天34度，台中晴天32度，台南、台东晴天30度，高雄、宜兰、花莲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虫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8: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9: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8: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7: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

0: 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放暑假喽！
3: 卢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4: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3: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4: 鲁夫等6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3: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5: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4: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3: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5: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钻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能给他回向，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7: 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9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好，那刚才呢有没有听到啊？花莲放暑假哈，好，我们的航海王呢除了在鲤鱼潭哦，那这些草帽伙伴们呢出没的地点哦，好，那湘怡呢再来公开，也就是呢公开的秘密，好，在哪里呢？哦，第一个火车站一出口哈，那个就是在出口的地方呢就有骗人部，好，那他就呢立在那个就是那个出口的地方。将军府呢有索隆，好，在东大门夜市呢有鲁夫，向日广场这里呢有香吉士，那再来呢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这里呢有娜美，好，那当然呢在鲤鱼潭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千阳号，还有这个主角呢乔巴。

0: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5: 是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哦，那由于呢，在中华路这里有大楼的这个拆除的作业哦，那所以也就是呢，在中和街226巷221号这附近哦，到中华路，也就是333巷口靠近了这个加油站，还有荣正街跟中华路这里哦，还有荣正街这沿路上面呢，是要封闭。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当然呢，在施工的廊道里头呢，也会适时的呢来做一些调整跟封闭的范围，来确保呢这附近的住家的安全哦。那当然呢，在此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必要的话呢，也请您就是避开这个路段，避开这个路段哦。那至于

呢，在周边的居民还有店家呢，那也会哦，那这个施工单位呢也会以最高安全标准呢来加速完工，那希望呢，也还给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一个安心的居住，还有呢商业的这个环境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6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00到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哦。那6:00以后啊，那就会只出不进了，那必须要等到明天早上的6:30到8:00。才是第一个放行时间，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接下来共同来收听这首歌呢，是陈百潭还有呢凤娘所带来的《幸好干杯》。好，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哦。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异样。

0: 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0: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0: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我的装热水器就要过三关。第一关，
4: 装在室外通风处，
3: 过关。第二关，
4: 装在室内要加装废气排放管，
3: 也过关。第三关，
4: 定期安检保平安，
3: 都过关。内政部消防署给你提醒，若要装热水器就要过三关，才会保平安。
5: 治安不打烊。
6: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7: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
5: 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好，就在下个礼拜三啊，下个礼拜三呢是8月12号下午呢1点半到2点，那我们东部地区呢将要进行的是城镇的韧性防空演习啊。那演习的重点呢会在人车的疏散跟避难，还有呢交通的管制。那所以呢要在此啊提醒听众朋友，当你呢听到了警报声响起的时候啊，那如果在室内的话呢，必须啊立即的关闭门窗。那非必要的话呢，这个电源还有瓦斯，还有呢在也就是关闭之后啊，就近的在建筑物内掩蔽，或者是前往防空避难设施地方来做防空避难啊。那如果是在外头的话啊，户内行驶的车辆呢，应该靠边在安全的处所来停车。那驾驶朋友还有呢乘客呢，包括了行人、交通产站的这个离站的人员呢，都应该要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哦，就近的到防空避难设施。那当然呢在街区的部分呢，各消防场所也都要呢暂时的停止哦，那引导呢顾客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那在大楼管理委员会的部分，还有保全跟住户的话呢，如果听闻到了这个警报声的话呢，也要主动的哦来开启地下室的车道栅栏，然后呢供这个民众来做避难的准备。

好，为了呢强化整个全民防控的应变能力啊，而且呢提升花莲地区的城镇的整体韧性，在东部地区的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呢，在下个礼拜三，也就是8月12号的下午1:30到2点实施。那所以呢，花莲县警察局在此呢也要呼吁听众朋友啊，那当您呢听到这个警报声的话呢，务必配合人车的疏散和避难，还有呢相关的交通管。共同呢来落实全民的防空的准备。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7了啊。那接下来呢，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啊连线到全国的路况的会诊，同时呢，在路况过后啊，我们要关心天气的状况喽，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

0: 逛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车速比较缓慢。继续往北，在44.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422公里坎顶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北，在266.1公里过古坑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10.3公里蓬山隧道外线车道发现故障车，继续往南，在11公里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3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子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4.9公里到4.8公里过大寮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3: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2: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3: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2: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3: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2: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4: 加入环保集点，
3: 累积绿点，
4: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5: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3: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5: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3: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5: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4: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6: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6，那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

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如果说您现在正经过苏花公路或者是美丽的东海岸台十一线的话呢，还是要提醒您注意在山区还有呢海线的这个行车的安全哦。那当然呢，傍晚时分部分路段呢可能开始天色昏暗了，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开亮您的大灯。那山区的部分呢多弯道，请您呢多加留意那不抢快不逼车，那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希望呢让太平洋的风陪伴您呢一路回家平安到家。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0了啊，那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呢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不过是迎风面的降雨是越来越多，特别是北部地区明天越晚降雨继续增加，开始会有阵雨出现，所以在北台湾的朋友明天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那对于其他地方，主要是中南部，和其他山区午后会有短暂雷阵雨。那整个山区的对流发展也比较旺盛，可能会有大雨出现。是下半天，希望山区的朋友想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其他在温度方面的话，要留意各地32到35度，局部像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跟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是白天外出，仍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这一周，主要就是留意白海转台风影响。那目前还是中度台风，持续朝西前进。周五的时候会来到冲绳附近哦，随后到周末开始接近台湾，并逐渐的北转。那虽然它有逐渐的北转趋势，但是距离台湾也是蛮近，而且暴风半径偏大，仍然是会有风雨的影响。所以特别是周五之后一直到下周一，那各地有特别是中部以北要留意降雨的情形。那像宜兰花莲的朋友的话，在周四之后甚至要留意过山的沉降，也就是本风哦极端的高温出现。所以周四之后一直到下周一，宜花东东半部的朋友要留意本风高温的出现哦。以上是要有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谢谢，
0: 拜拜。
1: 拜。
0: 是的，我相信呢，现在在193线道哦，还有呢台11线，再来呢就是大门我们的台9线的部分呢，现在在这个傍晚时段呢，当然濒临这个面山还有看海的这样的一个公路啊，那我相信呢心情是愉快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那也来做一下这个路况的会诊，提醒您呢行车的安全。
2: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3: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2: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4: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2: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5: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2: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4: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5了，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台九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澳路段指标在120.7公里的地方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有边坡的保护施工。那同时呢，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呢，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6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同时在崇德以后啊，来到了新丰坪大桥这个路段，指标是167公里到217.1公里这个地方哦，那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5点呢，将会有路面的维护，还有呢路树的修剪哦。那所以呢，在施工的时候会有交通锥、人工骑手，还有移动式的 LED 的警示灯来做提醒。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哦，那小心的避开，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呢，在新丰坪大桥的部分哦，那先前呢有桥塔的

检查过作业，那现在呢这个部分已经完工。那另外呢，在马太安溪钢片桥这里指标从231公里开始啊，那这里呢特别注意哦，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那同时呢，在花莲大桥的部分也有限速30公里。好，至于呢在台九线的也就是瑞北路段了，来到瑞穗指标是253.5公里，北上的右侧的潮化岛的地方哦，配合铁道的这个施工，那所以呢也就是全天候进行右侧车道的是封闭的状况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的小心的变换车道。台23线的部分呢，来到了南岸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呢富里的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到7.5公里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是每整点呢放行10分钟，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遇到管制的时候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候。在台九丁线的部分要注意9公里这个路段了。好，这里的地名呢就叫9公里，其实呢施工的地点是在8.1公里，还有呢9.4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呢也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是机动管制，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最后呢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哦，那明天早上的第一个放行时段呢是6点半开始到8点，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向义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呢，在我们华东地区，尤其是七月八月的时候啊，那我觉得这里的云好漂亮，一早起来呢就觉得呢阳光灿烂，而且呢云朵呢非常的立体，还可以讲故事啊。那尤其呢在我们的193线道呢，整个的一个天空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辽阔的、非常的美丽的画布上的一幅画。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早期的校园民歌陈明韶所带来的《让我们看云去》。

是的，现在呢，从播音室的这个窗户哦往外看呢，确实呢，感觉到哎，这个晚霞都出来了哈、哦。那当然呢，天色。

早期的作品哦，那也就是《旅行与读书》。旅行呢，就是有计划的流浪啊。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旅行呢？其实是让我们的感官呢，重新的开启啊。那离开呢熟悉的冷气房或者是通勤的路线，那感受到呢，属于呢不同的刺激哦，能够呢让我们太习以为常的这种感官呢，能够重新开机，重新开机。所以呢，詹宏志老师在这本书当中《旅行与读书》啊，好，当然呢，这是可以画上等号的，因为呢，他说只有呢旅行与读书能够让我们拥有超过一个人生啊。那当然，一个认为自己是由书所构成的人呢，一个总是在陌生领域闯荡找答案的人，这就是詹宏志老师。那他总是呢读着不同的书，选择呢不同的旅途，忠于自己。那对于他而言呢，人生就是一个旅行，而且这个旅行呢就是一段一段勇敢向前的人生。他认为呢，如果我们没有大胆一点哦，那我们永远呢只是带着家乡之壳去旅行的人。如果呢我们没有接触到呢不同的世界，那也就没有短暂的另外一个人生。那所以呢，他告诉我们的是呢，读书是比较有效率的旅行，但是呢旅行是比较昂贵的读书。那到底是读书好呢还是旅行好呢？那当然是在这本书里头呢，他非常的精辟的哦，来点出了这样的一个相互的关系啊，而且呢是互补的还有呢就是刚才向义说的是等号的，是对比的关系哦。因为呢旅行哦，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呢，它是一场打破了惯性的一个身体的实践。那如果说读书的话呢，是在脑海当中建立了世界的地图，那这个感觉上呢，旅行就是用双脚啊去实测这个地图上的每一条的边界。话说呢，再回到这句话啊，读书呢是比较有效率的旅行。旅行呢是比较昂贵的读书。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来思索呢这句话所要带来的意义。

在洪志老师这本书呢，写的比较早了啊、哦，也就是呢，在111年呢9月的时候出版的。那这本书里头，旅行与读书，他就获得了那这个无数的奖项啊，而且呢，就是彰显了一个爱书的人，一个认为自己呢是由书所构成的人啊，那一个呢总是在陌生的领域当中呢闯荡哦，而且是积极的在找答案的人，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詹宏志老师。那他总是呢借着读不同的书，选择不同的旅途，他忠于自己，而且对他来讲呢，他认为旅行就是一段勇敢向前的人生

所以在这本书里头呢，让湘怡看到的哦，就是呢，詹宏志老师除了展现他呢像百科全书一样的知识配备，还有呢像无线电的望远镜一样的敏锐的这个触角哦，那更多的时候呢，他

就像是一个说书人啊。那这个位做说书人呢，他有许多丰富的内容，而且呢不仅是说台湾，同时呢也把不同的这个海外的经验呢说给我们听。那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呢，都是他带着好奇心之后啊，那身临其境，而且感受到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心得之后呢，在也就是融合了在地的文化，还有呢，也就是来自于他源源不绝的热情所共构的一个文字的力量。

是的，其实呢，詹宏志老师还跟民歌时代有相当大的渊源哦。那甚至呢，他也当过唱片公司的总经理哦。好，那所以呢，在这本书里头，我们不只是看到呢他旅行的这个脚步，那其实呢，在这本里头呢，看到的就是一个游记，那同时啊，那也让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在网络时代呢，几乎人人可以写的这种样态呢，但是旅行的写作呢，那老师的文字特别特别不一样，诉诸这个文字跟文学之间哦，那让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惊喜的，而且呢，这是一本呢一张照片也没有的旅行书哦，很特别吧哦，那不会呢用这个照片呢来这个充这个页面哦。好，那当然呢，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詹宏志老师带来的他写出来的这本书《旅行与读书》，那其实呢也是让湘怡呢感受到最近哦，在这个小旅行当中所感受到的深深的感动和分享。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制油，北检十七路搜索传唤七名被告。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创今年新高。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4号星期二的京广晚间新闻。多款苦茶油验出致癌物，苯胺皮超标，源头多指向嘉义元春制油厂。食药署会同嘉义县卫生局查厂，确认元春自制苦茶油以及中国苦茶籽都合格，不过帮永丰余代工由威加向诚信农民采购的茶籽则因为来源不明，正由检调调查厘清。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永丰余国际机能、威加等多家苦茶油都验出了苯胺皮超标，源头都指向代工的元春制油厂。食药署查厂发现现场有大批中国茶籽，高度怀疑来源有问题。不过经过检验，确认元春自制的苦茶油和库存的中国茶籽原料都合格。至于代工的原料，已经没有库存可查。不过永丰余透过威加找元春代工的苦茶油中，查出茶籽是威加向诚信农民收购，但诚信农民无法提出收购证明。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振廷说：“
3: 我如果说是小农，但是我又拿不出我相关的购买的完整的记录，而且这个数量跟交货的数量能够完全勾结的话，那当然我们当然会觉得这是有疑虑的啊。那当然我们这边都就是通过检方的协助后来进一步的侦办理清。”
2: 不止元春制油厂，嘉义的元发制油厂、台中精品方食品，还有新北农七十生物科技，也都验出苦茶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近期会扩大办理下半年食用油基茶与小型制造厂的辅导计划。

0: 辅导业者改善制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验出苯胺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加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再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今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七名被告理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胺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胺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胺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加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加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17路前往威加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加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7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全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准备。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更创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打气增10倍，目前只剩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八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游柔淳报道。
0: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八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3: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0: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中台白海豚甜甜圈双眼墙曝光，气象署预估最快周五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末穿越冲绳后路径北转角度将是影响台湾的关键。目前北台湾6个县市的侵袭几率突破30%，父亲节出游及航班异动资讯需要密切留意。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授景星勋章时，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5: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退撤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4: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屏东县芳寮乡乌菇资源董事长遭杀

0: 害命案，嫌犯上午在中部落网。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表示，目前案情仍在厘清中，务必将涉案歹徒绳之以法。而屏东地检署表示，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事政判断后再对外说明。记者宋玲报道。
1: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2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今天上午已经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延明说，案情虽然还不明朗，但检警是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2: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因为案情还不明，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1: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但为确保案件调查的公平与公正，后续全面勾稽市政判断之后再对外说明案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南投县男子王忠义涉嫌弑母诈保，一度被重判无期徒刑，案件缠讼多年，杀人部分获判无罪定验。王忠义申请遭羁押刑事补偿，台中高分院判决补偿295万元，司法院驳回复审就此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51岁的王忠义被控10多年前疑似因积欠债务，为诈领父母农地房产和保险金，设局先后将父母推落溪中导致死亡。检警将他逮获，声押获卷，侦查后依伤害直系尊亲属罪嫌提起公诉，但杀父部分先获判无罪确定，弑母部分一度被重判无期徒刑。二审及隔一审改认母亲可能自行溺毙，逆转改判无罪，裁定王忠义当庭释放。而跟二审虽然认定他没有杀人故意，但带着高龄智能障碍母亲戏水酿成意外有过失，判刑1年2个月。不过跟三审认为这和起诉的事实不同，无从变更法条，交由检方另案论处。而杀人部分因为3次获判无罪，不能上诉，无罪确定。事后检方再依过失致死罪嫌提起公诉，法院判刑1年2个月确定。王忠义涉犯杀人获判无罪之后，主张曾因此被羁押了739天，提请刑事补偿369万多元。台中高分院决定补偿1天4000元，共295万多元。王忠义不服，申请复审，司法院刑事补偿法庭认为原决定并没有违误，驳回复审，全案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宋姓男子日前驾车行经新北瑞芳区山间路，疑似因操作不慎自撞，案经警方赶抵现场，依法实施酒毒驾测试，宋姓男子竟呈现毒驾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冲出路面，驶入边坡树林间自撞，所幸22岁宋姓驾驶并无大碍，却被眼尖员警发现驾驶不仅精神恍惚，动作及对谈也迟缓呆滞，怀疑有毒驾，依法要求他毒品唾液快筛，结果苯二氮平类毒品呈现阳性反应，明显有违规，警方随即依法将他带返所内侦办。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说，
5: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那实施唾液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宋姓男子遭逮后声称，他原本预计要开车到花莲游玩，却疑似驾驶不当才会冲入边坡，至于毒品阳性反应，也是因为有试用过管制药品，警方对此说法才保留态度，呼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使用毒品后驾车，警方会持续加强取缔，依法严办毒驾行为，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中市沙鹿区发生毒驾车祸，一名无姓男子开车冲撞路边停放的8辆机车，毒品唾液快筛呈一托咪酯阳性，清水警分局依法送办，并建请预防性羁押。记者陈怡玲报道。
6: 事故现场多辆机车被撞得东倒西歪，远警获报到场，发现又是毒驾酿祸。清水警分局米秀派出所副所长卢旺志表示，

0: 这起事故发生在3号傍晚5点多，22岁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沙鹿区北市东路北往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失控冲向路旁停车格，撞倒8辆停放机车，巨大撞击声吓坏附近民众，所幸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1: 经对其实施酒精检测，并无饮酒情形，后续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0: 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清水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后续将持续强化各项查缉与防治作为，捍卫辖区交通秩序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周边三场野火持续延烧，超过6万人被迫撤离家园，其中规模最大的旧步道大火疑似遭人纵火。当局3号宣布逮捕一名37岁男子，消防人员则持续全力控制火势。华盛顿州长弗格森已经在8月1号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并称干旱及高温使野火灾情更加恶化。台中市一名73岁肖姓老翁误信网友甜言蜜语，准备购买价值10万元的 Apple 点数，所幸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发现异状，成功拦阻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保住老翁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巡签时，发现肖姓老翁在北平路超商想购买 Apple 点数，立即上前提醒可能遇到诈骗。没想到员警返回派出所后，又接获超商通报，指老翁仍坚持购买价值新台币10万元的 Apple 点数。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协助。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4: 员警到场查证，发现老翁与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疑似遭假交友诈骗，员警当场要求开启视讯，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老翁才惊觉受骗，迅速打消购买点数念头，并感谢员警及时拦阻。
3: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资讯不对等，暗藏诈骗陷阱，若对方要求借款、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等，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接下来关心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1号南下永康出口匝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中立转接到1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4.4 公里中和隧道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5号在南下的10公里蓬山隧道先前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再继续往南的地方 10.3 公里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受到故障车影响，南下的石顶到平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的1公里南寮端前有事故发生，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桥中段有电线杆横倒，占用的是汽车道外线跟机车道。台86线西向的 4.9 公里到 4.8 公里之间过了台南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入口从国道1号接过来的引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时表示，台湾将在既有的基础上持续透过

0: 邦计划与史瓦蒂尼深化产业、工位及数位转型交流，协助使国实践发展愿景，开创更多互惠互助成果，让两国邦谊稳步向前。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接见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伉俪时，谈到今年出访史瓦蒂尼的行程一度受到外力干扰而暂缓，后来在国王及王母协助下得以顺利在五月初完成访问，也感谢戴罗素当时亲自前往机场迎送，展现使国对台湾的重视。时隔三个月，戴罗素应邀率团访台，再次印证两国的深厚情谊。
2: 我要再次感谢史瓦蒂尼政府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不论在联合国或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场域，都无惧压力，坚定为台湾仗义执言。
1: 戴罗素致辞时表示，史瓦蒂尼将台湾视为第二个家，能再次来台深感荣幸，双方共同愿景是维持长久友谊，并进一步提升为现代化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上展现韧性，经济上推动转型，科技上持续创新，为两国人民带来显著的福祉。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本今天公布外国人取得永久居留权的方针修订草案，整体而言更加严格。草案明确记载，经济条件要达到与日本人同等水准以上，以及年收入要持续高于日本家庭平均。方针修订草案的内容将在明年四月起实施，年收入的新标准适用于今年四月起的申请案件。金管会宣布同意台新银行与星光银行合并案，合并后存续主体为台新银行，合并基准日暂定为116年1月1号。金管会也密切关注两家银行系统合并，确保客户权益。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截至今年三月底，台新银行及星光银行总资产各约新台币3.3兆及1.4兆元，合并后以台新银行为存续主体，总资产4.7兆，资本额1703亿元。国内营业据点共204处，在国内的银行家数排名本国银行第二，仅次于合作金库。而合并之后将沿用台新的系统。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强调，将严格监督两家银行合并后维持系统稳定运作。
4: 那我们最重视的其实是消费者的权益啦，这个就类似银行的核心系统去换新。那我们又请银行工会做了一个指引，我们相信这两家金融机构会参酌，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系统整合的一个情形。
3: 由于先前元富证券和台新证券合并后曾因为系统整合出状况导致宕机频传，金管会强调银行业务不能中断，即使系统出问题也必须在2小时内透过备援系统等方式恢复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间接投资广电事业，持股上限放宽为1%。记者李义成报道。
5: 现行广播电视法规定，政府、政党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直接、间接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立法院会4号通过修正广播电视法部分条文，适度松绑俗称党政军条款，将政府间接持股上限放宽到1%。
6: 决议广播电视法第五条之一及第14条及第44条之二条文修正通过。
5: 三读条文明定，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及其受托人不得以间接投资或其他方式达控制民营广播电视事业的人事、财务或业务。控制是指个别间接持有民营广播电视股份超过该事业已发行股份总数1%，但政府基金或公营事业因自行或委托投资而持有的股份数不在此限。另外，三读通过条文中也将财罚对象纳入投资行为人，若政府其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政党、政党党务人员违法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处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锾，并令其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7号上午10点举行，届时将实施30分钟防情传递、警报发放、人车疏散、交通管制等

0: 实做演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提醒，务必遵守相关规定，否则将依据民防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1: 在演习警报发放之后，民众要注意什么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林宏忠说，在户外的民众要迅速找避难场所，在室内的民众就要关闭门窗，迅速实施避难。
2: 这30分钟内，平面道路会实施人车管制，行人的部分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
1: 要注意的是，如果民众不配合实施疏散避难，可以依据民防法第25条及第27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现金俄乌以及美伊战事未歇，希望借由演习的实施，提升全民防空概念，唤起民众居安思危的警觉，以因应各种突发状况。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台中市北区自由路二段今天凌晨发生酒驾事故，一名29岁古姓男子驾车先撞上路旁的水泥柱，再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所幸无人受伤。第二警分局依公共危险罪嫌将古姓男子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8月4号凌晨2:39左右接获报案，古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自由路二段往公园路方向行驶时，不明原因先撞击路旁水泥柱，随后再波及停放路旁的2辆自小客车及2部机车，共造成5辆车受损。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蔡佑良说：“
4: 警方到场后立即完成现场搜证及相关处置，同时通知受损车辆车主配合后续程序。”现场经依法实施酒精浓度检测，驾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全案已依公共危险罪嫌移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3: 第二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不仅危及自身安全，也可能危害其他用路人及造成财务损失，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呼吁民众喝酒后务必选择指定驾驶、代驾服务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回家，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21%。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70%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一成报道。
5: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6: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77%，就是70%哈，70%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治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5: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依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正值暑假出国人潮多，境外感染风险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境外移入个案已破100人，上周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务必掌握防疫5大环节。记者游柔纯报道。
7: 新北、台中、云林两南疫

0: 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三四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两成，呼吁民众掌握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1: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五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八到十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0: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购置医师旅游史，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增多，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平住太假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两下个时间黑，安不气掉。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经过平林路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部地区要留意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从堤顶南下的路段开始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不到20。整个下塔悠南下到环北路段呢，平均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以下。接着关心的是在国道三号，目前国道三号的安坑南下到中和路段，平均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持续往南，土城南下到树林的路段，平均时速也是不到60公里。连带影响，现在台65线土城1到土城2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

40公里。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8线西向的7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这边有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台78线西向的30到29.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82线西向的18公里，鹿草交流道下方这边因为连接车爆胎停放的情形，路上有散落轮胎皮，经过的时候留意。补充，在国一北上过了湖口服务区85.7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哦，啊，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4: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5: 你哦，就知道玩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 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我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一路到10点。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4日星期二的日子，朋友们你过得还好吗？先更新一个最新的交通状况，我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85.7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稍早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那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的车流量有稍微的多一点点，不过还是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行驶就 OK 喽。那一样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南下7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还有几个车流的瓶颈点，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哦。首先就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国五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路段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那在西武高架的南下，从堤顶开始车多不好走哦。堤顶南下到下塔悠，现在的时速是20公里上下。那整个下塔悠经过环北南下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关心完国道一号，接着关心国道三号的消息。现在国道三号的木栅南下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些，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持续往南，从新店开始车多不好走，尤其是在安坑交流道这边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安坑南下到中和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好，所以麻烦朋友们在安坑中和这个路段可能要发挥多一些耐心，也要记得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土城交流道这边刚刚有说在这个车流量比较多一点，那连带影响台65线，从板桥二开始车都不好走，一路到土城一经过土城二都是时速20到40公里左右。接下来看到是国道一号的这个新竹北上到竹北哦，现在的时速也稍微的缓慢，落在40到60公里。有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咯，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来自萧秉治还有严艺阁一起合唱的歌曲《自以为》，时间7:14。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7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哦，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小心留意它的安全。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这边真的是单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没有其他的交通事故消息传出哦，所以要再次麻烦朋友们跟前车还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平平安安回家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自化学超男子还有 Lisa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It Takes Two。

7:20，这是来自化学超男子还有 Lisa 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It Takes Two。 好的，最新的几个交通状况，包含我们稍早有提到国道一号南下7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在北部地区的国一内湖南下到圆山，车流量还是蛮大的，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也要麻烦朋友们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哦。省道部分，台78线西向30到29.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小心避开。好，还有在几个省道部分的消息，包含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台61线北上14.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好，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是来自拍摄少年跟曹雅文的歌声。维护啊，时间是7:2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从晚上的7点一路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好，最新的交通状况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您，在国道5号的南下，目前石碇到平林走走停停，平均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北部地区两个路段提醒，包含在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到下塔悠，时速也是落在20公里上下。那另外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3号的安坑南下到中和，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1号的北上，从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台78线西向在30到29.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到沙冈。7:26，稍等的7:30会进5分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吕士轩跟坏特的歌声《Lead My Life》，等等见喽。

0: 警广新闻，财政部赋税署公布五六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支付10元外送费，就对中了千万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的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1: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五六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载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2: 官网.gov.tw 不是.com，如果看到.com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1: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1/4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今天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4: 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可以帮助整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医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3: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

0: 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乳癌有年轻化趋势，苗栗一名30岁女子因为左乳房持续胀痛就医，原本以为是乳腺发炎，但经过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最恶性的三阴性乳癌，只能接受全乳房切除手术保命。记者陈依琳报道。
2: 收治病例的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30岁温馨女子就诊时超音波检查发现左乳房内有超过10公分呈不规则散布的硬块，由于病人10年前曾被诊断乳房纤维瘤且伴随压痛感，起初怀疑是乳腺发炎，但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进一步安排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恶性度极高且分化极差的三阴性乳癌，且肿瘤范围已扩散超过10公分。
3: 他回顾这个病人的病史，他并没有结婚，而且稍微有点肥胖，比较属于乳癌的高危险群。由于他的肿瘤太大，而且长在乳头正下方，所以这一位年轻的女性最后不得不切除了全部乳腺，之后呢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化学治疗以及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2: 冯启燕主任表示，近一年诊断过35岁以下的乳癌患者就高达3位，呼吁女性朋友不论年龄大小，乳房有任何异常务必及早就医，以免错过黄金治疗期。金广记者陈依琳苗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增多，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看不见终点的地平线。当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要记得打开大灯照亮道路，让车灯们绽放耀眼光芒。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夜间行车请记得打开头灯。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7:38，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来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麻烦您留意，目前国道二号西向9.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小心留意相关人车的安全。国道三号北上在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有拖板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国三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请先前往中内侧车道行驶。我们一样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好，北部地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几个路段，首先包含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平均时速2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的新竹北上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哦，平均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4。

经典的两人对唱歌曲，有来自林俊杰跟邓紫棋的歌声《手心的蔷薇》。时间7:44。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自撞这个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已经有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好，另外要特别的提醒，在北部地区国道二号西向的9.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

因为要特别提醒朋友们哦，在刚刚的新闻其实也有提到，今天应该说是这礼拜哈，这礼拜8月7号呢，在南部地区会实施这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所以要麻烦8月7号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哈，南部地区的朋友，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来自梁静茹跟卢广仲一起合唱的《不是我不明白》，时间7:50。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呢，目前占用外侧车道，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现场人车安全。北部地区要麻烦您留意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车道传出2部自小客车事故。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样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30到40公里左右。那在中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哦，朋友们可以多加的利用。不过南部地区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您，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呢，拖板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现场回堵了一些些车流，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

歌名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叫做《不依不依》，是来自廖文强跟钟琪合唱的歌曲。7点55分，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一路到四角亭隧道处。外侧车道呢，因为工程的关系，要麻烦朋友们稍等的8点钟开始呢，提早的改道行驶哦。过了暖暖，一路到四角亭隧道外线车道呢，会在稍等的8点钟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派出哦。还有一个是在稍等的8点钟一样会开始的工程消息，包含国道3号南下的224.2到227.4公里，过了中心路段的外侧车道会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4号西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往清水方向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在等等的8点会进行工程的这个状况哦，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小心您的行车安全。南部地区再次提醒，国道3号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呢，目前占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7点56分，稍等8点钟，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2号西向9.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3号北上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以及国三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相关人车的安全。国道3号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院里前路段，外侧3线车道进行路面跑步作业。同样也有路面跑步作业的路段是在国三南下的224.2到227.4公里中兴路段。国道4号西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要往清水的方向，内侧2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台62线东向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一路到四角亭隧道路段，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一样麻烦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包含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工程的关系，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再次留意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哦。那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请先小心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哦。好，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北部地区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中部地区也是。南部地区要请您留意的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时速会降下来，大概只有40公里不到哦。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呢，有事故的状况，好，就是有拖板车撞外侧的护栏，占用外侧车道。那现场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慢慢的处理，所以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好，柚子看了一下这个即时影像哦，国道三号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哦，所以现场只有最内侧的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可能要先前往最内侧的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黄立行跟蔡依林的歌声《乖乖牌》。

0: 经典的一首舞曲哦，来自蔡依林跟黄立行的《乖乖牌》，时间8:14。目前淡江大桥北上0.4公里的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激活排除，经过的时候要麻烦您留意一下现场人车的安全哦。那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啊，拖板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呢，目前现场还在处理当中。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是占用了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哦，所以现场只有这个最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1到2公里哦。再麻烦您经过善化交流道路段，请发挥多一些些耐心，辛苦您了。北部地区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二号西向9.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另外，台61线有几个工程消息，一次的提醒您。首先包含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另外，在台61线，我们刚刚提到的淡江大桥，除了北上有事故的消息之外呢，南下的部分会在就是现在8点钟开始哦，来封闭这个汽车道跟机车道，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好，我们补充更新一下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淡江大桥的消息哦。淡江大桥的南下会进行工程是在8月6号，是在6号的时候才会进行工程，所以现在南下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现在是可以正常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潘玮柏跟许慧欣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特别来宾》。
1: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ould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 y'all keep.

潘玮柏跟徐慧馨的歌声特别来宾，时间8:20。好的，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善化交流到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在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善化路段之前，请先往最内侧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除了方向灯之外，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如果说朋友们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开启车灯，务必开启车灯，看清楚前方的道路非常的重要哦。任何路况一样麻烦告诉警管0800-000-123。淡江大桥北上0.4公里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

这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VIX 的歌声《桃源静》，时间8:24。来，再次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呢，目前是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从即时影像看起来是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国三的这个北上，好，经过善化交流道之前，可能就要先麻烦您往最内侧车道行驶，那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的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外侧车道封闭，单线通车。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现场的安全。国三北上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三北上343.7到341.3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8:25，稍等8:30，近5分钟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听到的是来自胡凯儿的歌声《烟影》。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开幕典礼时表示，台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并为世界创造繁荣发展，也将持续提升国防力量，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串联民主伙伴一起打造飞鸿供应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凯达格兰论坛迈入第十届，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上个月中国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随即发表声明，谴责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今年的论坛主题聚焦讨论全球的民主韧性、灰色地带侵扰的因应联防，以及飞鸿供应链的重塑，更加反映出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台湾被期许能承担的国际责任。
3: I wan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Taiwan will not waver from its past. First, we will safeguard the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Second, we will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We will unite our all strengths.To sec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Third, we will foster glob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2: 总统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也是印太和平的重要基石。即使威权主义威胁及全球新兴挑战不断，台湾有坚定的意志，确保民主灯塔永明，自由基石永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油事件连环爆，食药署还在边境拦查一批奥地利南瓜籽油，也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另外，近期台糖问题油通报争议不断，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原料依法不用通报。记者游柔淳报道。
4: 食药署边境拦截这一批由荷斯特股份有限公司报验的奥地利进口南瓜籽油，验出了致癌物苯偏皮超标0.5微克，4.5公斤都在边境退运销毁。毒油事件延烧，从大豆沙拉油烧到苦茶油，台糖也遭爆，五月知情却没有被开罚。中央和地方对于通报的定义有歧见，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强调，食安法规定产品才需通报，台糖进的是脱胶原油，属于原料，依法不用通报。
5: 脱胶原油那边是能吃你，再次强调，我们定的是食用油脂的苯偏皮标准，不是中间原料过程哪一个阶段的苯偏皮标准。好，那因为苯偏皮就是之前专家也都说过，它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就可能产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谈 HACCP， 为什么要谈它的品质管理，是当你高温你要控制你的温度，那温度控制的过程还是产生苯偏皮的时候，在后面的精炼过程能够把这些部分给它消除掉。
4: 林静怡表示，不应该拿完全不该在制程中出现的苏丹红和苯偏皮类比，苯偏皮可以透过制程精炼处理掉。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他触犯强暴胁迫少女性交易以及私刑拘禁

0: 等十七罪，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三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以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专案还可以再上诉。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国道2号西向在机场端路肩这边有很多部自小客车停放的情形哦，不晓得现场是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好，所以麻烦您经过机场端之前，请先小心留意他们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同样要留意的是持续的这个道路消息，是在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好，所以柚子从这个即时的影像还有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场大概回堵了2公里左右。那整个路段都是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行驶哦，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请记得要打方向灯，好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往最内侧车道行驶。省道部分蛮多消息一次的提醒您，首先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也是有工程的状况哦，所以要麻烦这两个路段都是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8:40，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是芒果酱的歌声。再见电影院，时间8:45。先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在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这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哦。那现场呢是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的哦，所以现场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又自从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已经回堵到快要新化系统路段了，好，整个国三北上的344北上到338公里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60公里。好，这个事故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排除，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些耐心，一定要慢慢循序渐进哦。国道二号西向的机场端，这个路间有很多部的自小客车停放情形，目前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美秀集团的歌声《偷偷爱》，时间8:50。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再次提醒您，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那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呢车流量真的蛮多的，并且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行驶，所以从这个即时的影像看起来，会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哦，时速都是不到60公里的，都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些耐心，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循序渐进。8: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123，感谢你的导赛刚。我们刚刚听到了一连串都是非常非常经典乐团的歌曲哦，接下来也是柚子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组乐团，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不在乎》。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歌声《不在乎》。省道部分，在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也是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好啦，时间来到8:55，稍等的9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如果说朋友们有看到任何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感谢你的到三更。在9点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很远的远方》。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2号西向在机场端路间有数部的自小客车停放情形，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3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从即时影像看起来，目前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小心通过。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要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处，外线的车道是封闭单线通车的情形，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还有一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结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

0: 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1: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已经现在已经晋升到一级毒品了。
0: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2: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0: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3: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伊托冥子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0: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4: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一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0: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5: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0: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6: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性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些相关的物品。
0: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卡尔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好，国道五号有两个消息提醒您哦。首先是北上的35.2公里，过了宜兰路段外侧路间机车误闯，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五号北上5.8到4公里，在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处哦，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现场相关人员的安全哦。那南部地区也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好，所以现在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要再次麻烦朋友们，国三的北上经过善化路段之前，可能就先要前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们哦。那省道部分有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

这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声，无与伦比的美丽。时间9:17，要再次提醒朋友们，国道三号的北上，在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那现场呢是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之前，经过善化路段之前，可能就要先前往内侧车道行驶。那因为处理的关系，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咯。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在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一号的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的时速非常的缓慢哦，落在大约20公里上下。那不晓得现场有没有什么交通的状况传出，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告诉警广。国道五号北上两个工程消息啊，更正，是在国道五号北上有一个工程消息哦，是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也要麻烦朋友们提早的先前往其他的匝道行驶。任何路况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9:21，听到的是来自 Big Bang 的歌声 Loser。 提醒您，国道三号北上在树林路段47.8到45.7公里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国道五号北上的35.2公里稍早过了宜兰路段，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再次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的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呢，这边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现场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

来自魔幻力量的歌声，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时间是9:26。国三北上47.8公里到45.7公里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工程是在国五北上的蓬山隧道哦，这边内侧车道也有电缆的更新工程正在进行。国五北上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5.8到4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9:26，稍等9:30，近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喽。听到的是来自徐慧欣的歌声《爱情抗体》。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韩国经历一波酷暑之际，韩国内政部声明指出，5月15号到8月2号这段期间，全韩有2025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送医，其中16人丧命。韩国过去一周连三度刷新高温记录，最新一次是在本月2号，东南部城市凉山气温飙升到摄氏 42.5 度，创下历史新高。首尔全市今天发布最高等级的严重热浪警告，气象单位预测气温将再次逼近摄氏40度。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正值暑假出国人潮多，境外感染风险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境外移入个案已经破百人，上周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时务必掌握防疫五大环节。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三四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3: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一后五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8到10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2: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告知医师旅游史，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寿锦星勋章时，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5: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4: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财政部赋税署公布五六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支付10元外送费就对中千万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18张千万特别奖和22张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6: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5、6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

0: 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再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1: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0: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1/1000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3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卡尔爱享乐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卡尔不在家，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

好，再次提醒朋友们，刚刚一直持续的一个道路状况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这个事故呢可能还需要蛮多的时间进行处理的。那现场呢是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麻烦您在经过善化交流道之前可能就要先往这个内侧车道行驶。那变换车道记得打方向灯，再加上现在是夜晚，行车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车前的动态，开启车灯。还有几个工程的消息，一次的提醒，包含国三北上的树林路段47.8到45.7公里内侧三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呢进行电缆的更新工程，以及国五北上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台62线的东向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外侧车道封闭单线通车。好，这边呢也是因为工程的关系，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台61线两个消息，包含北上17.9到15.5公里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都是有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那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也有工程占用中外侧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彰化路段是197.8到202.3公里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那在国三北上的193.9到191.1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大致上顺畅好走哦。不过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刚经过这个平林交流道，时速会稍微的降下来，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则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嘉义交流道开始，264公里一路北上到260公里的地方，时速非常的缓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歌声《红色高跟鞋》，时间是9:46。好，先提醒朋友们，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嘉义北上到民雄路段车多不好走哦，平均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那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柚子是目前没有看到什么交通情形、交通的状况，就是车流量真的比较多一些些。好，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

另外是持续的交通事故的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善化交流道339公里的地方，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现场是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只有最内侧的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请务必要小心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往最内侧车道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王大文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美丽》。

来自王大文的歌声，美丽时间9:51。先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36.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传出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内坜路段，机车误闯在外侧车道，小心避开，一样通知。那在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处，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传出两部车的事故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的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了。那在国道二号双向2到3.5公里大园到大竹路段，说有路灯没有亮的情形，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好，也有事故的消息传出，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新竹出口处外侧车道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一号的嘉义北上的民雄路段时速都是落在大约40公里以下哦。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从这个即时的路网图上看起来，因为北上的260.8以及262公里的地方有施工进行当中，施工的关系，所以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哦。

这是李浩伟的歌声真心话，时间9:55。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处，这边有行人逆向误闯在路间哦，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国道一号南下在新竹出口处外侧车道传出3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处内侧车道呢，也有2部车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好，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相关人员安全。国道二号双向的2公里到3.5公里大园到大竹路段路灯不亮的情形，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那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侧2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还要麻烦朋友留意的是，在南部地区有在北上的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呢，大概339公里的地方有拖板车的自撞事故，那目前现场是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下自己的行车安全。还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民雄路段，从嘉义一路到民雄，更正，从嘉义一路到民雄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上下，这边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有工程的状况，要麻烦您一样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咯。9:56，稍等10点钟一样会为大家会诊全国最新的路况，柚子会在周四一样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空中再次相会。最后一首歌来自色情涂鸦的日文歌曲，这首歌叫做 The Day。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出口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另外，在国道二号双向的2到3.5公里大园到大竹路段，路灯有不亮的情形，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路段，拖板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侧车道进行处理当中，现场只有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时候也要麻烦您留意车前动态。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电缆的更新工程，蓬山隧道的南下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有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另外路网图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时速是落在40公里不到，会比较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60.8有工程的消息，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辛苦您了。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变形金刚》，10:12。这几天，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这小孩大概2岁3岁上幼儿园的，当妈妈的都特别辛苦啊，因为小孩会想妈妈啊，进到幼儿园开始哭开始闹，啊，我要妈妈，我想妈妈这样子，所以当妈妈真的是辛苦了 ，respect 好不好？那当爸爸的就是，可能有些人也会啦，像我今天中午就看到一个爸爸是接他的小孩，爸爸还是。不一定会是小孩想念的那个，但我们还是有功用的，对吧？好，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么目前有路段看起来比较拥塞一点哦，国一北上嘉义过后，这边时速是缓慢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的话，要注意哦，这边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好，那事故的部分呢，在国三北上339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有拖板车撞护栏。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

4:20，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315.7公里过台南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是来自 Andy Maker 的歌，叫《最爱你的人是你吗》。

刚好我的时候是你深信不疑，我为什么你可以，是你让我知道活出真正的自己。

Andy Maker， 最爱你的人是你吗？是你妈妈妈的吗？不是问号，是你妈。这样要跟小孩讲，最爱你的人是你妈，那你爸也爱你啊。爱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对吧？只是他跟谁比较亲近。时间24分，路况的部分呢、哦？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边时速是偏慢的、哦、有经过的话注意，这有施工影响到。再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是郭耀仁《妈妈》。

0: 我永远都会爱着你。
1: 郭耀仁歌曲叫做《妈妈咪呀》。好了，我们连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首歌是来自王慧竹的，叫做《为了不让妈妈伤心》，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2: 是啦，唱出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在北部地区，由于是迎风面的关系，水汽逐渐增多，越晚降雨几率会越增加，偶尔在北部跟东北部有一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在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特别是在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明天在西半部地区的朋友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致上在32至35度，局部的内陆地区还是会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地区有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晚间8点位在台北东方约19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以偏西方向接近琉球附近海面，不过后续的路径还是有不确定性，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强。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62人重症更创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打气增10倍，目前只剩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由柔纯报道。
2: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0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3: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2: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检出苯胺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嘉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嘉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再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今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7名被告，厘清案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胺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与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胺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胺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嘉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经取得卫福部行政稽查资料分析，发现威嘉公司涉嫌进口大陆地区的苦茶籽之后混冲，再委托多家品牌苦茶油的共同代工厂元春制油厂代工制造苦茶油。搜证之后，会同调查局及卫生单位兵分17路前往威嘉公司、元春制油厂和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以及涉案人住处等地搜索，并传唤威嘉等3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7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专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金管会宣布同意台新银行与星光银行合并案，合并后存续主体为台新银行，合并基准日暂定为116年1月1号。金管会也密切关注两家银行系统合并，确保客户权益。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截至今年3月底，台新银行及星光银行总资产各约新台币3.3兆及1.4兆元，合并后以台新银行为存续主体，总资产4.7兆，资本额1703亿元。

0: 国内营业据点共204处，在国内的银行家数排名本国银行第二，仅次于合作金库。而合并之后将沿用台新的系统。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强调，将严格监督两家银行合并后维持系统稳定运作。
1: 那我们最重视的其实是消费者的权益啦，这个就类似银行的核心系统去换新。那我们有请银行工会做了一个指引，我们相信这两家金融机构会参酌，那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系统整合的一个情形。
0: 由于先前元富证券和台新证券合并后曾因为系统整合出状况导致宕机频传，金管会强调银行业务不能中断，即使系统出问题也必须在两小时内透过备援系统等方式恢复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 21%，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七成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义成报道。
3: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4: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 77%， 就是七成，七成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职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3: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以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熊本强震后，高雄市与日本北九州市跨海合作，将民生物资送进灾情最严重的八代市。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希望透过两市合作，让物资快速送到灾民手中，也盼熊本的朋友平安渡过难关。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社会局开设的熊本强震募款专户，目前已经累积超过5000笔捐款，市民踊跃的响应。市长陈其迈指出，由于八代市的灾情严重，又面临断水断电，加上天气炎热，因此上周六与北九州市长武内合作联系，由高雄出资，北九州市协助整合物资，协助灾民渡过难关。未来高雄市也将持续与熊本县保持联系，协助后续的重建工作。
6: 那我也稍微看了相关的灾情还有灾民安置的这些状况，那确实是因为也天气炎热，那所以在灾害严重的这个区域确实非常急需需要物资，那所以由北九州市跟高雄市政府大家共同合作，随时能够掌握八代市它的需求。
5: 北九州市长武内合作也表示，北九州愿意担任桥梁，将高雄市民的爱心化为灾区最需要的支援，携手协助熊本早日渡过难关。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桃园市政府宣布，明年元旦起敬老爱心卡全面升级，每月开放200点折抵农会消费，100点折抵医疗补助。此外，爱心计程车补助每趟提高到90点，并新增银发激励课程和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服务。记者间接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敬老爱心卡的基本精神是以福利引导长者行为，目标是鼓励长辈外出活动，维系身体肌力和健康管理。他说，桃园市在纯福利层面，每年发放三节敬老礼金及重阳礼金，每人每年就有10000元，是全国最高，提供长辈自由支配生活补助。至于敬老爱心卡，则扮演引导式的福利角色，盼望借此搭配建构完整高龄福利支持体系。
8: 所以明年1月要开始，我们开放这些项目， 合三节加上重阳节的礼金，一年1万块，或者买东西，或者在农会采购，或者呢利用我们的

0: 健康促进的措施，希望我们长辈老人家越活越健康。
1: 桃园市政府社会局表示，明年元旦起新增的五大服务项目，包括爱心计程车每趟补助从36点、72点提高到90点，预立医疗照护諮商每人一次补助500点，银发激励课程每堂补助200点。此外，农会消费每月补助200点，医疗补助每月也有100点，提供长者更多元贴近日常生活需求的服务选择。尽管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4: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回到节目当中。这边高雄市左营区有个事故，都会快速道路往西接近翠华路出口有货车的自撞翻车的事故，这边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这里有搬办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施工哦。

掌上正月，歌曲叫做《妈妈的眼睛》。好，等一下11点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会再回来。国道一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这刘若英演唱的《妈妈》，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0: 晚上十一点，
1: 我是王燕威。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往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那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这里班班施工。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施工。另外在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北上，这边是埔顶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呢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坜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61线南下141.8公里，大安路段这边有散落物，经过的话特别注意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
5: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4: 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
5: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4: 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6: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4: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上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安董，这首歌叫《妈妈说》。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树林路段啊，速度比较慢，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留意一下。以及国一南下呢，林口前泰山转接到过后这边时速也是缓慢，因为施工影响到喽。国道1号的南下彰化过后时速也缓慢，经过要注意。接下来，台青交乐团，庆后妈妈。

这是来自台金交乐团的《庆好妈妈》。那今天其实准备了蛮多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因为待会呢，我们要邀请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总监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在应该会结束了哦，台北儿艺节，在台北这边关于儿童与暑假嘛相关的一些艺术体验活动。那上次就参加了一个叫做“拥抱海洋”哦的这样的一个永续的算是打击乐的活动，然后呢跟孩子有很多的互动。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更精致的表演场合要来跟大家见面，所以待会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件事情。不过我们一样先把这首歌听完，待会就要邀请我们的品牌总监来跟大家聊聊台北打击乐团这次要带来的演出有哪些精彩的重点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哇，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因为之前台北儿艺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我去了一场演出活动，参与到了台北打击乐团他们带来的拥抱海洋互动派对。那当然这算是一个精致的体验场，它里面透过像是节奏跟打击呈现了，我觉得很有趣，是跟海洋生物的互动，甚至还有语言，当然这个语言你实际要跟鱼讲话可能没办法，但是它是一个互动，我觉得很可爱的过程。当然都把一些可能保护海洋或是永续的观念带进去，然后接下来因为我刚刚去到的是一个精致体验场，他们接下来有一个更完整的演出。那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台北打击乐团的品牌总监燕宇，来跟大家聊聊这一场演出的细节跟发想。欢迎小鱼。
1: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想先问一下小鱼因为其实儿艺节今年其实不是你们第一次参与嘛，其实像去年我也有参与到你们的这个演出活动。那当然除了儿艺节这样子，你们陆陆续续其实台北打击乐团我看了一下也有像比如说国家音乐厅这种很大型的演出，所以相对于这种大型演出，这种儿艺节可能跟小朋友或者是刚刚讲精致体验场比较小型的演出，对你们来说这个活动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啊？
1: 哦，好，那我这边也稍微先介绍一下台北打击乐团。
0: OK，
1: 台北打击乐团今年刚刚好就是40岁了，所以呢，在这40年间呢，我们做了上千场的演出。
0: 对，
1: 然后其实，在近年来呢，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音乐会就分了几个面向，譬如说，我们每一年一定会做2档。年度公演。
0: 对，
1: 那第一档呢就会是刚刚您说的在国家音乐厅，然后呢还会比较是我们的永续系列，然后呢经典系列，然后所以演的呢很多时候会是国人作品啊，或者是说当代的集乐经典。
0: 对，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系列呢也是我们已经做了4-5年了，非常真的很受欢迎的一个系列是爵士跨界。所以我们就是把爵士的音乐，然后还有把它放在打击乐上面，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 fit 无论是吉他手啊、钢琴手啊或者是贝斯手，然后让打击听起来又再更活泼一点点，它不会听起来那么 classic
0: 啊，哈哈哈，懂。
1: 然后有时候插电啊，所以呢会让我们的声响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呢很多我们台北打击乐团的乐迷呢再来听我们的爵士系列、爵士跨界系列之后，都会有一种哇，原来打击乐可以这样子，然后呈现出这样子的风格跟面向的惊喜。那在近年来我们又更多更多的是去做了我们的儿童音乐会，亲子音乐会应该这样说。然后它的像这一档拥抱海洋算是我们第一档定目的亲子音乐会。那它的前身呢其实是在

0: 2024年的听海洋在哭泣，我们在国家音乐厅做的一档演出、哦、然后那一次的演出呢，因为是有搭配柯金元导演的纪录片、
1: 啊、
0: 无声纪录片，也是对海的一个关怀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所以那一次的回馈，我们就听到收到很多，不只是大人，很多小朋友都说他们看了觉得很有趣，因为那一次我们是请我们的驻团作曲家陈庭泉老师为这个无声的纪录片呢量身打造了就是完整的原创曲目。
1: 对，
0: 然后所以呢大人小朋友听了其实都有不同的回馈，像我们也想说啊，这样的议题会不会有一点硬，但小朋友看到了没有啊，他看到的是在这个画面跟音乐中间啊，他听到了很多的结合跟声响、
1: 嗯、
0: 所以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感受。于是我们在隔年在 Music Kids 的古典儿童音乐节，我们就发展了这个拥抱海洋，就是把听海洋在哭泣呢做得更温柔，然后更柔软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希望也可以把这样子的关怀带给大朋友跟小朋友、
1: 哦、
0: 所以才有了拥抱海洋。那他后来也慢慢的发展，从第一版第二版到像上你来体验的这一个版本、
1: 嗯、
0: 就是也是比较多互动的这个版本、
1: 哦、
0: 对，所以呢就是希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给小朋友们、
1: 哦、所以其实是柯师傅的导那个纪录片
0: 是
1: OK
0: 最前身，他的音乐是从这边来的。
1: 嗯，
0: 对，
1: 哇，哎、欸，其实这样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之前柯师傅也有来过节目当中，我们聊过纪录片，当然他透过影像想要把他的理念传递出去。
0: 嗯，
1: 那他理念可能传递给你们之后，哎、欸，你们用你们的方式继续把这个理念延伸出去，哎。
0: 对，某一种方式上的那种转化，
1: 对
0: 不对？对
1: 啊，对啊，对啊。哎、欸，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就是有一种的确就是永续嘛，我们把这个观念继续，只是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带给大家。然后其实刚刚也讲到这个拥抱海洋，它其实陆续算是有在做，算是改版吗？从 2.0 3.0
0: 对对对，没错、嗯、因为像上一个版本啊，就是我们在 Music Kids 那个版本、
1: 嗯、
0: 比较抽象一点点，因为我们的导演是从法国回来的导演方逸如导演、
1: 嗯、
0: 然后所以他的做法呢会比较唯美、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次在因为是儿艺节的版本，我们就希望导演做了其实蛮大的转换，然后也增加了一个角色，也就是我这次在剧中的角色陆地居民的角色，是希望把海洋特使的这个分类，然后呢跟陆地居民们一起认识啊，然后呢可以更多的了解海洋这样子、
1: 嗯、
0: 所以这一次我们做了更多比较具体一点点，然后也让小朋友好像真的可以跟海洋对话的这种感觉比较多一点点。
1: 对，因为也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我们进去啊，他们有一些刚刚讲到跟海洋生物的对话、哦
0: 嗯、
1: 比如说就是打击他会说什么时候捧恰恰恰，
0: 对，
1: 捧恰恰恰，
0: 你竟然记得？
1: 对，因为我儿子会就是学了之后回去就一直讲啊，没事就讲一下，对，没事就讲一下，然后我们就因为一起去参与，所以你会跟他有共同的连结。
0: 太棒了，因
1: 为如果是其他人听到那边捧恰恰恰，他们会不知道他在干嘛，
0: 是，
1: 可是我们会知道，我们说、嗯、对，捧恰恰恰，然后就是跟他说这个连结啊，我们跟谁对话啊什么的、
0: 嗯，
1: 我觉得他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然后，所以我也想要请小鱼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演出的设计上面呢、啊，这个打击乐跟海洋结合的方式是怎么发想出来？还有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方式之外、嗯、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的？
0: 没问题、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打击乐器是我们的特色跟优势，是我们很丰富、
1: 嗯、
0: 所以其实要怎么这么说呢，广义来说其实能发出声响的我们都可以把它说是一种打击乐器，所以呢打击乐器在生活中有很多体现，譬如说你打比如说破铜烂铁啊、
1: 嗯、
0: 锅子啊，其实小朋友最喜欢这样子、
1: 啊、
0: 我儿子的那个锅子玩具，这是他的鼓他没有那个别的功能
1: 对，就一直敲嘛，
0: 对
1: 对，
0: 然后所以其实打击乐器就是可以跟生活有更多更多的连结。那在我们打击乐器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我们说是特殊的乐器，它是可以模仿自然声响的，包括那天也有使用到的海浪鼓，
1: 对，
0: 它也是贯穿我们有一首曲子的开头结尾，
1: 嗯嗯嗯，
0: 它就是用来去模仿海浪的声音，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春雷鼓、
1: 嗯、
0: 像是就是雷声，
1: 嗯嗯嗯，
0: 然后或者是雨棍下雨的声音，
1: 对，
0: 所以其实打击乐器我觉得有很多是可以真的去让人家比如说 ASMR 好了，我们中间有一段的互动，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小朋友这个好像很靠近你的去看这些声音听这些声音，你看或听都好，我觉得就是去感受这些声音是怎么被发出来的。哦，原来其实也可以用乐器模仿出真的很像雷声在你的耳朵旁边哦的这些感受这样子、
1: 嗯、 对，因为你刚刚

0: 这样一讲，就会我觉得听众朋友有些人会有那种，比如说电影配音的画面，
1: 是
0: 就是那种音效有没有？
1: 没错，
0: 比如说可能像雨声吗？就是以前会有那种什么筛子吧，上面放可能很多绿豆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滚在那边跑。
1: 同理，没错，
0: 对嘛，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想象。可是确实哦，刚刚你讲到打击乐这件事，哎、这个都是其中的一环。
1: 是没错，
0: 对啊，
1: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说，就是为什么打击乐来做亲子，我觉得格外亲切，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好像，你不用说，好像小提琴好像很遥远，很厉害的人才能站在舞台上，那打击乐，我觉得它就有一种可以更贴近你的生活，就像你说沙林，我们有没有？我们家里没有啊，可是你一个保特瓶里面装几颗绿豆，摇起来也是沙林的声音，对，你可以甚至可以自己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配合我们的音乐会的手作工坊，我们也是希望带小朋友做一些永续的乐器制作，
0: 对，
1: 就是真的是你家里可以有的，或者是棍子上面粘了瓶盖，你把它弄起来，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沙林等等的。然后呢，像小朋友觉得说，哦，我不会觉得打击乐器好遥远哦，所以就不会觉得说一定要让小朋友觉得，哦，这件事情是要很专业很厉害的人才能做的，它反而是在小朋友的生活周遭。然后呢，甚至好多次我们收到一个回馈是在音乐会之后，是蛮之后的发酵哦，就是有家长跟我们回馈说，小朋友开始关注他身边发生的声音，就譬如说，哪里有汽车的声音，然后哪样子的声音很像这个汽车的声音，他怎么做出来，比如说鞋底啊，摩擦出等等的，就是我发现他会用他会开始观察声音，我觉得这是我们觉得很惊喜的一个回馈。
0: 对，因为我觉得观察声音这件蛮重要的，然后当他观察到这些声音的时候，然后他带入一些可能自己的节奏，他就会成为打击乐了耶。
1: 没错啊，没错。
0: 对啊，因为其实好，比如说刚刚讲汽车的声音，可能汽车的引擎或者呼啸而过，或者是关门，还是按喇叭，所有的东西，其实你把它给了一个节奏，它就变音乐了。
1: 你刚刚说的这个啊，这个正是，比如说 Steve Hash， 他有一首曲子叫做 City， 他就是在里面用上了你刚刚说的关门声、汽车声，然后这就是他用声音记录下的 City。
0: 对
1: 对，所以这的确就是音乐的一部分。
0: 对啊，因为打击乐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人体其实很多时候，好，比如说我们要节奏，你其实鼓掌拍手，或是人家玩那种综艺节目的游戏，什么给我 tempo 嘛，然后打自己的大腿，
1: 是
0: 打自己的手，或是其实我之前跟黄瑞峰老师，其实有聊过，他其实也就直接在现场，他平常打鼓，可是他现场用手拍桌子，桌子的不同地方就发不同的声音，
1: 没错，
0: 他就是一种打击乐。我当下也就觉得，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过，哦，原来这都可以成为音乐的一种。
1: 是，比如说 body percussion 也是，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带给小朋友的。你不用带任何东西，你的身体也是一个乐器。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当天在现场的互动，我就觉得蛮可爱的，就是蹦恰恰一下，就大家一起拍手，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直接可以互动的方式，就不用我还要特地有个什么。对，但当然除了这种互动的方式，刚刚也有讲，有很多的那种乐器什么的，也会很近距离。
1: 是，
0: 哇，那个真的，你看在旁边，你就会看到儿子就很好奇，然后一直要靠过去，一直要靠过去。
1: 对，这也是我们导演他特别做的事情，就是他希望有更多的互动环节，然后呢是真的这个互动是你真的好像可以在观众旁边，所以呢他是说，因为我们是做给亲子，然后呢小朋友的专注力，一场严肃音乐会对他来说真的太辛苦了，
0: 是，
1: 事实上他的辛苦也是爸妈的辛苦。
0: 对，要一直安抚
1: 吧。对，没错，有时候会很紧张，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做出一场就是让家长也放松，小朋友也轻松，也放松也快乐的一个演出。所以呢我们在中间，在剧情的中间有设计了不少的互动环节，其实他的时间也有预抓好，就是差不多了，他可能要开始按耐不住了的时候，我们就下去跟他们玩一下这样子。
0: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你知道爸妈带小朋友进去这种剧场类的，你就会真的像刚刚小鱼说的，好紧张，
1: 会有压力。
0: 对，你就一直观察他，说，他现在是不是开始，
1: 时间是否到了？
0: 对，要开始动喽，这坐不住喽。
1: 对，
0: 然后如果上面舞台继续演出，你就要想办法，就是分散大家注意。你说，你看那个什么什么，你看前面那个什么，这样。
1: 没错，没错。
0: 他才会坐住，然后看你在说什么。
1: 没错，
0: 变成是爸妈做的这件事情由你们来做。
1: 对，然后也是用音乐的方式，所以呢，就是再加上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有小朋友，我曾经去体验过宝宝音乐会，他也就是把那个音乐，比如说养生胶带放在你的头上，有一些触感或者是声响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些的确，我自己身为演出者跟我身为家长的时候，我的感

0: 都是不一样的。嗯，而原来它很重要，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的小朋友觉得很惊喜，
1: 对，
0: 这样子。所以呢，这些事情也都变成我们去设计我们亲子音乐会的一环。嗯，对对对。
1: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的话，是你们彼此大家一起讨论吗？还是主要是以导演为

0: 没有预期你会来旁边，然后呢，但是大部分呢，害怕是很少数，大部分是我觉得是害羞。害羞，
1: 对，害羞比较多，
0: 因为也有非常快乐体，然后呢非常热情的，那这个就是当然是我们很开心很乐见，然后呢你也会更多的跟他有互动，那大部分呢大家就是、有点害羞，很想要跟你说说话，或是很想碰碰你，或是很想看看这些乐器，但是不好意思伸出手的，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也是好几场这样子下来，然后呢也是告诉自己说，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让他可以更多的引导他，更多的参与，因为或许他可能觉得不行，甚至包括家长，其实我们导演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引导的可能很多是家长，因为家长会说，哎，你不要动，哎，不要过去，不要过去，不要站起来，
1: 对
0: 对，可是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我们要的是他可以很自在的来玩这个东西，当然不是说马上满场跑这样，但是我们希望他是可以觉得他可以很自在的伸出手来跟我们互动，或者是接过我们手上的乐器这样子。
1: 对确实哦，引导家长，哎，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还是很担心的是，哎呀，我的孩子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会不会影响到演出，
0: 没错没错，
1: 就很担心这件事情，可是确实你们在伸出这个友善的那个，对吧，比如说乐器好了，
0: 是
1: 就是鼓励孩子，哎，你去要不要去这街看啊，你要不要去什么的，所以如果今天家里，当然每个孩子个性不同，爸爸妈妈最知道，如果你今天孩子真的他是比较可能像讲少数你是会害怕的，那你就也没有关系，
0: 对，
1: 他可以用看的观察，但你家孩子是好动的，我们像我家儿子，你就尽量鼓励去让他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场次是被允许，是必须要就是想要让他尝试的，
0: 没错，
1: 对啊，
0: 没错，我们想创造的是这样子的环境跟状态，所以其实这个前提我觉得可能我们未来也会希望可以更早的跟家长，让家长知道说可以 这一场可以，他是可以尽情做自己的，
1: 对这个对于爸妈来说也的确先认识的话你可以做好准备，然后也可以跟孩子做个心理建设，
0: 没错，
1: 跟他说，哎，等一下你可能会有怎么样互动，你可以很大方的去。那接下来我也想问一下小鱼，因为八月份会有一场就是售票的演出，
0: 没错，
1: 那可以分享一下跟我刚刚跟大家聊的我们这个比较精致的体验场，它会不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比如说亮点或是设计甚至互动的方式吗？
0: 很好，谢谢谢谢上岸的询问。这个我们接下来在8月8号8月9号即将在华山乌美剧院演出的这个拥抱海洋的豪华剧场版，它的差别比较会是，首先我们会进到剧场里面，
1: 对，
0: 所以呢，剧场里面它会有一个三面台，所以它是一个很立体的体验，就是观众可以自己选择他想坐在哪一个地方去观察跟看这些海洋特使的这些角色，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布景还有我们的灯光也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1: 啊，对，
0: 因为上次的会议厅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动作的，所以呢，包括在我们的灯光上做了很大的修正，因为我们没有我们的器材有限，但是进到剧场里面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四面八方做设计，所以呢，我们会希望他们从进到剧场的内就已经是开始体验了，包括音乐会还没开始前哦的这些等待，他就已经在进入这个海洋的环境里面
1: 哦。
0: 对，然后这个场次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舞者，所以呢，他会用更意象的方式，不会是那么多的对话，但是呢，他会用很多的动作或者是灯光的变化，还有声响的变化，也包括了我们中间也有一首曲子会有画面。会有海的画面给小朋友看这样子，所以呢它会是一个我觉得是声响声光跟整个视觉上都会再更加倍丰富的一个场次，对，
1: 所以其实大家进去里面那个怎么讲沉浸式的感觉，好像我真的就是在海洋里面，
0: 没错没错，
1: 对不 对那我也蛮好奇，那当然进入到剧场里面它当然整体就是都升级了，那么互动上面的设计呢，这个我也蛮好奇的，
0: 一样是会保留就是这些段落跟观众互动的段落，然后呢，所以但是我们这一次就会用更多的比如说身体的引导，而不是那么多的说小朋友们的等等的，或者是陆地居民们，不会是用讲话的方式，我们会用更多的包括舞者的邀请手势，然后呢或者是或带着小朋友等等的，会让他用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完整的一场音乐会，一场体验，我们不要讲，因为音乐会讲好像稍微单薄一点点，但是我们希望给小朋友的是更完整的更丰富的一个体验，对，
1: 我可以懂，就是那个体验是我真的进入到了海洋这个里面，然后是跟着你们做这件事情，那刚刚讲到那个精致体验场，可能我们透过语言的引导，
0: 对，
1: 它比较像是

0: 做一个活动，
1: 对，
0: 那感觉会完全不太一样。
1: 对，没错，所以感觉一个是比较前导一点点的，然后后来后面是真的进入到了这个环节里面，这样子整个世界，对，那个世界观可能会更立体一点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看8月8号、8月9号嘛，父亲节啊，
1: 是，
0: 爸爸就是带着孩子进去。当成你自己的父亲节礼物，
1: 孩子的笑容不就是我们最大的礼物吗？
0: 对，所以爸爸们不要觉得哦，买票请妈妈带进去，没有哦，爸爸跟着走进去，一起去感受。因为我其实真的我自己的体验是觉得说，我们虽然带着孩子去这种我们所谓亲子友善或者是亲子场的这种演出，但是爸爸妈妈们老实说，除了你看孩子的反应之外，你自己也会从这演出有一些收获。我觉得这件事是对于爸妈来说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1: 哇，能听到这样的回馈，我们也非常开心哎。对，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音乐会不是只有 for 小朋友，
0: 对，
1: 对，它其实是 for 我们一起来看到。譬如说像海洋一开始，柯导演的纪录片里面，不只是记录海洋美好的时候，
0: 对，
1: 他也有记录海洋的污染啊，或是我们正在面临到海洋的现况。那其实当时我们在想说，是否要做成亲子音乐剧的时候，这一块要拿掉呢？因为它毕竟血淋淋的，很实际，
0: 很残酷，
1: 对，很残酷。但是呢，我们后来觉得我们可以用温柔一点的方式去呼吁大家，所以说它也不应该被拿掉，不应该只给小朋友看美好的一次，就是他应该也要看到整个世界的样貌，但是他们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口吻来叙述。所以呢，我们也有用一些黑色的盒子来代表所谓的污染，然后呢，它就发生在我们的海里面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中间有跳一支誓言之舞，它有点类似一个希望，一个关怀，然后希望我们用这样子的感受，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为海洋做一点小小的事，这样子。
0: 对，因为给孩子的这些演出啊，我其实觉得都非常的温柔。那这些温柔对于大人来说，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们觉得大人有时候你出了社会，你忙于工作，很多事情你真的是都没有在没有办法接触到，或甚至你也没有办法管，甚至有点无力感。但是今天你当了爸妈之后，你会想要给孩子一些正确的观念，带着他一起进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把自己你知道内心的一些认知再把它带出来，你才会重新的会跟着孩子去再认识一次这个世界。因为很多东西你都已经忘记了，老实说我觉得是这样。对、
1: 我自己在陪小朋友长大的这过程中，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因为我要告诉他，所以我自己也有了一个新的感受。
0: 对，他会一直问为什么、
1: 对，没错，
0: 想说哪有那么多为什么，然后要开始去做功课。
1: 对，所以因为为了要回答他的为什么，我也有很多的想法，然后我也希望说我回答呢，你的状况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 A， 答案就是 A，没有了，没有别的了。我也希望是 open 的，去让他可以去看看、想想这样子。对，
0: 就让他去有保留一个思考的空间。然后我觉得对于爸爸妈妈来说，真的那个反馈啦，就是当你看他的反应，你会觉得哦很可爱，或者是哇原来他有这样的反应哦，他接触到什么会是怎么样的状态，你可以更认识他，然后你也可以更认识自己，然后更认识这个世界，就是透过孩子的不管是视角或是他的任何反应。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孩子对于爸妈来说其实都算是一份礼物啦。
1: 我们最后会不会宣传生小孩这件事情？
0: 也是没有问题啦，
1: 因为真的是太美好了。各位朋友听众朋友，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知道政府也在推嘛，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政策，欢迎大家一起把小孩生下来咯。就变成这样，没有啦，最后还是要请小鱼跟大家再讲一次，就是这一次活动的时间跟地点在哪。
1: 没问题，8月8号8月9号，也就是父亲节那个周末，早上10点跟下午2点半呢，我们会有总共4场的演出。那这也是台北打击乐团40周年呢推出的这个拥抱海洋亲子音乐会。那这一次的版本呢，其实我们演到现在也已经算是3.0的版本了。然后相信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让孩子们可以轻松进到剧场里面，不会觉得有距离，但是呢又可以感受到一场非常完整的丰富的声光音乐的一个完整体验。
0: 对，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前进剧场，带着他去感受一下关于海洋这个议题。那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孩子的，没有关系，台北打击乐团每年都可以有演出，现在开始生小孩，明年就可以去参加了。

0: 只是说我们9月1号在国家音乐厅也有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年度都会做的年度制作公演。那9月1号也是我们40周年的非常重磅的一个演出，那它就是汇聚了我们这40年来经典的曲目，所以呢是把我们每一个年代每一个历程搜集起来的经典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东西都放在这里面，也可以等于是说用一场音乐会来认识这个打击乐团40年来的历史。
1: 对，这个也都真的大家可以把它写在行事历上面。那当然后面陆陆续续我相信台北打击乐团会带来很多精彩的演出，那大家可以在哪边关注到你们的讯息呢？
0: 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搜寻台北打击乐团，那就真的就可以 follow 到我们接下来更多的演出，包括大的场次小的场次，或者是我们每年都有固定推出的几场社区的小型的近距离音乐会，就是主要也是给小朋友的，让小朋友前面有手作乐器，然后呢后面呢有一个就在我们团址内我们平常练团的地方，然后呢可以看到一场音乐会，是真的可以说是零距离，就是不要说就是平常每次就算是再亲切的东西你感觉它在舞台上好像就有一个距离，但是我们这个场子想要做的事情是希望小朋友们可以真的可以看你眼前这个是铁琴哇，看你眼前就在你眼睛前面这个是爵士鼓等等的，就是把它的声音用很近距离的方式去认识这样子。
1: 对，
0: 这也是我们每一次都只要一释放讯息就会秒杀的一个活动，对，
1: 所以大家真的好好的关注起来，然后这个讯息一出来赶快就手刀就把它抢下来，抢到真的是要恭喜你了。
0: 谢谢。
1: 对啊，今天非常谢谢小鱼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即将在8月8号、8月9号要带来的这个演出，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带着小孩进到剧场里面一起去体验。今天再次谢谢小鱼，
0: 谢谢大家。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随性乐团，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11:45，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谢谢小鱼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台北打击乐团即将在这个周末登场的一个演出。回到节目当中，这边路况的部分要更新哦，这在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

歌曲叫做《妈妈》，她是吓到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的部分，台九五线南下30.2到30.3公里，过云海国小，所车道有很多的道路分隔杆的掉落尾啊，旁边那种一根一根的都掉在这下面了哈，如果有经过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两线施工封闭。这首歌叫《勇敢的坚持》，来自 Midnight。待会整点会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义克。那些对坐都阿姆达兵，我唔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我认真啊全变形，无天变黑，还你爱好好睡梦。天公哪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十二点钟。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时间来到了8月5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350.8公里冈山前，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路线了，怎么样请驾驶要留意。好，另外国一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边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2线施工。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林口一过后啊，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台北出口半施工要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埔顶隧道外侧2线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呢，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他是那样不受控制的孩子。
4: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12:10，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刚刚听到歌来自 Buffalo Traffic Jam， Hanging on Hope。接下来他是林宥嘉，纯情大师。

12:18，晋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小客车自撞外侧的一个路况哦，外侧路肩被占用了。台64线往西24.5公里，新北市中和区，哎，这边重机停靠，哎，不晓得这重机什么问题啊？占用了部分车道，哦，蛮危险的。台64线往西24.5公里，中和区这边，麻烦往西的朋友注意一下哦。台北市环快往南要接华江桥的引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四支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0: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1: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5566歌曲叫做《爱情漫游》，12:36，国一北上339公里，路竹前路间有狗狗在这边。另外台64线往西24.5公里，在新北市中和区重机停靠，占用了部分车道，不晓得说这边排除了没？中意他，杨勇。

陈慧琳，歌曲是《完美情人》。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2线施工。在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施工。

这是 Niall Horan 的歌，叫做 Boys Are Fun。国道一号的78.6公里湖口前啊，哇，这边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故哎，有一个连接车啊，它从北边冲到南向啊，哇，而且占用了南向内侧两线跟北向内线的事故，就是在最中间呢、啊，所以双向都受到了影响。哇，这个连接车不晓得怎么撞的。这国道一号78.6公里湖口前，这边双向啊。在南下的话是内侧两线，北上的话是内线车道，这样的一个事故，经过一定要小心哦。国一双向在湖口这个地方。

这是洪安妮的歌，叫做《妈妈歌》。好，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哦，我们再交给球哥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这边国一的78.6公里虎口前啊，双向都受到了连接车事故的影响哦。南向呢内侧两线车道，北向呢内线车道，请小心啊。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这是张涵雅的歌《妈妈歌星》。

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飞。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78.6公里湖口前呢，这边有连接车从这个北上冲到南下车道了。这边目前占用到的南下车道是内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部分呢，内线车道也同样被占用了，所以这个连接车的事故其实蛮严重的，请你务必要留意。这边在国道一号78.6公里这个湖口路段了，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留意和小心这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国道一号南下97.2到93.5公里过新竹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在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
1: 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2: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3: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4: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2: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5: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6: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7: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8: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9: 那还有一步呢？
10: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1: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到暑假咯，阳光灿烂的暑假就是要从事户外活动，要当个阳光的活力青年，千万不要出入非法场所，而且要勇于拒绝毒品的诱惑。我是音声，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快乐又精彩的暑假。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刚刚我们的这个大片头呢，我的这个今夜最开心节目大片头开始之前呢，我有播到这个暑假的插播啊，听着听着觉得好想放暑假哈，这个进入到这个成年人的社会啊，不知道多久没有放暑假就算了，连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可能要放个一两天的假，说不定都难，对不对啊？好啦，又是辛苦工作的深夜时光，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吧。

即使再辛苦还是要爱自己啊，这个夜间工作很累，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给自己一点好吃的犒赏啊，也绝对不要吝啬了哈。刚刚听到来自 Justin Bieber 的歌曲。

Love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别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现在看到在道路上有事故有一则事故是蛮严重的，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哦，这里是湖口之前，因为有连接车呢，从北上的车道结果冲到南下的车道去了，所以呢这里南向的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内侧车道啊，都是受到影响，在处理当中，双向都有受影响哦。再跟各位朋友们这个报告一次，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湖口之前因为有这个连接车的自撞事故哈，所以造成了往北的方向这个内侧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往南的方向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这个因为事故受到占用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

来自方大同，这首歌才23，凌晨1:17，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9公里哦。原本说路竹之前呢，路间有狗狗在行走，那现在似乎是排除啦。原本在台九线呢，南下的30.2过云海国小哈，原本这个车道上面有很多的散落物，那现在是都排除了。所以呢，这个夜间国道省道要麻烦陪我们留意的，还有其他是零星的施工，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南下的97.2到93.5过新竹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哈。那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呢，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151.2到154哦，院里之前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啊。那继续往南，南下的224.2到227.4中心路段是外侧一线车道进行跑步施工。北上的方向要注意到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了。那最后是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5.6啊，这里是台中系统路段哦，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 Erica， 哪边凉快哪边呆。

来自 Jocelyn 940这首 Woody， 然后稍早听到的是 Erica 刘爱丽带来的歌曲哪边凉快哪边呆啊，这个天气一点都不凉快。我记得我昨天看到新闻呢，吓到哎，说在这个东京呢，连这个动物园里面的狮子都热到中暑，哇，那人类还得了呢哈，这个昨天呢，说在这个新竹的竹东有飙出38度了哈，其他很多地区也有35、36度。才怪，我觉得在台北呢，哇，这个中午的阳光哈，好像也有40度这么热啊。夜间工作呢，虽然说比较不会有极端高温啦哈，但是这个闷热还是有可能的啊。目前看到外面的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9度，不知道夏天哈，这开车南来北往会不会有温差，哪边可能比较舒服一点，哪边这个夏天的晚上哦，啊是热到真的很稀冷哈啊。白天还是热哦，这个

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持续针对双北啊、桃园啊、新竹啊、西半部，像是云林、台南、屏东，以及这个东半部的花莲，都发布高温资讯了啊。所以很多地区啊，今天白天仍然是有出现36甚至是3

云到晴的天气，那么迎风面啊，这个西南部了哈啊，这个水汽逐渐增多，北部地区呢越晚降雨几率越增加啊，偶尔会有短暂阵雨出现了哈，所以呢啊，今天星期三高温炎热，但是降雨就不限在中南部，连北部地区可能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啊，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它目前的位置哈，大概距离台北东方1900公里的海面上，是持续朝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哎，后续的路径啊，不确定性事实上还是有的，还是有可能会北转，但是也有可能会西偏啊。西偏的话，对台湾的影响就比较大。接下来几天看起来才会比较明朗了哈。那么当然，夏秋两季台风旺季，记得这个防台作业仍然是不可轻忽了。随时留意家中的排水孔是否有堵塞咯，赶快把它清一清，就算是下个午后雷阵雨啊，哎，这个堵塞了也是非常的麻烦哈。好，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靠近汐止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虎口之前的路段小心，因为稍早呢有连结车的自撞事故，这里是南下北上都有受到影响啊。南下呢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是内侧一线车道啊，这里都受到占用，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行驶。

0: 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能感觉你却抽不着。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珍，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警广，等你来爱。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靠近汐止呢，小心中线车道有轮胎皮。一样在国道一号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是在双向的78.6公里这里是在湖口之前的路段，有连接车呢因为从北上的车道冲撞到南下去了，所以事实上呢，这里湖口之前78.6公里是南下还有北上都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南下车道呢内侧两线车道受到占用，北上内侧一线车道也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经过之外，冰柚啊夜间开车这个一定要注意前后方道路状况，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迈度估，然后呢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速度这么快，对不对你就算分心个大概1-2秒这个点击一个什么东西，车道一偏就很有可能出大事故。好，所以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手机一定要收起来现在这个可别小看一只小小的几寸的这手机，哇，越来越多的这个娱乐项目呢可是抓人眼球，对不对比方说呢我前一阵子就在自己的这 IG 上面常常滑到一系列的这个被称作叫水果 AI 的影片它是主角呢

是这个用 AI 合成的水果人哦。你可以想象芒果呢长出手长出脚，然后变成人的样子，可以跟这个其他一样是长出手长出脚的这个水果荔枝啦葡萄啦苹果啦互动，而且呢居然这个演出了一些撒狗血剧情，实在是看了之后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但是又很像上瘾了，一集一集看停不下来，你知道吗？哎，现在在这个世代呢，似乎这种 AI 的影片，因为能够迅速掌握大众的喜好，刺激大脑制造了过瘾感，所以各个年龄层都会因此上瘾。

不过呢，在这几天呢，我看到这个新闻呢，写说啊，这个因为看这个 AI 的剧情 ，AI 的短剧呢，结果呢，因此上瘾的反而不是爸爸妈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啊，会因此荒废课业啊，然后会影响到人际关系，影响到社交，好像新一波的是担心银发族啊，呵呵，反正这个退休了也没事做，哎，小小的手机。然后呢一直滑一直滑，这个感受到娱乐，事实上生活也过得比较开心啊，对不对？但是呢不少的子女发现哈，自己的爸爸妈妈长辈呢可能沉溺其中，引发家人的担心啊。这个有这个精神科的医师指出哦，像这样子的一个 AI 短剧呢，它迅速掌握了大众的喜好，故事一开始就会直接高潮迭起，所以每一集都会留下悬念，而且呢这种很多题材聚焦在家庭啊、婚姻啊、子女啦、疾病啦，甚至刻意强调一些婆媳冲突啦、逆袭人生啊、豪门恩怨啊等等啊，哇，这个是对于真的是对于长辈朋友而言啊，很对味，很受喜好，也就因此让人看了很过瘾。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不自觉在脑内呢提升了多巴胺的分泌，好像瞬间吃到糖果一样，觉得非常的开心，让人很想一看再看。

可是呢，事实上哦，哈，这个长辈呢，是生活历练也久了啊，慢慢的其实也知道说，在这个市面上充斥着很多 AI 合成的东西，一看就知道这是 AI 生成的剧集。那为什么还是会沉迷其中呢？这个精神科医师指出啊，在心理学上叫做愿意相信。简单来说，即便知道里面演的人不是真人，而且呢里面的剧情也是很虚幻的，也知道 AI 就是故意要在这影片之内设计什么样子的爆点一笑，让你一集一集停不下来。但是就是因为里面的很多剧情内容实在是很对味呢哈，声光色彩呢，其实看着也很舒服，就让人很对号入座，享受其中。可是这个很多的子女哈，可能就会很担心，如果长辈在这样子的 AI 影片当中过度沉迷，会不会引发诈骗啊？会不会荒废生活啊？这个长者呢如果这个没有出去外面再进行社交，会不会老化的更快等等哈？当然，不同的形形色色的烦恼就会出来了。也就因此呢，精神科医师这个提醒大家AI 短剧当然真真假假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辨识力慢慢的建构出来了，对不对？但是担心事实上也不能够全然解决问题，因为你只是担心而已你如果真的很担心家中的长辈呢会因为这个看 AI 影片 AI 的短剧，然后呢生活因此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影响，那不如思考看看能够怎么样用陪伴还有理解的方式一起讨论剧情发展想法，然后呢还是可以藉由引导安排外出活动或是共同培养新兴趣这个减少对 AI 短剧的过度依赖。

0: 依赖啊。事实上呢，培养健康的媒体使用习惯，随时维持真人的人真实的人际互动啊，甚至保有批判思考的能力，应该不是只有长者族群，对不对？是每个年龄层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所以啊，你是不是这个常常也被这个短影音里面啊这些夸张的 AI 剧情给吸引住过呢？
1: 沉默的宁静。
0: 那你都做些什么啊，让自己戒断手机啊，或者是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啊？这个 AI 的短剧还是健康的看，但是你会适时的停下来做些什么动作，让自己适时的停下来呢？来自潘越云这首《我和我自己》。

手机的用途很多，对不对啊？当然绝对不是只有拿来看社群平台的短影音啊，就拿这个串流平台呢，然后播着舒服的爵士音乐啊，然后呢闭着眼睛仔细的听啊，让心灵洗涤一下，其实反而善用科技让心情更好了，对不对？一连听到两首呢，我想可能也只有天后能够诠释得出这种 R&B 音乐非常松软的感觉，好，加上爵士音乐松软的感觉。稍早潘越云的《我和我自己》，之后呢，周蕙把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这首歌原本是悲情的抒情歌，变得非常轻松呢。哈，时间是凌晨的1:52。

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中线车道啊，汐止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现在排除了。好，可是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湖口之前呢、哦，连接车啊从北上的方向冲撞到南下去了，所以南北双向内侧的车道都还是有受到影响，在解决后续的路况排除哈。薛怡丹 ，Look at you。

稍早听到薛怡丹 Look a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56，待会要来到2点整咯。2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洪佩瑜这首歌曲一面之缘。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4: 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有事故，在双向的 湖口之前78.6公里这个稍早有连接车从南下的车道冲撞到北上去所以呢南下现在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内侧一线车道都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林口一之前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南下的97.2到93.5，这里过新竹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苑里之前外侧三线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另外省道部分呢，在国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

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柯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台湾小秘闻，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6: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7: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6: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7: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6: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8: 痛不欲生。
7: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6: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8: 咦，
7: 老祖先的话爱听，
6: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0: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11: 我们是
12: 告五人，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11: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写着看见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了，现在是2:08。朋友们夜间开车啊，虽然说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都是顺顺顺哦啊，但是咧啊，不过明天开车你的体力要稍微一下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或者是说养成一个固定的习惯啊，这个就是说固定的每一段时间休息一个几分钟再继续的开车，以及呢开车哈，随时做安全检查，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要打屁屁了呢啊，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这个南下呢国道一号啊，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刚刚过新竹的路段有一辆物流车呢，车号的末四码5553，哎呦，啊，你的车不一定，那也没更啦啊！这个我想又在十分钟之前报进来的哈、啊，现在说不定已经到了头份啊，或者是竹南路段了吧哈、啊。但 anyway， 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哎，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但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了哈、啊。不是不能用，但是正确使用啊，包括呢你在变换车道、转弯也要正确啊，确实的打方向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夜间呢看到有零星的施工要留意哈，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汽车道进行桥面板的作业，到清晨的6点钟。桃园市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呢有进行这个车道工程哦，所以在6点钟之前呢、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面都是禁止通行。朋友们啊、替代道路你可以使用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从中华路呢转接永福路，最后接回环中东路就可以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何为健这首歌曲 Forever。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最新的路况排除讯息，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78.6公里原本说是有连接车由北上的方向冲撞到南下的车道去，所以原本呢南下北上车道都有受到影响，但现在终于接获排除了，所以目前呢看到在国道省道市区道路肌肉顺这个没有任何的路况没有任何的事故，没有任何的掉落物了哈，也没有故障车，希望朋友们继续安全的开车。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今天的节目第二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今天的单元很有意思。我突然想到呢，文艺复兴这个词汇，其实常常会让人想到名画，对不对，因为这个想到文艺复兴，以前翻开历史课本，学到这个历史上文艺复兴这个年代，当然比较多会是，这个绘画咯，那时候没有电影嘛，对不对，书籍当然是有，但是流传下来现在应该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书籍。所以呢，我突然想到今天在节目上，要来做一个尝试，分享了一幅我认识完之后很有感的画作，以及这幅画作背后画家的有趣故事。突然，对这个主题感到兴趣，是因为有一天，我去美术馆看了一档画展呢，结果这个画展呢，我先首先说它是一个以光影为主题的展览，那刚好，所展的一些古典画作的确是从文艺复兴晚期到浪漫时期，这个精选几个，这个经典的艺术家，而且呢，50几幅的画作，就摆在一起展示，看起来好像有些关联性，但是事实上也会蛮冲突的。因为呢，浪漫时期的画作在主题上面会比较奔放，但是呢，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会很重视真实景物的比例，还有光影线条的应用，所以我说呢，我看到的这一档展览，它是以光影为主题，比方说你可能在这个画作当中看到午后，放在房间的这个一盘水果盘，不仅呢这个柳丁的色泽，这个画家在笔触上面画得非常的像，而且呢，这个光线从右边照过来，它对于这个影子在左边会是怎么样产生，在画作上面都会是很严，这个严谨的比例给它画出来了哈，在这个画布前面呢，这个观赏许久仍然觉得，就算是现在，这个相机呢好像可以取代画笔，可以取代画布了，当然照下来的实体景物一定是更接近我们肉眼实体所接触到的，这个真实比例景色，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我，这个随处就拿起画笔，画出这个真实的物体光影颜色变化，说实在话也不是所有人随随便便的人

人都办得到的，对吧？那么我认识到了一位，我看他的画觉得很有意境很有意思的啊，今天要在这个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跟你介绍，他是林布兰。林布兰呢他是在1606年所以是400多年前在荷兰出生的是17世纪很重要的画家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很有绘画天赋哈，20多岁在阿姆斯特丹就建立了名声而且呢他这个画了很多的肖像画作，据说啊当时很多的富商官员市民其实都争相委托他来帮忙作画，事业一度很成功，可是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因为家人这个逐渐的离世，加上他投资失败导致破产，人生高潮迭起，是非常的有戏剧性。不过呢他的人生有戏剧性，他的画作也同样是充满故事啊。哪一幅画作跟林布兰本人一样也这么的有这个高潮迭起的故事呢？就是他在1642年完成的一幅叫做《夜巡》这幅画。

来自沈安，这首歌曲叫做《一幅深蓝的画》。时间是凌晨的2:22。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的确要跟你分享一幅，其实看起来呢，主要是以

深色基调为底的画啊，他是荷兰的艺术家林布兰。林布兰呢，事实上他在一生当中300多幅的油画以及版画哈，加起来各300幅了哈，所以加起来是600-700幅啊，有大量的风景画、历史画、宗教画，甚至是自画像。啊，事实上呢，他的自画像啊，总共有100多幅这么多啊，几乎是记录了从他自己年轻时期一直到晚年时期的人生变化。但是呢，他的这个人物肖像画哈，除了有他自己的自画像之外，其实也有群体的人物画。像是有一幅非常著名的呢啊，这个夜巡这一幅画，事实上夜巡呢，并不是这幅画真正的名称，这幅画真正的名称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上尉率领第二区民兵连啊，听起来呢，这个画的名称不但很长，而且啊，听到有民兵还有上尉，好像是在画一群军人啊。这个画呢，你如果看到它的时候，的确画布里面大概有20-30个人，有一些呢，的确穿着军装，而且手上拿着枪支，好像真的是一幅历史画一样，但其实不是。这幅画中啊，包含了许多人物，是有商人、律师、医生，是还有其他的市民啊。当然，因为某种这个因素，他们集结起来啊，需要防卫自己的生活了，所以这是一幅团体肖像画啊，这也是林布兰非常擅长的部分。那么这幅画呢啊，它真的是黑底啊，看起来呢这个底部的确是比较灰暗，可是事实上啊，这幅画啊，它的时间设定根本不是夜景，是发生在白天。白天那为什么背景是暗的呢？原来啊，是因为这画作放了100多年过后，画面表面的保护漆氧化变成灰色的了啊，加上呢会有灰尘累积沉淀、烟雾的累积，让整幅画呢看起来很像是夜晚雾茫茫的啦。也就因此呢啊，这幅画事实上是在17世纪的中期完成的，一直到18世纪的时候就有人把它称作夜巡了。啊，这个反而夜巡这个名称因为很短很好记，也就因此它好像成为了这幅画新的名字一样。事实上呢，夜巡这幅画在完成的时间点哈，当时呢艺术流行的形式啊，这个可能啊，在团体肖像画上会比较像是今天的毕业照，每个人都是工整的，整整齐齐站成一排啊。可是呢啊，这个林布兰的肖像画它不按照规矩来，他画的一群人呢，有人站着，有人选择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有人 拿起这个枪支填装火药，有人呢吹起号角，有人呢互相交谈，有人正在走动，整幅画事实上充满了动态和节奏，很像这个如果你在看电影呢，看到某一幕啊，你要去上厕所了，然后按下暂停，他们仿佛就是那个随时被按暂停，随时都是在移动当中团体的人们的那一幅被截图下来的影像就对了啊。这样子的一个构图呢，在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这在当时哦，算是这个团体肖像画上面很重要的进步。这幅画呢，刚刚讲到它的名称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上尉率领第二区民兵连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画面当中有20-30个人，会不会有一个人就叫做法兰斯·班宁克·科克呢？有的啊，这个你如果看这个画作最显眼啊，那位戴着黑色帽子的啊，有点像是领导班，他事实上就是队长啦啊。那另外一位呢，穿着金黄色服装站在这个班宁克上尉的右边，他其实就是副指挥官，叫做威廉·范鲁滕伯赫啊。这两位主角呢，因为是站在最中间，而且光线比例

经过了两三百年、三四百年之后，哎，看起来都还是最明亮的哈。所以呢，观众事实上一看就可以，哎，很清楚的看到这两个人为主角了。但是呢，事实上从这两个主角为中心点往

是一个电影啊，一群人动作到一半，哎，被停格在某一秒钟，然后被捕捉下来的画面。但事实上呢，有这个大师研究发现，它可能是一连串动作的一个静态示意。什么意思啊？在这个画作当中哦，有人正在填装火药，有人刚射击完要吹掉这个火药的残渣，有人呢扛着火枪要准备前进。哎，这个仔细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它似乎把17世纪火枪操作的完整流程都放进了一幅画里面。你说啊，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如果能够真的透过一幅静态的画描绘出一个动态的动作流程，是不是很了不起呢？

0: 反正从没爱过这些地方。
1: 来自万芳的歌曲《夜光》，时间是凌晨的2:33啊。不过呢，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逸勋跟你分享的是，在这个荷兰的艺术家啊，他是17世纪的艺术家，留下了一幅伟大的杰作，叫做《夜巡》这一幅画。这幅画呢，要来继续跟大家讲故事哦。这个画呢，它其实你如果有机会看过它的实体的话，你会发现它外面哦其实是被修复过的。为什么呢？夜巡这幅画呢很大啊，它目前啊这个被修复完之后，它的长和宽啊，长呢是393.1公分，宽呢是507.4公分，哇，好大的一幅画哈！可是呢，它曾经呢在1715年的时候被搬进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厅展示的时候，却发现哇，墙面没有这么大呢，怎么办哈？工作人员只好直接把画布的四周给裁掉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夜巡哈，其实是比林布兰当时完成的时候少了一大圈。哎，这个左侧呢有两位人物永远消失，但事实上在荷兰这个国家博物馆后来有利用这个画家留下的临摹版本，还有结合 AI 和数位的影像技术，尽量的把这个被裁去的构图重现出来，然后画在外面啊，这个让人想象夜巡最初的样貌，但是仍然还是有部分的样貌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啦。这幅画呢还曾经3度遭到攻击啊，哎呀真的是命运多舛啊。在1911年的时候，有人在观画的时候持刀把这幅画的画布给划了一刀。另外呢，在1975年的时候也有人拿着面包刀猛砍画布，所以留下了10多道的裂痕。哎，这个修复的工作据说是长达4年呐。到了这个30几年前呢，又有人朝着画布泼硫酸泼这个酸液了哈。幸好呢，这个管员反应是非常的迅速赶快用大量的清水冲洗，不然呢，这个画布这个部分的地方就可能这个颜料被这个强酸给腐蚀掉，就没有办法看到它到底画的原作是长什么样子了哈。那么在这个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要把这幅这么重要的画这个继续保存下来呢，这个荷兰甚至曾经把它藏进山洞里面才能够完成至今啊。你看一幅这个伟大的画作历经几世纪的这个命运哈，真的需要好好的保护它，否则后人就真的看不到了。不过呢，当然时至今日现在有 AI 技术非常的方便所以呢，即使这幅画在这个上下左右四周呢曾经有被裁掉过，可是呢这个也许可以用 AI 推估出来当时的这个画家他想要画的内容是长什么样子。甚至呢，现在更厉害的是也许可以利用 AI 技术在影片当中让这个画动起来，你还可以走进去和它互动。我就曾经看过这样子的一个短影音，是这个短影音的创作者呢用 AI 让自己在影片当中真正走入历史或者是走入这个名画当中，例如说走进蒙娜丽莎的微笑，真的和蒙娜丽莎讲话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人把这个林布兰的夜巡这幅画拍成这样子的主题，让画作里面的人物动起来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说可恶我就是当年被泼到硫酸的那个，真是痛死我了或者是呢里面的人物会不会

会透过 AI 告诉我们说，等一下，我们还有伙伴哈，还是被割掉的状态，你们没有修复完呢，拜托你们想办法把我们的伙伴修复回来好不好？我可以告诉你们他长什么样子。类似的对话，也许在现在这个科技和发达之下呢，看一幅画已经不是只有啊看这个画艺术的构图啊，或者是当下的历史背景这么简单了。点点滴滴结合现在的艺术，突然让我觉得好像呢看画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呢，你觉得呢？下次再看到像这幅画一样很有感的作品呢，再持续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了。今天在单元最后要送给你这首歌曲，罗雅欧蒂斯带来的 She's Got a Gun。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97.2 到 93.5 公里，过新竹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看到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个南下的 151.2 到154公里，这里是运里之前，这里外侧

三线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 193.9 到 191.1 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 10.8 到 5.6 台中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实行跑铺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akira 和 Anita 这首歌曲 Choka Choka。

这首是这个拉丁天王 Ricky Martin 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的流行舞曲 Venti Bacca 啊，他这个发音可能有点不标准了哈啊，这个意思呢大概是过来这里啊，这个当时呢推出了和 Alin 的合唱版本哈、啊，刚刚听到的这个女生的声音就是 Alin， 哎呀也是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呢，时间是凌晨的2:50。连续是听到两位拉丁天王和天后，有 Shakira 和 Ricky Martin。 那么、既然到了欧洲去了哈，我们来到下一个国家，这里是布拉格。

它是阿富和阿豹的合作，回头看一眼，时间是凌晨的2:56。开车连看一眼手机啊，都非常的危险了哈，所以麻烦你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了。稍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李英红跟蛋宝合作的《什么时候他》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2到93.5过新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哦。那么在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来到中部区域，一样在国一呢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作业。那么在国三南下的151.2到154公里院里之前，这里也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作哦。在北上的193.9到191公里，这里是彰化系统的和美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电缆更新作业，在往北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经过时多加留意。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这个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6: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5: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6: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5: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8: 老婆，我去上班喽。
9: 爸比再见。
7: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8: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0: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9: 爸比加油。
7: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8: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了。
9: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7: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8: 宝贝，对不起。
9: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7: 爸比，我以你为荣。
8: 妈咪，谢谢你。
9: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2: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黄奇斌带来这首歌曲《老兵 You》，收录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喜欢帮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听着听着啊，让我突然觉得啊，很久没有跟老朋友联络了哈。不过呢，我前一阵子啊，才在跟这个比我年轻的这个几位朋友聊天呢，然后就聊到说，哎呀。这个我好一段时间没有跟朋友联系了，我指的没有跟朋友联系不是说在 IG 或者脸书上面贴我没有按赞啊，还是会按啊，对不对啊？但就是说实际哦，跟朋友见到没有，就这个稍微统计了一下啊，回想了一下，一年好像不到两三次啊。这个比我年轻的朋友呢觉得蛮讶异，说啊不可以啊啊，这个一年只跟朋友见两三次真的会疯掉啊。突然觉得好像越大之后呢这个朋友跟朋友们的这个联络好像越个彼此都忙，对不对啊？尤其呢你可能在忙事业，别人在忙家庭啊，似乎这个交集的话题越来越少，也不太知道啊这个联络要

这个联络，这个要做什么，对不对？甚至呢，有的时候哈，突然想到说，哎呀，这个今天是谁谁谁的生日啊，或者是想到某一件事情，就想起了以前学生时代某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啊，真的要这个建立起联络，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契机呢，哈。下一次想办法找到这样子的动力，这样子的契机，跟以前的老朋友问问，你现在过得还好吗？时间是凌晨的3: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找回以前的老朋友，办一场同学会吧。他们是灭火器乐团同学会。

你的人生当中还有同学会这三个字吗？不论是人生哪个阶段的啊，这个刚开始毕业的时候，可能是每几个月就可能会有一次同学会哈，后来每一年、每两年、三年、五年、十年，然后呢，有些同学就断了联系，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断联系了哈。啊，灭火器乐团基调瓜同学会。3:19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再麻烦你留意了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隧道，哈，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的啊。在南部区域啊，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沥青的混凝土刨铺工程在进行哈。那省道在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啊，这个设备清洁保养，内侧车道有封闭的状况，会到清晨6点。来自欧巴雄七 Sayonara 心爱也再会了。

来自动力火车，再会吧，我的心上人。时间是3:27。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我走指南路和黄雨涵的合作 Strawberry。

0: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爆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哇，出村了。
6: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嗨呀，我上高要等来咯。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等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啦！
5: 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7: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互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依然这个中南部地区看起来是比较闷热了哈。不对，这个台北好像也有28度了哈。这个白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双北市、桃园啦，还有在这个南投、台南、屏东哈，以及东部地区的花莲哦，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啊，甚至是有37、38度的极端高温啊。中午出门啊，尤其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事实上，这个早上这个太阳公公起床之后，可能就要注意防晒了，对不对？不过呢，今天水汽逐渐增加哈，这个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哦。预计今天、明天这个天气状况都比较不稳定。我这个在这个凌晨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觉得这个风怎么变得比较大哈但台风明明还没到啊。这个台风呢，目前的位置哈，大概是在位在台北东方，大概是19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每个小时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它目前的7级风暴风半径是320公里这个预测这个路径呢，登陆机会甚至是暴风圈这个会触碰到台湾本岛的几率，好像这个还有一点不太一定了哈。不过呢如果它的位置比较偏西的话，预计在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距离台湾是比较接近的时刻到时候呢是白海豚台风北转的角度而定。这个但可知的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都有可能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是会有一些雨势发生哦。来自简廷瑞这首《恋爱优格》。

深夜工作肚子饿了啊，可别只会吃盐酥鸡。哎，现在买得到盐酥鸡吗？或者是泡面啊，或者是面包，这些都是算什么加工食品、高热量的食物。偶尔也来一个这个补充蛋白质，哎，这个清爽可口，对身体比较没负担的优格吧。刚刚听到来自景廷瑞的恋爱优格。3:40啊，看到在市区呢，夜间有一些道路施工在进行哈啊，这个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有这个回车道的工程啊，所以在清晨6点之前双向都是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新北市的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呢，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上来啊。水快往南呢，泉州路到师大路这里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有移交的引导哦啊，这个改道行驶了。再来杯新鲜的爱情优格，它是林俊杰爱情优格。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清晨的3:49，在加把劲哈啊！再不久天亮了，不知道夜间工作的朋友，你都几点下班呢？啊，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国一南下的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有施工。好，另外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呢，在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这一集很健康，刚刚有喝到优格之后呢，啊，我们来冲个热牛奶啊，要睡觉的话看是不是比较容易入睡。稍早大乔三重唱的牛奶与糖，之后是叶乃文，他的艺名就叫牛奶，带来的热牛奶。啊，这个进入到一些早餐的食物了哈。啊，那么最后就送给你这盘培根起司蛋吧，陪你一起这个迎接崭新美好的一天。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雨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7.2到93.5公里，过新竹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0.8到39.2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啊，关心到在南下的224.2到227.4。过中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北上的193.9到191.1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封闭进行跑步施工。国道四号在西行的10.8到5.6台中系统路段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作业在进行哦。啊，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电缆更新，在往北北上的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那一只游了很久的白海豚台风，现在是中度台风的规模。然后呢，在昨天晚上8点，它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92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哦，中心位置会在台北东方1450公里处哦。而今天呢，水气会比较多一些，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啊，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你这套炸一时阵，中南部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哦，哇，所在哦，台北是北投第一名，30.7度，台中的外埔、屏东新园、高雄苓雅区哦，现在都是在30度左右哦。好，基本上目前北部、中部、南部哦，有蛮多地方都已经来到30度了。

哦，红英红曹雅文对唱的歌曲《梦中的爱情》啊、哦，这歌上吼青春困未去，阿公阿妈，而且大哥大姐拢会使哈。我人讲吼困未去，为时无悔啊，为时你上过头青春呢，蛮是有可能哈。四点十二分了，实在是今天的月亮给了我灵感啊！今天鬼牛我跟你讲。切一半，很像平常我在吃柠檬的时候，该切一半，你知无？哈，也是真古早味的歌曲，来听一下龙飘飘的歌。

开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哎呦，已经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那另外，好，现在在国一哈北上台北出口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然后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以及南下呢，林口一前外二线，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注意起来哦，路况了解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来自关喆所演唱的《不懂小姐》。好，接下来接话的是蔡健雅，他问先生有事吗？来哟，4:21，台北这边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四点，再过几秒，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这边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的话，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外侧有作业。然后埔顶隧道外二线现在有工程，北上还有过土城内侧两线。好，现在这边都在施工，以及北上树林路段是内侧三线要留意哈。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

0: 一的话，南下在彰化外三线有作业哦。然后国一在北上竹北前内二线，还有台北出口这边，以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在林口一前外二线，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有工程哈。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还有在树林是内侧三线有工程。国三现在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还有南下过中兴外一侧也有作业哈。然后北上新化系统中外一线也在施工。国五的话，北上哦，在5.8到4公里石碇路段，包含出口匝道外侧有工程哈。然后蓬山隧道北上在内侧，南下在外侧也有工程。再来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在内宜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通报不久哈，而且要注意。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真的很适合打瞌睡虫的关卡，曾伟忠唱的叫做拢你啦。那心肝结归球，哎呀，心内对某一个人是真生气，安尼真正真恶杂。最好的方式就像这一首歌，你得开始跳舞，透过运动哦，真的让自己舞动起来哈、哦。等你流汗以后，你的心情就较开阔那样哈、哦。哎呀，人生在世。有时候遇到的人形形色色哈，哎呀，你啦对别人生气哈，我们可以用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啊，陶冶心情嘞。唱一段歌，哎，高嘉群唱的歌曲，祝你幸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哎呦，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北市的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啊。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重点是你把酒来备好金嘛，唔通度过嘿。好，注意彼此安全哦。来，我们再讲一下天气假你啊，是吧？哦，尤其昨天哈、哦，昨天那个白天在台北这边，哇，不用等到中午哦。我记得我那个7点多出去的时候，已经有感觉那个阳光开始有涂辣椒膏的效果了。那真的是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哦，越来越接近，那所以天空被吹得很干净，当然还有一些云呐、啊、哈，但是就是。没有一些云层，然后那个光线透下来的力道更强，哇！今天早上冻没掉啊！今天你要是来听，大家躲在冷气房里、哦、但是我们来讲一下哦，那个夏天你吹冷气是很凉呐、啊，但是快点账单的时候，哎呦，心挂黑地回。可是夏天，所以就你会听到都跟大家建议，就你如果要省电的话哈、哦，第一个温度不要开得太低。还有说你把温度定在27或28度哈，但是有的人说吼阿内吼尴尬不定啊哈。来，我们来讲一个日本的电视节目，他们有做了一个实际的测试，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我干嘛你当气矿买啊哈？他们就是测试的这个结果，说你在调降温度之前，先把风量调大哈，因为它风量有那种强啊、自然风啊、弱各种的。你把风量调到最大、哦、说比起降调温度，把风量调到大、哦、调大会比较省电而且节能，那同步如果搭配电风扇的话效果会更好。他们这个实验是这样了、哦、在两间温度都是36度的房间里面，然后开冷气，一个马上就给它设定在18度，而且风量是自然风量，另外一间呢是设定在28度，然后开始最大风量。没想到呢，这个开28度冷气的房间，2分钟那个体温，就是体表的温度就下降；而开18度那个花7分钟，才真的让这个体感的温度下降。哈，哇，所以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哈，就是呢。你不用，因为你温度你调得太低，它真的是非常非常耗电。那耗电的话，你那个真的是对你来讲要花更多钱哈。所以哦，这是日本的节目，他们测试的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你看没气矿买嘛哈？说其实，在调降温度之前，先把风量开到最大，而且这样子啊，你的那个冷气温度其实27、28度，马上。这个降温的速度就非常快了，当然搭配电风扇跟它喝啦哈。

果胖子不喜欢夏天，那冬天的话，瘦子跟你比较较辛苦哈。感觉都要裹棉被出门了。哦，4:50，就是怕你的眼皮松掉啊。撑住，撑住哈。

好来自莫凡心偶尔帅一下，4:5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四的话西行哦，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往清水方向内二侧要注意施工哈。还有在国三南下院里前外三线也有作业在进行，爱注意哦。那国一现在南下在彰化的外三线施工中，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水晶男孩，送你离开。4:58哦，等一下在5:10的时候，我们再来汇总最新路况啊。

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都有工程，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施工中。而国三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外侧有作业持续哈，北上埔顶隧道外二线，还有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在北上树林路段是内侧三线都有工程。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以及北上呢石碇路段外侧施工封闭中哈，然后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蓬山隧道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台北市的敦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越游越近了哈，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179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

同样时间点，中心会在台北东方1340公里处哦。好，然后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在凌晨两点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也名叫做金鱼啊！哎呀，有白海豚，还有金鱼，还昂出来了。好，那这个金鱼台风呢？目前哦，它一形成离台湾比较近哦，它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就已经是鹅銮鼻南南西方650公里处哈。预计到了明天同样 时段呢，就会来到鹅銮鼻南方560公里处啊。即将海昂一出来冒出来，就离台湾真的比较近，所以反而要注意一下这个金鱼台风的动态哦。好，今天呢，在北部有局部短暂雨，然后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中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那尤其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澎湖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30.7度啊，不只是台北北投啊，台中的外埔、屏东新园、高雄苓雅区、新北市的树林，好。这几个县市基本上都有30度哈。

好，来自王菲所演唱的《南海姑娘》，感觉就在这夏天里面，然后有一阵凉风吹过来，还有漂亮的姑娘，这样会不会让你心情比较好，降温一些这样子哈？哦，现在时间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的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5:14，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五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然后北上石碇路段要注意外侧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

而国二双向大园到大竹路段，先前说这边路灯没有亮，哎，唔知今麦恢复正常了不？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在高雄现在呢有一个叫做高雄亲子游乐园区，然后呢它是以台铁高雄机场，不是飞机的那个机场，是那个铁道的那个机场，那把那个台铁的在高雄的机场这边活化，然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亲子游乐园区。原本这里是南台湾最大的火车车厢维修基地，那现在变成亲子游乐园区，占地有 1.5 公顷，哇，也是好大一片。那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它这边呢保留了货车工厂建筑的风貌，还有铁道文化的纹理。那高雄这边推出了30种的游乐设施哦，其中有一个是以这个机场天车设备打造4.5公尺高的这样的一个游艺装置哈，然后还有主题游戏塔。哎呀，哦，这个暑假到来，在8月8号就要首度亮相哈，正式开幕，而且开放观光哇。然后还有这个台铁的捧手车，就是大家可以在退役的火车上面用餐，把这边当作餐厅这样哈，哇，这也是变成在高雄新出现的一个热门的景点啦。

0: Yes.
1: 哦，就是韩团 Fifty Fifty 加上维里安一起合唱的歌曲 Say Yes，所以你会听他那个唱那个中文，你会觉得诶，语调不太一样哈。以韩国人来讲，音安内音云算奏稿啊，5:20了。啊，你现在开车在倒位？重点是你的目睭花唔通冷气哈。来，蔡昌县的歌声，林隆盛。

0: 一世人玲珑世。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

里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26了。来进入到八月份哈，8月8号花莲这边的金针花季就要热闹展开了。不过以目前在花莲这边金针花哈，如果是8月8号，大概花大概开20%到30%，说真正要满开可能要等到8月下旬了。不过这个花季呢，整个这个金针花海的时间哈，可以到9月底左右哈，那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还有现在在台湾呢，也流行一种浮潜，不一定要到海边，可以在山里边。阿里公山里边去哪里浮潜？山有溪流啊，对不对？哈、像在双流森林这边哈、山中浮潜，现在呢会变成未来台湾生态旅游的一种哈、很独特的选项啊。夏天到来，今天小妹出去吃头，在台湾这边真的有非常多的选择。

来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彰化外三线目前持续有作业哈。

而在北上呢，国一的北上竹北前内二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以及南下是林口一前的外二线，南下还有过新竹内三线，都在施工内。而国三北上过土城内侧两线要注意哈，还有树林路段内侧三线施工中。然后国三的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南下过中心外侧也有作业，以及北上新化系统中外线这边也有工程哈。国五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北上还要注意石碇路段的外侧包含出口匝道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到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要小心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哦，我爸上亲像的歌曲叫做《本色情歌》，唔通跟他修理刷汤修理门。有时候人际关系嘛，先修理，该资源回收的，该换出去的换出去，不要留恋哈。好，5:38啦。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要注意施工的点，尤其国1、国3、国5哈。那另外，先前在台北市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这个算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排除哈。而且 IC 级，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2: 好、
1: 啊，真的哦，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了，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嗯，好、哦，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我当然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0: 哦，来自周杰伦《魔术先生》，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
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3: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4: 想逃门都没有。
1: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4: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
0: 来，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非常非常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你可能听过一个说法，说这个白饭冰过再来吃的话，比较不容易这个血糖升得那么快、哦、但是要注意，不是所有淀粉食物都适用这一套方法。

来哟、哦。白饭冷藏之后再加热是可以降低血糖反应、哦、这个说法有它的根据、哦、那我们来讲，因为在淀粉里面有两种主要的分子，一个叫直链淀粉，一个叫支链淀粉、哦、煮熟的过程当中，这个淀粉粒它会膨胀破裂，所以变得很容易被消化素来、影响，所以血糖反应会升高，也就是说它转化成血糖速度会比较快，因为它已经破坏了，破裂了。所以当你把煮熟的淀粉放进冰箱，这个直链淀粉这一种分子，它会重新再聚集结晶，再度形成紧密的结构，所以消化酵素进不去，这就变成说为什么它可以延缓这个血糖的反应。好，但是这是指直链淀粉，但是支链淀粉没有用，支链淀粉的结构它在冷却之后无法再有效重新结晶，也就是说支链淀粉你把它煮过以后再怎么冷藏它还是没有办法重新结晶，也就是制造不出我们所谓的抗

性淀粉。好，那比如说什么，你去把它已经料理过以后，其实冷藏也没有什么抗性淀粉。比如说糯米，圆短的这个糯米或寿司米，它因为它占的这个支链淀粉将近100%，所以冷藏没什么效。还有就是地瓜，地瓜呢会依照你烹调的方式，因为地瓜有的人用蒸的，用微波的，有的人用烤的，也有的人用水煮的。那这几种方式，水煮的地瓜升糖指数是最低的，用蒸的会微波其次。那如果用烤的地瓜，它的升糖指数跟前面这两种真的高出一大段哦。所以如果您本身是有这个需要去控制这个血糖反应的人，你要地瓜方面建议你还是水煮后冷藏会比烤地瓜更有机会。因为你如果是用烤的之后，它呢这种高温就会破坏淀粉的结构，你就算烤完以后再把它拿去冰，然后说再拿出来吃，它也不会产生所谓的抗性淀粉。所以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啊。那当然我们讲的就是你的每一个人健康情况不一样，如果你是很 OK 的，那你地瓜要怎么吃，用烤的用什么，尤其像现在可能在外面你要买烤地瓜还比较方便一点，但如果你是可以自己料理的，相对来讲就是如果有这个控糖问题的人，那用水煮或者用蒸的地瓜这样一个料理的方式，这样子会比较好啊。

哦，黄子轩跟山平快的歌曲《阿姨耶哦咿呀》，你看把黑色的椅子，然后当成一个意象，然后他呢又有这种谐音哈，一个跟台湾原住民哈经常吟唱的这样的一个语调哈，又可以连接在一起，对于环境的一个描写哦。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3哦。我看一下哈，那个路况方面哦，现在有最新的通报，在台61线南下201.7公里方圆路段外乙线有掉落物哈，唔在以西上，干那怎样有物件让你加，务必留意台61南下201.7公里方圆路段外线这边掉落物要注意。还有先前台北的东化南路往北过八德路口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还没有排除，也是要小心哈。

哦，这是舒米恩·苏命，然后跟黄杰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旅途》。此时此刻听着节目的你啊，每一个人出门的原因不一样啦。你这套餐时阵，有的人是为了工作，有的人要出差，所以平常这个时间不会出没。啊，的爱出差的时候就来听你的节目，对吧？也有的只是因为要回家哈。也有的是要去旅行，哎呀，这一首歌我真的觉得哈，只要出发去旅行，不管去哪里，通常很快乐的事情就在这个移动过程，在这个路上，那个出发的感觉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哈。已经5:58了哦，阿里巴就被我禁了，不管你的方向要去哪里呀、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南下201.7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这边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另外，在国道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不过在国1、国3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那国一的话，留意南下过新竹内3线，还有在林口一这边哈，双向哦，这个北上是内2线，然后南下外2线这边的工程也要注意哦。国3的话，北上过土城这边，这施工也还在进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给，心情有彩色有欧贝。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中度台风白海豚啊，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79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东方1340公里处，更加接近了。不过我们要注意是另外一个台风也形成了，今天凌晨2点，原本在中西沙岛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它已经变身变成鲸鱼红胎了。这个台风名字鲸鱼，那个另外一边有白海豚，哇，这真的海洋世界呢，哈，这架海昂一出来的位置离台湾比较近，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在鹅銮鼻的南南西方65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在鹅銮鼻南方560公里处哦。要请中西沙岛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了哈。好，一个叫白海豚，一个叫鲸鱼啊。好，今天在北部局部短暂雨，然后东北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东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的雨势会较大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地区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今天呢，在中午前后哈，双北、桃园、新竹、南投，然后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有到36度，彰化、宜兰也有到34度哈。那再加上这个台风越来越接近，所以你会觉得那个天上的云都被吹得蛮干净的哈。哇，这个阳光更加的高调啊，真的要注意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呐、啊。Ariel, listen to me.

Under the Sea 听起来就想起迪士尼那个动画的时光，因为你红胎两个，然后名字都是海洋生物。好哦，已经6:1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林口一这边双向，然后台北出口以及过新竹南下过新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而国三呢过北上过土城还有树林路段以及在埔岭隧道外二线这边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好，在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可以就播起了。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等一下，我刚找了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哈，那个既然这么迪士尼，那我们继续延续一下，清晨到来，阳光绽放光芒啊。你听得出来这是哪一首歌的旋律吗？
1: Hakuna 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

6:16喽，情况我是雅玲哦。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厢型车抛锚，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54.7公里，这是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要注意有车子抛锚，刚刚停在这里了哈。而台61南下201.7公里方苑路段外侧掉落物也要小心。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这里有百年历史的罗东林业文化园区，这边呢有一个建筑群，是木造长屋的建筑群，以前年久失修变成废墟，那后来林保署宜兰分署花了8年的时间整修，哇，华丽变身啊！现在变成高人气的这个咖啡门市，而且还拿到了今年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的肯定。在罗东林场木造长屋这个建筑群，涵盖了不同时期阶段所建造的这个木造的这样一个建筑，包括有招待所、洗衣部、小间，还有木造长屋、仓库，总共呢5栋，有7处的空间。其中这个招待所是1934年以前建造的，已经超过100年历史了。然后他们在修复过程，为了保留不同年代的建筑特色，在结构的补强，还建置的消防系统、无障碍的通路这些设施，就是保有原本历史建筑的风味，但是又要符合现代公共使用需求。所以当它整个这个建筑完成整修之后，非常怀旧的这样一个氛围，这也算是这个已经废弃多年的这样一个场域重新活化，华丽转身。

好哦，刚才是许富凯请为关键弯弯呢，把台湾各地盛产哦，有各有各的特产呐、啊，然后这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丰盛的风景了。6:23，来哟、哦，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北上54.7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箱型车抛锚停在这里哈。还有国一现在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的内线有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了，也已经通报处理。那国三南下99.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说有掉落物。

来，来讲一下宜兰这边哈，这所谓的金桔哈，有的讲金柑哦，这也是他们在地特色的农产。但是因为这个金柑产期主要哈，它比较集中，大部分它是在冬天的时候啊。然后呢，因为它鲜果保存期也比较短，以前就是要不就新鲜吃，要不就把它当成蜜饯这样哈。现在为了要延长这个产业哈，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价值，然后现在把冬季盛产的金柑要变成夏天消暑的冰品，做成冰棒。好，台湾各地哈特色冰棒也很多哈，大家会用自己产的一些水果来做成冰棒。那像台南七股那边还有那个盐，就可以咸咸的冰棒。那这一次呢，这个宜兰他们推出了金柑的冰棒，也是由花莲农改场这边来就是导入加工技术，然后再加上花莲吉安乡农会冰品加工工厂他们的一个生产量能，跨县市哦，跨单位的合作哦。你看为了吃这个冰机嘛，讲起来嘛不简单的哈。好，但是我没有今早的歌曲啊，那边呢？我觉得在夏天里面，柠檬口味嘛是没败啦哈。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把揪了背后金马，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这里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入口哈。那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的，也就是说，现在在国一北上桃园入

口，受到两台大货车追撞的影响，目前被占用了。而原本国一高架北上五洋机场系统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暑假是青少年放松心情、开拓视野的好时机，但同时也是许多犯罪诱惑蠢蠢欲动的季节。为了守护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携手卫生局、少年辅导委员会等单位，在五节乡的庄园举办115年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青春专案毒品防治及犯罪预防宣导活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现场，看看这场结合寓教于乐与专业智能的宣导盛会。走进庄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除了学生精彩的热舞表演，更有多个宣导摊位，希望提升家长和青少年对新兴毒品的试毒和防毒智能。少年辅导委员会社工郭佩仪和冯子恒说，
4: 今天展示的是比较是它真实的样态，像是 FN2 就是学生他们比较会遇到的，就是去酒吧，然后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就是离开位置的东西就不要碰，因为这个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会有很多的危险这样。这个是摇头丸啊，也是都在酒吧里面的。那现在比较多他们也学生会碰到是安非他命的样子， K 他命也是他们很常会碰的。伊托米子今天没有展示在这边，但是它是现在很危险的毒品，因为它现在已经晋升到一级毒品。
3: 宜兰县卫生局毒品防治中心各管员林哲仁则是把毒品伪装成各种包装的样貌展示给青少年知晓。
5: 可能在市面上我们随机看到的一些包装，记得都要把它翻到背后去看一下它的产地来源，还有它的成分标示，然后再来它的生产制造的日期，还有制造的产地在哪里这样子。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往后翻看到它的包装不是它的标示是不清楚的话，就一定要小心不要去做使用，因为那有可能都是因为新兴毒品它把它加工过后，然后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3: 曹锦兰技师则是透过戳戳乐活动提醒青少年，电子烟极可能成为施用新兴毒品的媒介，千万不可以轻忽。
6: 我们希望小朋友都不要去碰电子烟，为什么？因为电子烟里面容易被加入所谓的伊托冥子或者是毒品，容易会你因为吸食电子烟，然后就会被那个毒品，就会可能会吸食到毒品。对对对。
3: 除了毒品控制，这场活动还包含了犯罪预防的深度宣讲。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陈小倩说，
7: 我们今天会跟小朋友的部分呢做一个简单的问答互动，然后让他们了解最近的诈骗手法，或者遇到诈骗的时候应该拨打哪两支电话来做查证，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另外呢，要传达说遇到有人需要验证码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呢？要这种可疑人士的陌生讯息要记得要防范这样。
3: 宜兰县警察局妇幼队警员廖佩玲则是提醒儿少性剥削等社会议题。
8: 这次我们妇幼队来宣导儿少性剥削的部分，还有性影像的部分，对，来跟小朋友加强他们暑假的在手机上网的部分要注意的事项，这样子就是不要去拍摄自己的私密照，然后也不要把这些私密照传给网友啊，或者是发布在网络上面这样子。对，然后如果遇到了相关状况，要懂得求助跟报案。
3: 宜兰县警察局少年队希望能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青少年在面对这些犯罪诱惑时拥有足够的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意识。代理县长林茂盛也亲临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9: 透过活动我们让小朋友来了解毒品的一个样态以及诈骗的一个情形，甚至于在整个这个包括这个新剥削的这些在线上的一些陷阱等等，我们都期望透过这样子来让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来了解，避免陷入这些陷阱而造成一些困扰。当然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在整个暑假也会同我们相关单位举办的这个青春专案，我们也都到了一些场所来进行相关的查缉跟劝离，我们都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在整个暑假期间都能够很安心放心的来学习我们想要学习的事物，但是呢绝对不要去碰不应该碰的一些事项场所跟一

0: 些相关的物品。
1: 透过反毒新世代蓝洋动起来活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再次展现打造健康、安全、无毒成长环境的决心，也呼吁家长多关心身边的孩子，一起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强后盾。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2: 6:38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桃园入口这边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哦，但是国一还是要留意南下在 352.8 公里国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下来了，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爱注意哈。
1: 飞向你，
3: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这是郭义伟。Hello， 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哦，来自郁可唯的歌声。一觉醒来，正常的情况，一觉醒来应该是天亮了，对吧？哈，这让我们觉得就是很棒的一种大自然的节奏。但是对于特殊工作作息的人，像我啊，我一觉醒来必须得在凌晨三点，哈。所以当我醒来，万一看到天亮了，你知道我是什么状况吗？那不是鸡飞狗跳就可以形容的。快面抓哈，好，6:4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主要就是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的遮光板垂落下来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三南下99.5公里过新竹系统外线雾米加当里加，马上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6:49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慢慢的在国道上有一些车子多了起来。现在在桃园到国一，在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路段哦，现在车子就是车潮慢慢出现哦。除此之外，目前看起来还是大致顺畅了。那国一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因为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下来，尽管爱注意哈。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最近有看到新闻说，欧洲真的是饱受异常高温跟野火的肆虐，极端气候影响了他们多种的基础建设，就是说是威力十足，但是是安静无声的灾难。那欧洲这边很多国家的铁路跟机场，他们要展开应变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列车就要，原本以前在投资购置的这个车辆里面，大概就是摄氏45度左右就可以了，因为在欧洲嘛，不可能热到哪里去。不过最近这个热浪真的让他们改变计划了。以欧洲之星来说，他们最近就宣布说，他们现在换购另外一批新的列车，就基本条件就是这个列车在设计上要能承受摄氏55度的高温。好，然后再来讲挪威哦，挪威照理来讲不可能热到哪去，但是挪威现在也是遇到极度高温的问题，他们的奥斯陆机场的这个力气

清啊，就是这个柏油路啊，说接近呢摄氏52度，消防人员不断的要定时的去洒水，为什么？这样机车才飞机才不会在停车坪跟滑行道上受损，因为这个滑行道温度如果太高的话也不行。他们每一次降温作业需要13000公升的水，最热的时候一个小时要重复一遍，你看又耗时，时间成本又高，人力的成本，再加上这个水的资源。然后瑞典这边斯德哥尔摩交通公司就把他们的铁轨涂成白色的，哇，全世界你去哪里看到铁轨是白的啊？最重要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可以降低高温导致的轨道位移跟扭曲，这一种扭曲被称为日光扭曲，哇，所以哈，这样的高温影响层面真的很多。来讲到机场，这一首歌真的听起来这个机场比较凉，一点都不热，很有美感，来自许茹芸《日光机场》。

6:55来讲说天气热到你有的时候走在街头哦，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杭州阿爸的感觉、哦、台北最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风景，上个月开始呢，台北市这边南京东路跟东化北路还有中华路跟成都路两处的路口，在停等的区里面呢，有设办所谓的智慧遮阳伞，好大一个伞，哎呀，大家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站在那个伞下其实还蛮好的。不过最近哦，就是台北市政府要在信义计划区5个路口要打算要设置8座艺术遮阳伞，那个遮阳伞的造型看起来有点像袖珍菇的感觉哈，说这个夏天可以完工，而且还可以抗17级的风啊。也有人说啊，你这看起来袖珍菇能遮多少人啊、哦、因为刚讲说在南京东东化北还有中华路成都路那个伞真的比较大一面哈、哦、不过是这样啦哈、哦、说要把它当作是城市的一个装置艺术，也是一种景观，这也

也是蛮独特的一种风景啦。最近来不是啊，最后了，最后这一首歌，日文歌曲来自黑猫同盟，《繁星夜空的伞下》。我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凌晨的时候，经过那个中华路，哇，就那一把伞哦，在夜里，它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好，到了七点半，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吃的平安哦！啊，唔通去做阿点呢吼，天气真的很热很热，适度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只有45公里哦。那另外还要注意，在国一五堵到汐止南向路段不到60公里的车速哦。再来，在国一的南下352.8公里过冈山内线中央分隔岛遮光板垂落了，有通报处理。而国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

0: 过新竹系统外线有掉落物已经解除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两台小客车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 359.1 公里，男子前务必留意内侧，小客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新北市新店环河路往北靠近中安大桥外线这边有计程车机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2: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3: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1: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2: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1: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3: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1: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这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又到了今天的礼拜三了，感觉上就好像一个礼拜快过一半了。那今天是115年的8月5日，农历的话呢是6月23，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大家出门要注意哦。那还有呢，就好做好防晒，还有呢预防热衰竭。一大早呢，这个交通路况呢，主要呢就是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呢，在天祥太鲁阁跟官员现在就已经从6:30开放到8点钟，8点钟过后才会封闭了哈。那其他的路段呢，晚些时候呢，在8点9点陆续才会施工。那如果说您经过有施工的地方，也麻烦您慢行小心。那再来，如果有路况要跟我们提醒的话，请你拨打0800000123花莲分台的路况麻烦转7。如果说要查询路况失误协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801。那这几天的天气都蛮类似的，就是高温炎热，然后太阳很大哈，才晒一下太阳就觉得皮肤热热的，有种灼。

热灼热感，所以你看毒不毒辣，非常毒辣。好的，我们先来呢听完孙盛熙的曾经见过的太阳之后，等一下来关心路况，其实还有的关心的天气状况了。

好，来看一下呢，在今天呢，同样的也有高温资讯的哈。那在今天，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还有屏东县，还有花莲呢，都是橙色的灯号，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另外呢，在彰化县跟宜兰县呢是黄色的灯号，好，这些地方呢都发布了高温资讯的灯号了。那另外呢，长浪即时讯息的话呢，主要呢今天呢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呢东半部的绿岛跟兰屿沿海，还有包含了在恒春半岛的容易会有长浪发射的几率。像目前的台东还有屏东的鹅銮鼻呢，都已经观测到1.5到2.5的浪高了哈。好，这是呢相关于呢在好这个高温资讯跟长浪的即时讯息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中度台风的话呢，就是白海豚呢，在今天的2点钟的位置呢，好，就是在硫磺岛的西北西方21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速度呢20公里呢，向西北转西北西来进行，中心最大的风速呢是45公里。

0: 是，也就是说每小时有162公里，相当于14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的是55公尺、哦、那么相当于16级风，7级风的暴风半径有320公里，那在10级风的暴风半径有150公里，预测呢在6号、哦、就是在明天呢凌晨2点钟的位置呢，会在呢在硫磺岛的西北西方呢67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呢距离台北东方的1340公里的海面上，那这个持续呢再来做一个关注啊、哦。然后再来呢有另外一个就是热带性低气压呢在中西沙岛那个地方的海面上，如果说有可能呢形成台风的话呢，将会是叫做鲸鱼，一个海豚一个鲸鱼，那到底会不会形成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关心当中。那么在今天的话呢，还有明天这两天的水汽增多，台湾的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呢跟马祖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呢也还有其他山区呢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法。那另外呢在清晨的话，上午的中南部地区澎湖呢也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明天的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也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到呢。那另外今天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的兰屿绿岛的沿海、哦、都有长浪发生几率，那在明天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的兰屿绿岛的沿海还有包括恒春半岛马祖也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了，这是在这两天概率的天气状况。全台各地我看今天基本上来讲除了基隆以外大部分的都是一颗太阳哦。在宜花东地区呢 20% 的降雨几率，温度呢从26度到35度之间，在南、啊、北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 20% 到 30%，温度呢从27到36度之间。另外呢，在中部地区20%到30%的降雨几率，温度呢26到34度。南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20%到30%，温度的部分呢在28到35度之间。这是今天的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那如果说你有任何要提醒我们的路况讯息，要拨0800000123。那刚提到的，除了台八中横公路呢，一大早呢6点半到8点。天祥太鲁阁跟官员在放行，要放到8点钟之外，其他的路段呢还没有开始施工，一切都还 OK 的。如果经过有施工的地方，大家慢行小心哈，记得行车安全要注意了啊、哦。那么有任何呢这个路况讯息的话呢，也会随时再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的。好的，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到了7点14要15分，好快哦，这节目一下子又过了十几分钟了。不管您在任何地方，记得收听警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喽！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3: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3: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章。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出逼讨位》，《出逼讨位》，好利不还喽，顶行后。

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0: 阳光飞向你呢，在周三的根宝之爱的这个单元，那邀请呢根生保护会在花莲分会的伙伴呢，在空中跟他做一些相关的分享哦。那今天邀请到呢，就是根生保护会在花莲分会的主任徐敏儿，在空中跟大家先 say hello， 小敏早安。
1: Hello， 蓝琪，听众朋友们早安。
0: 早安哦，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就参加了一场蛮大的一个主训哦。那这个主要呢，就是每年呢，矫正署呢会在各区办理呢，就是志工主训。那东区呢，就包含花莲跟台东。那花莲跟台东，后来我大概注意看一下，大概有九个监所哦，包括离岛啊，包括绿岛哈、哦。那等于说上个礼拜是所有的教会志工。各监所志工呢到了花莲来做主训来上课，那小敏呢又到了现场，我们都在现场又遇到了哈，所以啦，在这个地方呢，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老朋友哈，虽然在台东，可是参与了这个监所教化的这个志工的工作那么多年的，好，当然有些人慢慢的可能就不见了，但有的呢后起之秀，我觉得是一种传承精神就出现在现场。那天在整个综合座谈呢，我发现很多人呢也都聊到。从监所踏出之后呢，叫做更生人。那更生人呢，他的何去何从？我就马上想到了更生保护会啊、哦。所以我想今天借由节目当中呢，请小敏跟他聊聊，就是说当他踏出了监所，那怎么样去连接衔接到更生保护会呢？
1: 好，谢谢蓝琪哦。我现在脑子还回想那一天，就是由花莲监狱主办的东区的教会志工哦。
0: 是。
1: 然后有超过100名，
0: 对。
1: 然后我看着很多的熟悉，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的前辈，
0: 嗯哼，
1: 已经没有再参加，有一个部分就是已经年纪太年长了。那我就在思索，到底如何的让根宝的工作，因为根宝有根生辅导员嘛，
0: 对。
1: 哦，然后监所就有教会志工，
0: 嗯哼。
1: 那在那样的一个场合，我看到很多人就是投入他的。生命他的热忱、
0: 嗯、
1: 可是除了热忱之外，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装备嘛，
0: 对。
1: 好，所以花间就主办了这一场，我个人是收获很多啦。
0: 嗯，是。
1: 那回到说到底根宝怎么来做好一个衔接的工作，那尤其是这几年我们全国20个分会的根生保护会也聘雇了很多的各管师，
0: 是。
1: 那我举个案例好了，也是我们在今天在录音的早上、嗯、我就接到了花间的一个教会志工打电话来跟我讨论一个即将在9月底的时候要出监的更生人，
0: 是。
1: 他将这一位在监的，我们应该叫收容人了，因为还没出监嘛、嗯、所以叫收容人。
0: 嗯哼，
1: 他很熟悉的也很熟练的用着他的一个专业把个案的需求，那为什么要来找更生保护会，他的原因跟困难，他在很快的说明之下，哎，我大概就可以进入状况了。
0: 嗯，是。
1: 要进入状况，我们更保因为各管师都会入监做核心案件的个别辅导，和蓝琪老师为我们做出监前的团体辅导有稍稍的一些差别哦。
0: 是。
1: 那当这位教会志工打了这个电话来之后，我就上我们系统一看，哎，刚好我们的各管师在6月中旬的时候也有进去做这样子的个别会谈。嗯、
0: 是。
1: 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这个个案的。到底他为什么需要更生保护会来提供安置协助这一块的原因，
0: 嗯哼哼，
1: 我们又很快做了一些交换跟讨论，
0: 是。
1: 那这个部分

0: 就会呼应到在花东的这一场矫正机构。蓝琪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次有很特别的安排，放了更生保会简介一分钟多？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很谢谢典狱长哦，
1: 嗯哼，
0: 他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行销更保。
1: 是，
0: 那也在当天下午有个教会志工提出来的问题，或许目前教会志工他也分了很多不同的任务编，
1: 嗯哼，是。
0: 那像我们花莲这边比较多的教会志工，他同时也会有一些是更生保护会的更生辅导员，或者是我们的委员，或者是顾问这样的一个身份，他们就很深入，大概每个单位他都知道这个受刑人从监狱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前置先去做贤辅，一定要三个月前就先去做关心跟会谈，因为收集了他的讯息跟他的需求之后，其实是每个单位要有一些前置作业准备的时间。
1: 是，
0: 那这几年我们看到比较多的就是第一个期满出监，然后又已经执行很久，大概超过10年、15年以上的，
1: 嗯哼，
0: 他们需要的第一个就是一个安身的处所，
1: 是安置。
0: 那当我们接到他的需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很快的连结？
1: 嗯哼，
0: 全国20个分会嘛，20个分会几乎每个分会都有跟当地的一些安置机构
1: 是
0: 做一些合作关系。
1: 嗯哼，
0: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解决了个案的需求。那这样子的连结起来，老实讲是比较全面的投入更保的工作，
1: 是
0: 就包含蓝琪老师，你很清楚你固定你的时间会去会谈，
1: 嗯哼，
0: 把他们的需求收集好，你也很清楚知道怎么让更保来接住这个个案的相关的他的难处啊，然后我们也及时来把相关的资源做一个盘点，然后再把我们的一些资源再回过头给这个教会志工，
1: 嗯哼，
0: 教会志工又可以进一步的再安排我们的各管师一同进入监所来跟这个收容人一起来核对确认，
1: 嗯哼哼，
0: 因为往往有时候啦，收容人面对要出监之前，他们会有一些过度的焦虑，
1: 嗯哼，
0: 不管是教会志工还是更生辅导员，他们就像抓住了一个浮木，你知道吗？
1: 是，
0: 只要我们讲什么，他都会说好好，老师我一定会配合，哦，怎么样我都会配合。可是当一走出监所的时候，你知道吗？他那个整个连接起来，他就会开始搜寻到说，好像我也不需要这样子啊，
1: 嗯哼，
0: 哦，好像谁还在等我啊，哦，所以这个部分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的确也很需要监所里面的教会志工，
1: 是，
0: 然后我们有很多开放性的一个沟通的平台，也都很欢迎，就是志工之间还有我们专任人员之间都可以做一个横向的联系，
1: 是，
0: 当然透过警管花莲台的飞向的光飞向你，更是一个很好的沟通连结的平台啊，很多的在监的同学知道更生保会，那我们现在就有必要让更多的监所里面的教会志工跟更生保会的更生辅导员好，志工也好，我们还有一些相互学习观摩的合。
1: 是，所以在今天提到的就是说连结资源是很重要的啦，但更重要的是呢，要善用资源，还有呢这些单位呢也要去把关这个资源的运用哦。所以如果说有遇到类似你可能快回去呢，心理彷徨，监所里面有配置呢，像心理师，然后有这个社工师，都可以呢跟更生保护会来做一些连结的。希望呢借由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帮助呢即将返回社会一些更生朋友，能够继续呢往你人生的未来去迈进，能够飞得高飞得远，也希望在这样的陪伴之下呢能够飞得更稳的。非常谢谢更生保护会花莲分会的主任小敏徐敏儿，谢谢你了，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那么时间呢现在呢是在早上的7:26，来有路况通报给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记得要转7了。那先来听阿佩乐团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周六开始有北转趋势，最快将在周五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周六到下周一，台风对台湾影响最显著，各地将有雨，尤其是北部山区需防豪雨，金门及东半部地区需注意粉风。另一个在吕宋岛西方的热带低压发展成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并向东回转。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鲸鱼明天登陆吕宋岛之后将减弱消失为短命台风。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大气稳定，正值盛夏，各地晴朗炎热，民众出门请注意防晒预防中暑，午后山区偶有零星降雨。国内多款市售苦茶油检出苯偏皮超标，供应链涉及威加与嘉义元春制油厂。检调发现，威加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冲，在交由元春代工制作苦茶油。搜证后，昨天兵分17路搜索，传唤7名被告厘清案情。记者李明宗报道。
2: 继中联大豆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之后，食药署上个月底陆续接获永丰余生技等业者通报，苦茶油制品也检出苯偏皮超标，经追查源头都指向嘉义的元春制。

油厂。由于苦茶油采冷压制造，不太可能产生苯偏皮，卫福部怀疑可能是苦茶籽来源出问题。元春制油厂也发出声明表示，三款苦茶油原料是来自威加国际公司。台北地检署获报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

0: 焕、威嘉等三家公司的负责人及采购人员等七名被告到案，厘清案情，全案正朝刑法诈欺、虚伪标记等罪嫌方向侦办。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屏东县芳寮乡乌谷资源公司一名黄姓董事长日前在家中遭到杀害，警方昨天逮获涉案的离职员工林姓男子，他疑似入内行窃，双方起肢体冲突，林姓男子以胶带封口并捆绑手重击黄姓男子的头部致死，昨天讯后将林姓男子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屏检深夜依强盗杀人等罪向法院申押警件。记者宋玲报道。
2: 7月24号，屏东县芳寮乡56岁黄姓男子被子女发现双手遭胶带捆绑，倒卧在自家二楼客厅，头部遭棍棒重击致死，由屏东地检署指挥警方侦办。检警清查超过上千支的录影监视系统，发现某员工设有重嫌，而某员工已经跑到中部地区，在外县市落网。消息传回，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说，检警势必会将为非作歹的歹徒绳之以法。
3: 重大案件今天刚好因为各位举办顺利把重要的对象逮捕到案，所以我们持续扩大，将我们在屏东县为非作歹这些歹徒一定要全力刨除，全力打击，绳之以法，绝不宽待。
2: 屏东地检署也发表声明稿指出，经持续搜集分析相关的市政县政积极侦办当中。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数发部与国内电信跟科技业者携手推动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让诈骗网站在完成下架程序之前，由合作业者透过醒目的警示页面提醒民众避免点击受骗。记者游淑媛报道。
4: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接获通报后，会联系相关社群平台和网络业者着手进行诈骗网站下架，但下架时间依案件复杂度有不同期间的空窗期，可能还是有不知情的民众被骗。为了补足最后一道防线，数发部与电信业者和科技伙伴携手合作，将政府情资和民间技术相互结合，在诈骗网站完成封锁前，先提供民众风险警示。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让科技跑在诈骗前面，民众的投入也很重要。
5: 当初我们在设计网诈通报查询网的时候，心中的设想大概说，一位民众能通报几百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了。没想到说我们有很多，因为在场就有4位我们的神队友，通报的数量超过10000件，每一件通报代表就是你可能是救了一个人的存款，你可能救了一个家庭。
4: 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从2024建制初期，每个月累计通报不到3000件，到今年5月，光是单月通报就达到33201件，成长高达10倍，显示民众使用意愿提升和全民防诈意识抬头，也展现公司协力共同防诈的具体成果。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没事，听说那天他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0: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哎，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0: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2: 现在时间到了7:38，同样在台八的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目前呢从早上的6:30开放会开到8点钟，那8点钟过后就开始封闭了，之后每隔2小时放一次，会在10点钟放5分钟，再来12点放1小时到1点钟，再封闭3点再放5分钟，然后呢，官员会在4:30到傍晚的6点钟再开放1个半钟头，只能出不能进哦，这个车辆到时候6点钟就封闭了。而天祥太鲁阁呢，最后放行时间呢是在5点到6点，1个小时之后呢也是封闭的，那一直要等到隔天早上6:30才会再开放。这是全天哦，一天应该说每天啦，包括礼拜六、礼拜天都会进行这样的管制。那除此之外哦，其他的这个交通路况都还不错哦，苏花的路段呢，还有包括像花东海岸公路的台11线、台9线、花东纵谷的，来这些路段目前都还 OK， 也还没有开始施工。好，晚些时候开始会有这个工程进行，我们会随时呢跟大家把路况做一个会诊做提醒的。那这个上班时间车辆多哦，大家注意到哦，这个车辆要注意哦，保持安全的距离。那最近呢，因为花莲办理了国际的青年的运动会。有26个国家呢，非常多的选手在我们花莲地区，所以呢，像我现在走在很多地方，或者经过很多地方，都看到很多的外国朋友，就是傍晚的晚上在那边散步跑步啦，或者是说去逛街的都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地方，大家呢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呢，行车安全更是要注意了。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 Lonely Land， 听完之后呢，等一下继续再回到现场，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了。
3: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

0: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打。
1: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2: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1: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3: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2: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1: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3: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2: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奇和你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吴克群，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奇和你一起度过。

OK， 来回到现场呢，刚刚这个Jingle 呢，台湖跑两遍，我说奇怪，怎么跑两遍？看了一下，哎，没错啊。后来刚才跑第三遍，赶快哦，就用手动。所以有时候用这个电脑很方便哦，但是它如果秀逗的时候呢，啊，你就很伤脑筋了哈、哦。所以刚刚我想，哎，跑第三遍的时候，赶快用手切，直接把它切到历史上的今天的片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47。来，我们看看呢，在目前的东部地区呢，除了刚提到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这个地方呢，目前放行到8点钟，大家把握时间，其他路况呢都还 OK。

OK 的哈。那今天是2026年的八月五日，八月五日来看看今天有什么特别被记录下来的事情呢？首先来看一下1921年的世界第一辆的无人驾驶，然后由无线电遥控的汽车，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呢，好那地方呢是这测试成功了。在1958年的世界第一艘呢，就是核子的潜水艇呢，叫做鹦鹉螺号哦，它成功的完成了从阿拉斯加呢穿越到了北极的冰层，然后到了格陵兰海那地方，长达96个小时的一个潜航记录。好，石门水库，我记得是好像以前毕业旅行的时候会去参观的地方，好像是我们国中毕业旅行去过的哦。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大的水库啊？哦，这是呢，在1958年呢，石门水库呢大坝开机的典礼啊、哦，当时由呢副总统陈诚啊、亲自主持。那另外呢，在1984年呢，著名的英国影星呢理查波顿啊、哦，他病逝在瑞士的日内瓦呢，享年是58岁。好，再来就比较近代的，就比较有一些印象了哈。1992年的巴塞隆纳的奥运呢，哈，1992年的跆拳60公斤级的陈怡安，好获得了金牌。那士林官邸呢，它是在1996年，民国85年的时候正式对外开放的。来看2000年后呢，日本的这个参众两院呢通过了台湾观光客呢免签证的特别法案哦，提供了台湾观光客呢常态性的永久免签证的一个待遇了。好，来看呢2011年的时候呢，泰国众院呢哈、哦、选出了第28届的总理呢，流亡海外的前总理叫做戴克辛幼妹银拉，她当选泰国的第一位女总理，所以被记录下来了。

好了，以上呢历史上的今天回顾呢，我们就看到现在了哈。来，今天是好天气，今天呢同样的跟昨天前天一样的都是高温炎热的哈。那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啦，这是大无限乐团带来的《今天会放晴》。

0: 好的，来，我们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7:53。好，来，这个时候呢要上班的朋友都大概出门了，然后原则上呢8点上班的这波人潮是最多的。后来陆续呢，可能9点、10点呢还是有啊，只是呢不会像其中呢在8点钟这么多哈。不管你现在是在我们一般的这个市区的道路也好，或者郊区的这个道路也好，车多车少的地方呢，车距车速都要控制保持好。那要转弯的变换车道的话，请你要提前打方向灯，这个都很重要的。好，那如果说有遇到任何的这个车况或者是这个路况的对行车造成影响的话，欢迎您打个电话进来，就拨0800-000-123。那再过5分钟呢，就到了8点钟之后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就即将封闭施工，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2个钟头之后，就是10点，所以它只有放5分钟，然后就在封闭。再过2小时，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跟大家来做提醒的。那等一下呢，在9点钟过后呢，8点钟过后了哈，道路工程也开始进行了，包括了苏花，还有包括很多地方，我们再跟大家呢，等一下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会诊了。好，现在呢，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再回到现场来哈。其实早上啦，时间过得很快，因为可能暴食，然后呢，就是跟大家叮咛一下天气啦，还有这个路况呢，然后一下下，然后后来呢，这个时间又过了几分钟，所以你看，从7点到8点，对我来讲呢，这个时间都过得好像是特别特别的快哈。好，我们就来听一首呢，恰恰恰的一首舞曲，让大家呢这个节奏呢，心情呢都能够变得更好的。出门要有个好心情，别忘了先有好心情，才能做好事情，今天一切才会变得更顺哦。
1: Baby, get on my Cadillac.
2: Oh no, I wanna dance my cha-cha.

不了，现在是早上八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满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杰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0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机车停放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厢型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4.8公里北屯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